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

0: 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3.13%。 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0: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也跟过班，两个同班，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先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雨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雨
0: 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高中落的梅兰芳发愤图强，勤奋学习，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然而作为一名男旦演员，梅兰芳要想出名并非易事。由于京剧产生于封建社会，早期舞台上没有女演员，需要男扮女装来演旦角，但要创造这种阴阳颠倒的反差之美，对于男旦演员的嗓音、身段等就有很高的要求。要想成为名角，不仅要有很好的天赋，更要看技术、比功夫。那么作为子承父业的旦角演员，梅兰芳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脱颖而出的呢？在他成名的道路之上得到了哪些名师指点？他又是如何刻苦学习的呢？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集团高级记者翁思赞先生精彩讲述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一举成名的故事。
1: 梅兰芳在吴林仙那儿，也就是在朱家的学馆学了五年，到了1907年他14岁，他就到了傅连城科班，那个时候叫喜连城，是中国京剧历史上最大的也是最有效的一个人才培养基地。在这个更广阔的平台上，梅兰芳呢得到了更大的锻炼，视野拓宽了。在以后的从艺道路上，梅兰芳啊还这个真正去寻找那些有本事的人，有真本事的人。我介绍一位，他找了一个人叫钱金福。钱金福可能现在很多戏校的学生都已经不认识他，不知道他。但这个人功德无量，对于京剧表演史啊有重大贡献。为什么梅兰芳要向钱金福这个人学呢？原来啊，这个钱金福早年是三庆班的一个学徒啊，后来成三庆班的演员了。这个三庆班啊，在同光年间昆曲急剧衰落的时候，这个班主啊叫陈大老板陈长庚，他知道南方有一个人叫朱洪福，他身上有绝技，在身段表演方面他有绝技，把他请来在三庆班里边教。那么这个钱金福呢就成为这个朱洪福的学生，而且他不仅学戏呢，而且给他伺候他的生活。几年以后呢，朱洪福非常看重他，无以报答，最后把真的本事教他了，就是不仅是这些戏，还把口诀教给他了。这口诀是不传人的，过去师傅教徒弟啊是要留一手的，演员之间互相也不教的。宁送三分地，不教一出戏。那这是个产业，你有了我就没了。所以钱金福就成为京剧界唯一掌握身旦论口诀的人。梅兰芳就把他请来跟钱金福学。梅兰芳学了两出戏在钱金福那，一出是镇潭州里边的杨再兴，一出呢是三江口里边的周瑜。大家知道梅兰芳是学旦角的，而这两出戏这两个人物都是武小生啊，需要开打的武的，要有武功的那个小生。青衣学武小生戏，为什么？原来这个钱金福的身段口诀是个普遍规律，掌握了它，生旦精丑都有用，都能改善自己的身段。那么这个原理在哪儿呢？啊，口诀在哪儿呢？我不是学表演的啊，但是我知道一点。比如说啊，头顶虚空啊，两肩放松，气沉丹田，全凭腰转。在台上全凭腰转，你说伸一个手吧，这么伸一个手，这么伸一个手都可以，可以表现你所表现的内容了。怎么好看呢？用腰来带动，你出手腰带过去，这手好像出手，它腰带动手再走，是吧？ 腰带动手在走，这里边跟太极拳的原理有一点一致，你腰一带动好看了，就比直不隆咚撑手就好看了，一有艺术性了。后来这个王瑶卿啊给四大名旦一字评的时候，每人给一个字，给梅兰芳就是一个字，叫样，就是他的样子，这出来的样子好看啊。这个梅兰芳的样子好看，当然不仅是扮相，就跟学过乾经符有关系。
0: 步入青年的梅兰芳拥有很好的自身条件，他的身段协调大方又带着活泼，他的嗓音圆润而甜美，尤其是他的舞台形象更是让戏迷觉得养眼。不高不矮的身材，不胖不瘦的体型，优雅俊美的相貌，生动传情的眼神，都使他在男旦演员中十分突出。但是仅靠这些还不能让他成为一个角儿。为了提高演技，除了每天演戏之外，梅兰芳最热衷的是观摩前辈同行的表演。他经常是不等开锣就到，一直看到散戏才走。通过观摩研究，梅兰芳将前辈艺术家的精湛技艺和优点特长运用到自己的表演当中。此时最让梅兰芳佩服的就是有着灵界之王称号的谭鑫培。除了在台下观摩他的表演之外，梅兰芳梦寐以求的就是能够与他同台演出。那么梅兰芳的这个梦想又怎样变成了现实的呢？
1: 过了几年，梅兰芳到了17岁倒仓了。所谓倒仓，就是男生的一个变声期。这个变声期啊，这个由生理原因啊，不能唱，如果这个时候使劲唱的话，嗓子要坏掉的啊。因此呢，他就停下来啊，离开了妇联成科班。还好这个时间不长，他倒仓只有一年，有的人倒得很长，他只有一年倒过来了，倒过来就可以上台演出了。这个时候他得到了一次机会，谭鑫培和陈德林，就是他的老师陈德林，有一次演义演，演这个桑园祭子，临时陈德林有事不能来，谭鑫培点名要梅兰芳。这个时候梅兰芳才19岁，谭鑫培65岁，一个已经是名满天下久负盛名了，一个是初出茅庐啊，应该说是不相称。谭鑫培为什么要点梅兰芳呢？原来梅兰芳的老师是陈德林，谭鑫培跟陈德林合作的这个戏啊，换了梅兰芳的话，戏路是一致的，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谭家和梅家两家的渊源。谭鑫培最脍炙人口的那一段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啊，秦琼卖马，就是梅兰芳的伯父梅雨天拉的。

0: 上表满。
1: 这个谭鑫培唱的非常有感情啊，这和梅雨田的有力的这个胡琴的提托大有关系。鉴于这样的渊源关系，谭鑫培对梅兰芳这种提携是一种自己人之间的一种呵护。梅兰芳抓住了这个机会，第一次跟谭鑫培合作成功了，于是呢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啊，又合作了汾河湾，又合作了四郎探母。那么我们上一次讲过，梅兰芳呢这个人性格啊有一点迟钝啊，学习比较慢，反应比较慢一点。谭鑫培在台上有意的帮助考验啊梅兰芳。这个有一出戏叫汾河湾啊，他俩合作啊，表现的就是这个薛仁贵啊回来了，跟夫妻俩啊，妻子叫柳迎春，两个人在一起啊，丈夫叫妻子说啊，我肚子饿了，你给我来杯香茶啊。那妻子说，柳迎春说啊，寒窑之内没有香茶啊，只有白滚水啊，你快快取来。接着又问，我肚子饿了，你给我有什么好菜好饭给我吃啊？啊，那个柳迎春说，没有什么好饭好菜，我们寒窑里边嘛，啊，我只有鱼羹，啊，什么叫鱼羹啊？啊，就是鲜鱼做的羹。夫妻俩的对话，那么谭鑫培的有意的来考验这个梅兰芳。我口渴了，可有香茶拿来我用？寒窑之内哪有香茶，只有白滚水。这个时候啊，谭鑫培应该是说，你快快拿来我用。哎，他加了一句话，原来没有的，何谓白滚水？问他什么叫白滚水。梅兰芳一愣啊，规定没这个词儿啊。他即兴一想，马上就回了啊啊，不滚水就是不开水啊。好，这么第一个考验就给他过去了。那么谭鑫培很满意，第二番谭鑫培又来了啊，我饿了，有什么好菜好饭呢？取来我用啊。梅兰芳说了，寒窑之内哪有好菜好饭，只有鱼。哎，还没讲完，谭鑫培又加了一句话，你既然说没有好菜好饭嘛，他来一句话，你取我做一碗抄手来。抄手，梅兰芳怎么又加一句话，什么叫抄手啊？他懂，原来抄手啊是一句湖北话啊，抄手，湖北话抄手就是馄饨。哎，梅兰芳灵机一动，他想啊，如果我回答说没有抄手，我只有鱼羹，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他想不行，如果我这个时候把这个鱼羹就讲出来，不解释抄手两个字的话呢，这个抄手两个字啊，在观众心里边，在北京观众里面就是一个谜。那么谭鑫培即兴的讲的这个抄手呢，就变成莫名其妙的一件事了啊，他就杀风景。那梅兰芳呢啊，虽然是顿了一下，但是他想出很好的办法，回过头来问，何为抄手？问他什么叫抄手。真是个乡下人，连抄手都不懂，抄手就是馄饨啊。哦，是馄饨。寒窑之内无有抄手，只有鱼羹，快快取来我用啊。这个考验又经过了，用这样的办法，当然不止一次，通过舞台上的这种交流、这种考验、这种即兴反应，使梅兰芳这种过去比较木讷、比较反应迟钝的一个缺点呢，在舞台实践当中逐步的进步。
2: 与谭鑫培这样的名家合演，使梅兰芳名气渐长，演技也更加成熟了。除了同行前辈的提携之外，梅兰芳还广泛结交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 梅兰芳性格中谦逊博学的魅力，使当时一批社会贤达甘愿无偿地为他提供才智。人们曾经给这个智囊团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梅党。这样一批知识分子组成的智囊团，成为了梅兰芳走向成功的坚实后盾。那么梅兰芳最终成为名角的主要因素还有哪些呢？广告之后继续讲述。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智慧人生，舍得酒。越不凡，越平凡。圣德西南庄，
1: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韧结，认输营养不干涩。
0: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1911年，梅兰芳在《玉堂春》的演出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积蓄多年的旦角功力。梅兰芳采纳了智囊团的意见，将老腔老调的《玉堂春》改变成了委婉动听的新颖唱法，加上他美丽的扮相和扎实的基本功，让观众耳目一新。

0: 这场演出不仅使梅兰芳开始崭露头角，也使梅兰芳创新京剧的想法更加坚定了。那么梅兰芳对于京剧的创新又有哪些具体事例呢？
1: 大家知道梅兰芳是学青衣的。什么叫青衣啊？青衣是京剧行当叫旦行的一个主要的分支。京剧角色是类型化的啊，分生旦净丑四大类。旦是表现女性角色的，青衣、花旦、舞旦、刀马旦、彩旦，各种类型的这个旦角统称旦行。那么青衣呢是主要是以唱功为主，表现的往往表现就端庄的女性。花旦呢比较活泼，年纪比这个青衣或许要轻一点，是吧？如果是两个人出去，一个小姐一个丫鬟，这个小姐很可能就是有青衣来扮演，花旦扮演什么？扮演那个丫头。那么早期的青衣呢有个特点，她基本上没什么动作，那就是捂着肚子唱，就这样捂着肚子。在京剧之前，我们戏曲舞台上盛行的是昆曲。昆曲的有一个表演的一个原则叫有动必舞，凡是有动作它就是舞蹈。那么昆曲有什么特点呢？昆曲的唱腔啊比较缓慢，比较悠扬，就给予这个舞蹈的空间就很大。但是呢观众看了时间长了以后啊，到了清朝的中期以后，逐步他有意见。一个觉得他曲调比较单调，一个呢他的动作过于繁琐，所谓的一步一磕，每走一步都做一个动作啊，每来一句唱腔一个词他都来一个动作，所以呢有繁琐之感。那这样的话呢，等到京剧出来了，旋律非常丰富啊，美不胜收，很新鲜，观众呢就是单单听就觉得满足了，干脆他也不朝舞台上看了。那个时候北京人叫听戏，不叫看戏了，就从京剧开始听戏了。这个听戏啊是个导向，那么青衣演员呢，干脆你们都在那儿听戏嘛，我也不做动作了，干脆我就继续捂着肚子唱嘛，对吧？那个梅兰芳后来啊向昆曲老师李寿山、乔慧兰学了很多昆曲，李寿山主要教他很多有带动作的昆曲戏啊，乔慧兰呢教了他一些拍曲子唱功戏。梅兰芳从昆曲里边

0: 取法，加强了在青衣戏里边的动作。在克服捂着肚子唱的这个青衣的那个陈规以外，同时呢又向昆曲回收了动作比较丰富的一个优点，于是啊就是青衣戏啊既好听又好看，两样手段具备。有一次梅兰芳参加了一场演出啊，戏上表现生旦二位演员啊，梅兰芳是演青衣的，另外一位老生演员，这两个人演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那个丈夫呢从外地回来多少年了，十几年了，妻子已经不认识他了，他要进门不让他进，把他堵在外头，一定要你把那个你的来历讲清楚啊。那么丈夫有一大段唱，照例这个表演啊，这个青衣演员啊就背对着观众坐在那儿，一个动作没有，在整个唱段里面一个动作没有。可这一天演出呢，哎，怪了，演到一半啊，观众骚动起来了啊，一会儿呢又有人鼓掌，又有人叫好啊。这个老生演员觉得很怪，哎，我今天唱的跟平时一样啊，这儿也不是个叫好的地方，今天怎么有反应呢？他就往旁边一看，哎，发现梅兰芳有动作。原来啊，这个梅兰芳入戏了啊，他先是倾听啊，趴着门的倾听，然后呢跟着的感情啊说的他们俩夫妻的往事的时候，他就先有眼神，他就往前看，好像也进入了当时的情景。接着说的痛苦的时候啊，他随着感情的起伏啊，他就流擦眼泪了，这么擦眼泪啊。然后说到高兴的时候，他又随之而高兴。观众的掌声认可了这样的一点舞台动作，这是一个信息。以后的梅兰芳的就加强了在青衣戏里边的动作啊，逐步加强，到后来搞了一批歌舞并重的戏，上元夫人呐、啊、天女散花呀、嫦娥奔月等等，又歌又舞，那舞蹈特别漂亮。这个青衣啊，这个艺术功能扩展了。以后呢，北京的观众走进戏园子啊，他就不是说听戏的，都说哎看戏去吧。现在还有人说听戏的吗？没有了，都说看戏了。这一局面的扭转跟梅兰芳等人啊，当然是不是梅兰芳一个人啊，这个做的努力有关系。文化史上大浪淘沙，能够留下来的不是那些取悦于一时而没有含金量的东西。梅兰芳兼收并蓄，向高处取法，最后他就形成了他的一套东西，看上去通俗新颖，而实际上它有文化的积淀，有含金量，因此它能够做到雅俗共赏。
1: 梅兰芳通过不断的学习、继承和改革创新，去适应观众的需求。今天京剧里很多已经成为惯例的东西，都是梅兰芳首次运用。比如旦角演员的化妆手法、京二胡伴奏的加入、演完后的谢幕等。就连旦角最简单的手姿也被他变出了53种之多。后来梅兰芳改革创新了一批新戏，其中在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剧目《霸王别姬》中，梅兰芳不仅精心编排了新的剑舞，还对化妆、服饰、舞台灯光等进行了创新。这出《霸王别姬》也成为了梅派京剧的经典作品。梅兰芳以自己不同于前辈的舞台表演，逐渐吸引着观众的眼睛。而此时社会的巨大变革，使得原来的观众群也有了极大的变化。辛亥革命胜利，民国的建立，使得女性逐渐获得了解放，许多女性成为了京剧的新看客，而漂亮的旦角就成了他们爱看的对象。这种变化给梅兰芳 方的崛起酝酿着机会。那么真正让梅兰芳一举成名的机遇又是什么呢？
0: 梅兰芳在北京是个角儿，应该是没有问题，可是还不行，单单在北京成角儿不行。梨园行里边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概念，不到上海不算红。什么道理呢？当时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现代的传媒业非常发达，所以你一个演员跑那儿去，你北京演出就一个水牌，梅兰芳、王凤卿、谭鑫培，就这么三个字，一个小水牌。你到上海去，满街都是环球第一老生，是吧？啊，汪派什么泰斗，那么大的字，霓虹灯打出来的，报上也那么大，把你夸大了。包赢也不一样，上海经济条件好，演员在上海拿的戏份，拿的包赢，拿的就是他的拿的工资，要比北京高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经济地位也决定一个人的一个价值。可是呢，你要是台上出错，观众不饶你，倒好就上来了，然后那个记者就写文章了，报弄到报端去了，那你有了这种记录的话，到北京你就是砸了。所以说这个是上海是个试金石。北京的梨园街那时候一句话叫不到上海不成名，上海人认可你，那么我们北京才是真正的认可你是个圈。那么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是怎么去的呢？他第一次他不红，人家不知道他，他给人家挂二牌，挂头牌的是王凤卿，就是王瑶卿的弟弟，汪派老生。那是他很红，嗓子也很好，扮相也好。到了上海以后呢，人不知道梅兰芳，所以梅兰芳的工资啊，仅仅是这个王凤卿的一半也不到，低得多。三天打炮戏，什么叫打炮戏呢？就是开始演出的前三天叫打炮，打炮戏。梅兰芳一个人演的戏啊，戏码排在倒第二，就末了第二个。大胄是谁呢？就是这个王凤卿啊。我这里涉及的什么叫大胄，什么叫倒第二？大胄就是压台戏最后一出啊。那么倒第二呢，就是末了第二出戏，叫压胄，压在这个胄子上，压胄啊。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把压轴戏，压轴戏可不是压台戏，压轴戏是倒第二啊，真正的压台戏叫大胄戏啊。梅兰芳当时是倒第二，是压轴。三天演完啊，王凤卿也好，梅兰芳也好，都好。梅兰芳尤其年轻，因为他的扮相占了优势，观众也很喜欢看。三天爆满，老板开心了。王凤卿为了提携梅兰芳，就跟老板说：“哎，不能老我大胄，那个小梅也非常好。”能不能让他来一个大胄？老板赚了钱啊，很高兴。哎，只要你王凤卿肯把这个大胄让出来，那梅兰芳就可以压大胄。好，讲好了，给梅兰芳一个大胄。这个大胄可不是随便压的。王凤卿已经红遍天下，观众是主要是买王凤卿的票。王凤卿在倒第二那么一排，后边是梅兰芳。如果是观众抽签了，怎么办？看了王凤卿的不，老生观众，有的观众只看老生不看旦角，看了王凤卿我不看了，我走了。那么你末了压大胄的人，很没脸啊，传出去名声也不好，会影响你的心理。所以梅兰芳，真正这个机会到了手里，他又犹豫了，我要不要去？做这个大胄戏，我要不要去压台？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历史上，几百位皇帝中能够活到70岁左右的仅有屈指可数的10几位，而康熙皇帝就名列其中。那么康熙皇帝究竟有着怎样的养生秘诀，竟然让他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活到了69岁的高龄呢？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细节再现这位长寿皇帝的饮食起居，讲述康熙大帝第17集养生之道。
2: 时尚流行
3: 经典品味，
2: 丰富多彩，
3: 百变生活，尽在 ITAT 的世界。
4: 纯良典范，醇香中国，伊利特，最高的山峰，跨度最长的桥，世界最深的内陆湖，看到最远，用智慧丈量世界，知而获智，智达高远。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与您共享智慧人生。
1: 王凤卿是当时著名的汪派老生，是驰骋舞台多年的名角。对于梅兰芳这样一位旦角新秀来说，仅仅是作为绿叶来陪衬王凤卿的。但是正像梅兰芳期望的那样，他在上海头3天的演出在一片喝彩声中大获成功，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王凤卿。王凤卿主动让贤，把唱大咒的机会让给了梅兰芳。唱大咒将带来极大的荣耀，同时也给了梅兰芳成败在此一举的重压。那么梅兰芳将如何把握这次一举成名的机会？他又会选什么戏来压台呢？
0: 这个时候，从北京南下专门捧梅兰芳的梅党成员起的作用。我这里举一个人，叫冯耿光。冯耿光是专门从北京来捧梅兰芳的，这个冯耿光比梅兰芳要大得多。此人呢，大有来历，早年是同盟会的会员，后来呢，当了中国银行的行长，或者那个是总理吧，最大，他是很早啊就发现了梅兰芳，他来扶助梅兰芳，成为梅兰芳的谋士、智囊团，当然也是他的经济后盾。这冯耿光又叫冯幼伟。冯耿光字幼伟，行六，也因此也叫冯六爷。冯六爷是知识分子啊，他就和梅先生出谋划策了。他说这个，现在说句话，现代的语言叫挑战与机遇并存啊。你如果弄得不好，你一砸这个事儿不好办，传到北京去，这一下子你就一落千丈，你有一段时间你起不来。但如果机遇抓住了，你这个大咒戏演好了，那么你就能红。那么怎么办？找了一些上海人、上海的观众、他的朋友坐下来吃饭聊天，你们看一看梅兰芳要是压一个大咒该怎么演，如何能拢住这个观众。根据现在这个情况，纯粹唱功戏不行，梅兰芳虽然唱得好，纯粹唱功戏不行，要歌舞并重。因为想出一个招，上海人没见过的戏，不大见的戏有吗？想，好，咱们唱一个梅兰芳也没学过的戏，《木柯寨》。那唱个《木柯寨》，上海人一定新鲜。梅兰芳不会怎么办？现学，在上海，他的琴师叫如来清，如来清也是他教过他武功靶子的，如福兰的前辈。现学，梅兰芳因为学过前金符啊，那套身段的原理知道的，所以临时改戏啊，临时学个新戏很快学了。这出戏有什么好玩呢？是穆桂英的戏，穆桂英招亲《木柯寨》， 他在战场上看见了杨宗保，又要把他战胜了，又爱他，所以是战场上是假打真爱，这里就好玩了啊。他是拿着刀枪靶子，在里面有刀枪架子的舞蹈啊，但也有唱，但有心理描写，假打真爱，这里有心理描写，哎，观众看到有噱头，所以这个是一定程度上是半内行可以看看，对吧？也有一部分是看外看热闹的观众，他也可以买你的票。这个戏很好玩，演了一演出啊，潇洒的扮相，精彩的武功啊，他的有韵味的歌唱，观众一下子镇住了。哎呀，这个从头叫到尾的叫好啊，啊，第一次压台啊是成功的，可是还不够啊，有观众啊也看出破绽来，就梅兰芳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演过扎靠的戏，四面靠旗啊，这个穆柯寨的演穆桂英是女英雄啊，四面靠旗，你们看的四面旗帜，表明他带着军队，京剧是个写意的艺术啊，我不用带了很多人，那个千军万马不用。啊，我带了四面靠旗，表明我是个将领，一个女将领。那舞蹈去，啊，用舞蹈来表明我的身份。这个靠旗在身上，他老是低头，他不习惯，告诉这台上看上去不好看，怎么办？冯六爷说：“你一时改是改不过来了，这个是个习惯问题，你没有练过没办法。但是我要帮你的忙，我就在。”右面上面的那某一个包厢，凡是你低头我拍几下手，你听我这个角度拍手，哦，知道你在提醒我不要低头，你再把头提起来，好，这是个暗号，所以以后再压大轴演穆柯寨的时候就来这一下，因为这个并不是在观众看戏的接过眼儿上叫好的地方来给你鼓掌，突然一个鼓掌，所以梅兰芳在演出的时候很快就判别是什么地方来的，是冯六爷告诉我的一个暗号，他马上把头抬起来，所以呢没有再露怯啊，把这个穆桂英的这个戏把穆柯寨，圆满的演下来了，大轴压成功了，这下成功就不得了，好评如潮。梅兰芳在上海演45天加演过的红了，到北京地位就不一样了，这才叫一举成名。

然而呢，即使成了角儿啊，并且形成了流派啊，但还不足以成为一个大师。成为大师还要需要别的条件。梨园行是讲究德行的，成为大师者不但要立功，还要立言，还要立德，立功立言立德，那才能众望所归，变成一面旗帜，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那么梅兰芳的德行如何呢？他后来是如何修炼的呢？我们下一次再讲。

彩男人，多彩生活，鸡皮蓝多彩T恤。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他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一位艺术大师，他以雍容华贵、典雅大方的气质，在舞台上树立了一种表演风范。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旦角演员，最后是怎样成为世界级艺术大师的？要想成为一名艺术大师，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集团高级记者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间13点整。
1: 不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控体重抗衰老防慢病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李宁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健康饮食方面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六期入选作品名单揭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题材长篇小说《天边》榜上有名。这部作品由作家张哲耗时10年创作，以兵团三代人的奋斗史为脉络，再现边疆开发的壮阔图景，被誉为丝绸路上的戍边史诗。小说以1970年代少年八分奔赴新疆投奔父母为开端，通过姚远、李军肯、黄建江三位兵团二代的成长轨迹，串联起兵团70年的创业历程。作品涵盖上海青年之边、恢复高考、农业现代化等重大历史节点，将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深度融合。作家张哲以秋瓷文化、刀郎文化等地域元素为底色，赋予传统兵团叙事以浪漫主义诗意。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静作品《看不见的更年期》是一本从作者自身经历出发的书。更年期这个事儿常常被人误解，但是这本书把它放回到真实的生活里。作者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带领读者一步步了解更年期，学会通过感知身体，系统学习相关知识来科学应对，再慢慢调整生活方式，把更年期当成人生下半场的新起点，最终重新认识自己，理解自己。这本书不仅给出了具体可行动的建议，更想传递一种新的认识。无论处于人生的哪一阶段，女性的身体都是一个需要被倾听、被好好对待的完整系统，而不是一个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当女性重新读懂了身体，也就重新认识了自己。罕见病患者刘开心是一位激励了百万网友的姑娘，她通透豁达，在新书《我们可以坦然生长》中写出了自己独特的生命经历与感悟。她患的是一种叫做艾勒斯当洛综合征的罕见病，全国确诊只有30多人，而她是其中病情最重的一个，鼻饲10年，心脏依靠起搏器跳动，肌力减少。而他从未被病痛打倒，始终温和开朗地面对一切，活出自己的光彩。这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刘开心以冷静克制的文字记录下自己作为孩子、女性、罕见病患者、有特殊需求者的经历与处境。这是一个在身体和社会层面都面临巨大挑战，却拥有极其坚韧灵魂的人与世界的对话。每一个有着类似经历的人都能从书中看到自己，打开新的视角，获得坚定坦然生长的力量。被贬黄州是苏轼仕途的重大挫折，却也成为苏轼人生境界提升的起点。黄州之后，苏轼虽也曾重返权力中心，但其余大部分时间都被贬谪在外，所以他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被贬在庙堂之外的这些日子里，他结识了众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比如 朱寿昌、王琦玉、詹范、林行婆、江唐佐，可以说都是在苏东坡的具体生活中给予实际温暖的人，是东坡人生中的贵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刘默新书《如是苏东坡的后半生》，以黄州为节点，着力于东坡被贬之后与众多名不显后世的小人物温暖交往的如是人生，以及东坡与酒、茶、食物、石头之间的关系，从而去挖掘他的人文精神与生活趣味。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3: 是否每天饮食充足却仍深陷疲惫，脱发、失眠、感冒常常找上门？是否坚持节食运动，体重却像过山车般反复反弹？年过三十，是否皮肤松弛、代谢迟缓、衰老加速？这些信号都在揭示一个真相：你的细胞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饥荒。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李宁作品《控体重、抗衰老、防慢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春暖花开，正是减重健身的好时候。怎样才能做到控制体重，从而延缓衰老，缓解慢性病的影响呢？我想请大家停下手中的事情，来回顾一下自己的饮食，肉类、油的摄入是否偏多，是否吃了较多的甜食，深绿色的蔬菜每天吃了多少，是否偏爱精白米面等精加工食物，膳食结构不合理，烹调方式不正确，加上熬夜等不良的生活方式，会使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而这些营养素的缺乏可能使一些看起来吃得不错的人处于营养失衡状态，使其悄悄变胖，加速衰老，免疫力掉线，不知不觉就滑向亚健康边缘。那这时候早发现早调理就非常重要。那究竟应该怎么做呢？这本书的作者呢，立足科学框架，结合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30多年临床实践，提出控制体重、延缓衰老、预防慢病，本质是一场营养精准补给的攻坚战。为此呢，书中介绍了作者独创的硬核饮食四原则，将前沿营养学转化为可以落地的方案。原则一，精准狙击不足。针对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维生素 D、钙、铁等14种营养素缺口，建立检测、评估、强化三维干预模型，通过大数据分析国人膳食结构，精准定位 B 族维生素、锌、膳食纤维等易缺乏营养素，结合天然食物如深海鱼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与科学营养补充剂配伍，实现营养素协同增效。第二个原则呢，是基础饮食法则重塑代谢，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覆盖25种以上食材。这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激活抗衰基因、提升燃脂酶活性的科学策略。书中建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采用彩虹餐盘搭配法，也就是红、橙、绿、紫、白5色食物来构建抗氧化矩阵。那红色就是番茄红素、 橙就是贝塔胡萝卜素，绿就是叶绿素，紫是花青素，白是硫化物。通过五色食物的搭配来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并用杂粮、薯类等来替代精致米面，可以实现血糖稳态与脂肪代谢的双重调控。原则三，全周期营养防御系统，针对儿童、女性、老年人等七类人群的营养失衡风险，提出营养补充方案，构建全生命周期精准干预体系。那第四个原则呢，就是逆转亚健康，针对11种常见亚健康问题，制定靶向营养干预策略，便秘补充可溶性、不溶性膳食纤维，感冒补充维生素 C， 视疲劳补充维生素 A 和花青素，记忆力衰退补充卵磷脂和欧米伽3脂肪酸，睡眠不佳补充色氨酸，糖尿病呢就选择中低升糖指数的食物，高血压呢就需要限盐补钾，而血脂异常则需要补充膳食纤维。通过症状营养精准匹配，结合功能性食材和营养素协同作用，来实现亚健康状态有效逆转。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

0: 白质缺乏，还有一些人每天没有吃鸡蛋喝牛奶的习惯，肉的摄入量也比较少，饮食主要以蔬菜为主，而长期下来呢，就容易缺乏蛋白质，导致新陈代谢减慢、贫血、免疫力下降等。那书中介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饮食中的优质蛋白质应该占到膳食蛋白总量的30%到50%，如果不够，就必须在饮食上来进行进补。那怎么做呢？以下这四个方法您可以试试。一、补充蛋白质，多吃瘦肉，比如牛肉，选择瘦肉最多的是牛里脊、腱子肉等，而猪肉呢，选择嫩腰肉、里脊肉等瘦肉最多的部分。鸡肉呢，在烹饪前去皮，无骨去皮鸡胸肉蛋白质的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方法呢，是建议每周至少吃两次海鲜，特别是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鱼类，如三文鱼、鳟鱼、鲱鱼，同时要经常食用大豆及豆制品，但是要注意自己的烹调方式，少煎炸，经常食用奶及奶制品，每天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摄入蛋类。第三种方法呢，是选择更加健康的蛋白质食物，多吃白肉，少吃红肉。红肉摄入过量是心血管疾病、大肠癌发生的危险因素。红肉主要指的是畜肉，如猪肉、牛肉、羊肉等，白肉呢来自鸡、鱼、虾等。尽量少吃加工肉制品，特别是加工的红肉制品，如香肠、午餐肉等。牛奶和鸡蛋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每天摄入一个鸡蛋，300到500克牛奶。如果血脂高，可以少吃蛋黄，选择低脂或脱脂奶，以免摄入太多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第四个方法呢，是食物的生物学科属越远越好，如动物性食物与植物性食物混合比单纯植物性食物混合好，搭配的种类越远越好，如肉类和豆类搭配。那这儿呢有一个误区，有人说那我吃蛋白粉不就得了？作者认为，一般来说，日常通过饮食就能够补充蛋白质，不要盲目的购买蛋白粉。有强烈意愿的，在购买和服用蛋白粉之前，需要评估自己的膳食蛋白的摄入量，不要在已经摄入大量蛋白质之后再自行服用蛋白粉，以免增加肝脏、肾脏负担，增加患肾结石的风险。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碳水化合物，说通俗点就是糖类，是人类主要的热量来源，人们的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但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合理摄取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到底怎么吃才健康呢？
0: 不少人爱吃精白米面，经常过量食用，结果呢会导致肥胖。比如有的人就喜欢吃炒饭、炒饼、炒面，精白米面搭配大量的油脂和盐分，再配上一点点绿叶菜。有的人在食堂打饭，先来一份酸辣土豆丝儿，再点4两米饭，一顿饭下来相当于吃了双份的碳水化合物，却没有摄入足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还有的人进行伪养生，虽说吃的是五谷杂粮磨制的米糊米浆，但是会习惯性的加入大量的糖。那么这些不良习惯都会导致碳水化合物摄入超标，增加我们患肥胖、糖尿病的风险。碳水化合物可以分为复合碳水化合物和简单碳水化合物两种，这其中简单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容易引起血糖波动以及肥胖、血脂异常等慢性代谢性疾病。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无糖食品，不少人觉得既然无糖，那就可以放开了吃。其实所谓的无

0: 糖食品是指不添加蔗糖、葡萄糖、麦芽糖等添加糖，而使用糖醇、代糖等替代品的食品。大多数无糖食品都是谷类制品，如无糖面包、无糖饼干、无糖月饼、无糖元宵等。虽然没有添加简单糖，但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经消化吸收之后，最终产物还是葡萄糖。如果大量使用，也会造成血糖升高以及肥胖。所以呢，无糖食品也不能够随意多吃。此外，有不少人过度的迷信蜂蜜，认为它通便效果好。其实呢，要想发挥蜂蜜的通便效果，需要具备两个条件。食用蜂蜜者是果糖不耐受者，一次性蜂蜜摄入量较大，蜂蜜的含糖量高，热量高，因此呢，不能一味的迷信蜂蜜水。要想排便通畅，多吃绿叶菜、梨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效果会更好。有人认为，既然碳水多吃不健康，那么就少吃或者不吃主食才会更健康。而作者认为，影响血糖和决定胖瘦的是每日摄入食物的总热量。如果只是单纯的少吃主食，却大量的吃高脂肪肉类和不健康零食，那么这更容易造成脂肪堆积，血糖升高。还有人认为粗粮多多益善，作者认为粗粮中的膳食纤维是一把双刃剑，过量摄入膳食纤维会使胃排空延迟，造成腹泻、消化不良等，对肠胃较弱的人尤其不利。此外，长时间过多摄入膳食纤维，在延缓脂类和碳水化合物吸收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钙、铁、锌的吸收。所以呢，吃粗粮呢，咱们也得适量，每天摄入100到250克最好。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无论是清炒绿色蔬菜、油煎肉食，还是制作葱油饼、油泼面，一日三餐烹炸炒拌少不了油。因为有了油的加入，菜品变得香气扑鼻，味道诱人。而外卖食品更是油大盐多的重灾区。还有一些卖相好但脂肪含量爆表的网红甜点，在不知不觉中让体内的脂肪越来越多，远远超过身体需要，最终导致年纪轻轻就患上了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对于脂肪的好坏，我们应该怎么理解？
0: 一味抵触脂肪不利于身体健康，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脂肪是很重要的。摄取脂肪不要单纯的看量，而要注重质。那作者建议呢，要参照好脂肪和坏脂肪的标准来选择饮食。什么是好脂肪呢？好脂肪是指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包括单不饱和脂肪酸与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脂肪，这样有助于调节血脂。比如橄榄油、鱼油、瓜子等富含好脂肪。而坏脂肪呢，是指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主要存在于肥肉、动物油、油炸食品、甜点等中，过多摄入会导致肥胖、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好脂肪大多来源于天然植物性食物，如各种坚果、大豆等，而坏脂肪大多来源于畜类脂肪和加工食品中的脂肪，如肥肉、人造黄油、人造奶油等。我们知道，血管中有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好胆固醇，在体内以高密度脂蛋白的形式存在，它如同运送垃圾的卡车，帮助清理血管垃圾。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则是坏胆固醇，它是形成斑块、引起血管交通堵塞的罪魁祸首。所以呢，我们要尽量用好脂肪代替坏脂肪，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来升高高密度。 脂蛋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肥肉中蛋白质、维生素等的含量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大概90%是脂肪，而且是饱和脂肪酸。大口吃肥肉的事儿，相信不会有多少人干。平时我们更应该提防那些不知不觉中吃进去的肥肉，作者在书中称其为隐形肥肉，比如排骨、丸子、带皮禽肉、猪瘦肉、牛羊肉卷以及肉馅主食等。那么究竟怎样摄入脂肪才好呢？作者给出的建议有三点。一，食用油用植物油代替植物黄油、猪油等，尽可能选择少油的烹饪方式，如蒸、煮、焖、拌、快炒。第二个方法呢，是肉类多用白肉替代红肉。第三个方法呢，是零食多用天然食物代替加工食品。而想靠吃轻松控体重、悄悄抗衰，还能防病，作者的建议是日常饮食尽量选择颜色丰富的彩虹搭配，用天然的全谷物、粗纤维食材替代过度加工的食品，让身体从内到外轻盈起来。烹饪时多做减法，用清蒸、白灼、凉拌等方式保留食物本味，既能锁住营养，又能避免热量超标，吃出年轻状态和健康活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控体重、抗衰老、防慢病。稍后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李宁副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健康饮食方面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李宁，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从事临床营养工作20余年，著有控体重、抗衰老、防慢病、抗炎饮食、餐桌上的免疫力、基础减糖、打造饮食代谢力等书籍。
0: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李宁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来控制体重、防衰老。李老师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书的作者李宁。
0: 应该说呀，这个每个人恐怕或多或少都有控体重、防衰老的这么一个需求。
3: 是的，是的。
0: 哎，因为什么时候做它都不晚。
3: 是的，
0: 可以让我们青春永驻，精神饱满。说我们现在啊，都说每个人都是营养过剩，对吧？我们吃的那么好，为什么就会缺钙呢？如果发现自己缺钙了，我们怎么补钙呢？
3: 实际上呢，就是说现在呢，咱们就叫微量营养素的一种缺乏，叫隐性饥饿。咱们现在就是吃饭，实际上大家都是有体重的焦虑啊，就觉得吃了那么多的好吃的啊，而且吃了那么多的量，但是为什么还会营养不好呢？实际上就是一种隐性饥饿，就是微量营养素缺乏。而这种常量的营养素、含能量的营养素，咱们就不缺。刚才你说到的钙这个事儿，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里边就是涉及到一个膳食结构的不合理啊，不是说我们吃了少够，是没吃足啊，是膳食结构不合理。打比方说呢，具体的原因可能是包括以下这么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含钙高的食物肯定是摄入不够的，因为咱们平常在日常生活中含钙高的食物并不是很多啊，真正含钙高的食物就是奶和奶制品，有一部分的绿叶蔬菜。
0: 骨头汤呢？
3: 骨头汤含钙非常少，99%都是水。但实际上就是我们测过的啊，就是骨汤里的钙非常少，它主要是水，它几乎什么都没有，钙更少，它啊融不到那水里去。那我们就是奶和奶制品啊，啊，比方说像牛奶呀、啊，还有什么奶粉呀、啊、奶酪啊、什么酸奶呀、啊，啊等等这些东西，还有一部分的绿叶蔬菜，比如说像油菜，含钙量其实挺高的啊。 这也有点出乎我们意料。还有呢，大豆和大豆制品，就是像这种豆腐类的东西，有一些豆腐含钙还是比较高，特别是像这种这个石膏点的豆腐，因为石膏本身它就是含钙的一种东西啊。那么这个呢，它就是可以帮我们补钙。其他食物中含钙量都有，但是不是特别高，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说我们食物饮食就是选择不太好啊，饮食摄入不足。另外呢，可能会在我们日常的食物中会摄入比较多的一些影响钙吸收的这些食物，比方说像这种高盐的食品啊，咱们中国人吃盐还是比较多的。这好多这种营养调查，咱们中国人就比欧美人吃盐吃的多，欧美人比咱们吃糖吃的多，多很多。但是咱们中国人是吃盐比欧美人多，这个是咱们的特点。那么这个钠实际上也是影响钙吸收的啊。另外呢，就是像这种高脂肪还有高蛋白的食物，就是因为咱们吃太好了，吃了好多的脂肪还有蛋白质的食物，像肉啊什么的啊，这些脂肪和蛋白摄入特别多的时候，实际上是导致我们钙的排出量是增加的。那这个呢，就会影响我们钙在体内的存留。还有呢，有些人爱喝这种碳酸饮料啊，还有这种带碳酸的这种就是橘子汁儿啊，这一类的东西，它还是比较影响钙吸收的。还有过量饮酒啊，它也能够降低骨密度啊。还有呢，就是咱们含糖的饮料嘛，包括一些含糖乳饮料，以为是喝的是奶，实际上不是奶，还有很多糖，它也影响咱们钙的吸收。这就是咱们食物中的另外一个生活方式。咱们现代人普遍就是日照不足，中老年人可能稍微好一点，大爷大妈都在外头晒太阳。实际上老年人呢，就是晒完太阳以后转化成维生素 D 这个能力就变差了。那年轻人特别是女性呢，她就不晒太阳，怕晒黑，怕把皮肤晒坏，
4: 有点太阳就打伞
3: 对打伞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导致咱们体内维生素 D 不足。维生素 D 不足呢，会影响我们钙的那个吸收。还有呢一些生理性的因素，比如说像需要量增加，像这种生长发育中的小孩、儿童、青少年，还有呢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啊，这些它都是需要量增加嘛啊，如果不及时补充也会缺。还有呢就是吸收减少，像这咱们更年期的女性啊，还有老年人，这个你吃同样的钙，年轻人和老人那个留在咱们体内的是那个、量是不一样的，
4: 吸收的能力很差。
3: 对，对，吸收保留的能力就会变差了，已经啊。所以这时候呢，这些都是导致我们就是缺钙的一些因素吧。
4: 所以也就是说，尽管您可能觉得自己的饮食很丰富，
3: 是
4: 这一天什么都吃了，但是还是缺这缺那，只能证明一点，我们得查一查，我们自己吃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搭配的合理。
3: 对，是的。
4: 啊，保不齐您是吃偏了。
3: 对，搭配的不合理，吃的不合理，然后呢，或者是自己的年龄段或者属于什么人群，是吧？还有平常的日常生活合理不合理？
4: 那有人说咖啡会导致钙流失，所以喝咖啡的一定要加点奶给它找补回来，这事儿靠谱吗？
3: 对，大量咖啡因是会造成钙流失，但是呢，前提是比较大量。如果我们平常，比如说喝一杯咖啡啊，还是可以的。但是有的人，我真是见过周围有的人喝五杯咖啡一天，这样的话呢，就是容易造成这种钙流失。这个时候呢，咱们也不是光牛奶那点兑在咖啡里那点牛奶就能找不回来的啊。建议大家不要喝那么多的咖啡，就正常喝咖啡，加点牛奶也是好，比这个加那种伴侣要好。咱们那咖啡伴侣呢是这样，就是它不是这个是那种人造脂肪嘛，是吧哈？它会有可能会有这种反式脂肪在里头。那我们如果加纯的牛奶呢，是一种天然的食物啊，会更好。然后这样的话就加这个，不要加伴侣，建议大家也能稍微的补一点钙。
4: 关于补铁呢，我有从小的这个家庭氛围的熏陶，这个说用铁勺子吃饭好，用铁锅炒菜好。
3: 嗯，
4: 用铁锅炒菜补铁这个事儿真的有用吗？
3: 实际上吧，你要自己留点心的话，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我也能觉得出来，如果你用铁锅，特别是炒那种酸的，比方西红柿啊什么，就能有那种铁味儿，就那食物中会有一点铁锈味儿那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就说明确实有铁进到食物中。但是呢，很多研究显示呢，进到食物中的铁是有，但是微乎其微的，特别少，量特别少。我们不能指望着这点铁来给我们补铁。总的来说呢，就是告诉大家呢，是不能够靠铁锅来补铁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4: 那就只有一个方法了，就大量的吃菠菜。
3: 啊，当然了，就是或者说是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从食物中来摄入铁，选这种含铁高的食物，一个是呢补充就是铁的制剂。那么咱们呢主要讲这个食物，菠菜呢你说的对，菠菜是一个含铁高的食物，但是呢实际上呢铁在咱们食物中有两种形态，一种叫血红素铁，一种叫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呢是比较容易吸收的， 而非血红素铁呢，它的吸收率呢比这个要低很多。血红素铁在什么食物中呢？就是在动物性食物中。非血红素铁呢，就是在植物性食物中。就刚才咱们说的这种菠菜里的铁，它是非血红素铁，它的吸收率就比较低。所以呢，我们也不要指望着菠菜给我们补铁啊。其实呢，我们从食物中来补铁呢，非常好记的就三类食物，这三个其实都是红的啊。一类是红肉，一类是动物的血，一类是动物的肝儿。红色的瘦肉猪牛羊，然后呢动物的血是什么血都行，比方说鸡血鸭血猪血啊，还有呢动物的肝也是一样，鸡肝鸭肝羊肝啊猪肝都行，就是这三类食物它含铁量是给我们补铁比较好的食物。当然了，咱们像其他的植物性食物中含铁高的其实也挺多，比如说像菠菜，比如说像黑木耳，比如说像芝麻酱啊，这些确实含铁挺高的。那么这些食物呢可以作为辅助啊，不是说完全不能用。但是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想告诉大家的是，当我们已经有贫血的话啊，已经诊断为是缺铁性贫血，因为贫血不是不一定都是缺铁啊，有很多原因啊，这个已经诊断是缺铁性贫血的时候呢，我们不要食指望着食物，还是要通过补充剂来快速的给它补充上去。
4: 那个就算是特殊需求。
3: 哎，对，特殊需求，平常预防性的吃一些铁高的东西，那么就从食物中来就可以
4: 了。很多老人啊，喝了一辈子茶，
3: 是
4: 他那个茶叶呢是越喝越浓。
3: 对。
4: 那么这个茶的浓度会导致到钙的流失吗？
3: 是的。茶其实这种咱们叫艳茶哈，是不或者叫浓茶，这种东西呢，就是越浓的话呢，对于钙和铁它都是有影响的，因为那个茶多酚呀，它那里边那些茶碱呀、鞣酸呀什么的很多东西啊，包括就是引起使我们这个茶水有一种涩味的东西啊，这个东西都会影响钙和铁的吸收。
4: 书里聊到了维生素，我们都知道维生素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但是这个维生素呢，真是让人又爱又恨。维生素到底应该怎么吃？
3: 其实我们日常补充维生素啊，没有明确的就是说缺乏症状的情况下啊，日常的作为一个预防性的补充啊或者什么，我们还是就是本着这个膳食为主，补充剂为辅的这个原则啊。那个核心的其实原则呢是还是优先的啊食补。这个食补维生素呢，其实维生素有很多种啊，刚才咱们说 VC 是其中一种。那么这个维生素呢，不是说它就存在一类食物中啊，它各种不同的维生素存在于完全不同的食物类型中。那我们呢，就是应该是一个均衡膳食，才能够摄取多种多样的维生素。比如说像这种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12， 它就存在在动物性食物中啊，它植物性食物中没有。你要吃纯素，你就这两种维生素可能就没有。但比方说咱们刚才说的维生素 C， 它仅存在于新鲜的果蔬中，是靠吃肉就没有。肉蛋奶都没有，或者干的这些比方说咱们吃的粮食里头它也没有。这么一说呢，就是告诉咱们大家呢，得吃多种多样的食物，均衡的饮食，才能够补充我们需要的所有的维生素啊。另外呢，就是还是如果跟刚才咱们说铁是一样的，如果缺乏的时候，确实有缺乏的这种症状啊，医生的确定啊，比方说缺乏某一种维生素，或者怀疑缺乏某一种维生素，或者血液检测啊，现在也有证明这种维生素它就是含量低了在血中，那么就是咱们通过补充剂来补充。
4: 嗯，就别等着说我慢慢吃菜给他找吧。
3: 哎，对对对，不能说您等着我慢慢吃，那等你吃上去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
4: 对，书里说了，说我每天呢要吃12种，每周不低低于25种，我就特想问您，您能实现吗？
3: 其实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打比方说啊，如果你早餐你喝牛奶，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再吃一片面包，那实际上就是说，牛奶一个，鸡蛋两个了，是吧？哈，再加上一片面包，三种了。如果再吃几口坚果的话，吃半拉核桃或者一个核桃，啊，然后或者吃点花生，这就4-5种了吧？哈，然后当然对，可吃老玉米或者吃一点水果或者吃半拉西红柿等等啊，这些对，很简单。如果你中午呢，你吃一个杂粮饭。如果说是大米和小米二米饭吧，那就2种是吧？
4: 对。
3: 如果你要再放点绿豆，就3种是吧？很简单。那当然，我们不能光吃饭，我们肯定要吃肉吃菜是吧？那打比方说，你吃的是一个清蒸鱼，那么就是4-5种了吧？然后你再吃炒菠菜，吃的炒菜。然后这个炒菜里呢，也可能是你不是一种，比如说我吃的是炒菠菜，那我可能是木耳炒菠菜，也可能是其他的虾皮炒菠菜或者是什么。如果说我要吃油菜的话，香菇油菜是吧？这就很简单了。那到晚餐呢，如果我要是喝粥或者吃面条，打比方说你就是大小米粥吧，那就是1种。如果你要吃鸡肉炒蘑菇，就是3-4种。如果你再吃一点青菜，那么这我打比方说我吃西兰花，那么这又多了是吧？全天这个加起来 就肯定达到十二种、十三种。
4: 您再放点葱花啊、香木啊、花生什么的。
3: 对、哎、对，如果中间再吃个苹果、喝个酸奶啊，这个种类就没问题。
4: 你看您这么一算，其实非常容易。
3: 非常简单，对，就是一周呢25种，一天吃12种，那我明天我肯定不会吃今天一模一样的，是吧哈、再换一批食物，那么可能两三天这25种就达到了。
4: 对，所以就是在于您自己对自己有没有这个需求。
3: 对
4: 啊，你说我就每天我刻意的来调整一下，一般来说可能21天差不多养成习惯，
3: 对，
4: 这事就这么一直走下去了。如果我在这种合理的科学的饮食情况下，大概多久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说，哎，咱还别说瘦了，就是我清爽了。
3: 我觉得这个其实如果你真的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话，比较规范的话，我其实我觉得一周就能感觉到啊、我们也经常有人给我们说，就是说吃一段就是这种轻食啊，或者是类似的这种食物啊，然后他很快他就能有感觉。但是这种感觉有时候啊，就是说一个是身体的感觉，一个是精神上心理上的感觉，其实心理上的感觉也是一种好感觉。
4: 对身体，就是你会感觉到身体不浊。
3: 对，
4: 很清爽。
3: 对不浊、对，没错。
4: 因为您在书里有一道菜我们在家做过，就是那个菜花，菜花的花烟，就打得跟小米似的，把它整个炒出来，再加点菜什么的吃，看着吃一大盘子，
3: 对，
4: 但是肚子特别舒服
3: 啊。对，是的，是的。
4: 然后你整个吃完就不会有咱们吃完中餐以后那种油油腻腻、四肢懒惰的感觉。
3: 没错。
4: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吃轻食还是挺好的。
3: 对，真是能坚持下来，很快就能见到效果。
4: 每天都要吃一个鸡蛋，到底是蒸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还是生着吃？怎么吃最健康？
3: 其实最健康的鸡蛋吃法呢，就是煮蛋和蒸蛋这两种啊。无论煮蛋还是蒸蛋，都是在加热烹调的时候不超过100度。就是蛋白质它有这么一个特点，当你把它这个加热特别高温的时候，它会焦，变焦或者变硬。那个扒到锅底上那个鸡蛋，它就变焦了，或者是没焦它也变硬了。这种过于变性的这种蛋白质，它实际上是比较难消化吸收，它的消化吸收率会下降的。
4: 炒蛋呢？
3: 炒蛋肯定是要放油的，如果不放油很难炒，而且我们不放油炒它干嘛呢？是吧？
4: 那我看那个西餐里头，它有一些，比如说，它是鸡蛋液和牛奶混合之后，而且它应该倒的是橄榄油，所以你吃那个油腥味很少，那个好像也挺健康的。
3: 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吃法，你说的对，就是鸡蛋兑上牛奶，如果我们中国人口味适合的，这样的话就是完全是可以的啊。当然就是不要高温，太高温啊。这种煎肯定是放在平锅上煎啊，放点油，这个还是比煮的温度要高。
4: 您说的高温这个问题了，我和您探讨一下，就比如说我要炒鸡蛋或煎鸡蛋，这个油下到锅里头。原来老说是热锅冷油，对吧？那这个油到什么情况下啊？就这个油是应该稍微有点冒烟就炒，还是冒烟的时候已经晚了？
3: 冒烟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这个油的烟点肯定是超过100度，就是肯定是就是200-300度吧，应该是。
4: 但是就是油放进你手一搭着还没有温度，就觉得。油都没熟啊。
3: 你说的太对了，这个有一点啊，就是油和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那种初榨橄榄油啊，你肯定是稍微一烧它就会冒烟，它因为它那里边有很多的其他的物质，这种物质或者叫杂质，但是这种杂质是好杂质啊，不是坏杂质。你一烧呢，它就起烟了，它实际上这种杂质就分解了，它实际上这种杂质它是一些抗氧化物质，它就分解了，这就不好。所以最好还是不要使劲的加热。精炼植物油就是炼得越精的植物油，反而它就是越金烧，它这个烟点就高。但是这种精炼植物油实际上除了脂肪已经没有任何的其他营养了啊，这个呢也不是我们特别提倡的。就是我们如果要是选油的话，如果你负担得起，就是还是买这种初榨油。中国人就不太习惯选橄榄油的话，如果我们选买花生油的话，也选那种压榨油啊，不选那种特别精炼的那种油。精炼的植物油都不是特别好，它因为它把所有的东西都给炼出去了，就有点像我们那个淀粉，当然咱们那个面粉和淀粉它就不一样，是吧？那碳水含量就也是不一样，那个淀粉就很精啊，就是对健康就不好。它里边有一些，比方说维生素啊、矿物质元素啊，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物啊，就是抗氧化那些东西都给炼出去了，没有了。所以我们建议选这种好一点油，不要烧太热，就是直接吃，当然那个味道可能会牺牲一点。
4: 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控油控糖的问题。我就属于那种吃油很少，吃盐也是很少的那种。
3: 越是老年人，他反而他就是喜欢口重的东西，就是味蕾退化。年轻人反而对于就那些，比如说清蒸的海鲜呀，都能够享受。有老年人就是吃不出来那种味道啊，对，寡淡。
4: 对于他们来说就挺难的，比如说他一辈子的习惯都这样过来， 是，包括您现在这个年纪不是刚好在这个阶段
3: 啊？对，
4: 怎么样来提醒自己，或者有什么方法我可以把这个油盐控一控，还让自己过得不那么难受？
3: 首先呢，咱们先从自己开刀吧。就是首先呢，这个习惯还是可以培养的，就是这个清淡饮食的习惯啊，是可以培养出来的。你如果一直吃这种就是重厚味的这种食物，你对于清淡的就不好接受。但是你可以改变啊，慢慢的改成一个清淡饮食的话，那么你这味蕾会恢复一部分。那个如果是一直是这个重的刺激的话，它就是一直是持续的，它就吃不出来那种清淡味儿。
4: 那你比如说它是常年吃辣的，或常年喝浓茶的，
3: 对，一个是和年龄是有关系的，确实这是不能恢复，不可逆的。但是这个程度是可以恢复一点的，是吧？哈，老年人永远不能跟年轻人比，但是你跟你自己比，当然你吃一段清淡饮食以后，你对于这个清淡的味道就是能体会了，比以前，比你一直吃重味的东西就会恢复一点啊，这是这个意思。另外一个从烹饪的方法上也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咱们可以多放一些调料，咱们不是说吗，那种香辛调料调味料实际上它也是对我们这个健康是有好处的啊，可以多放一些调料，但不要放那么多的盐和油，尽可能的吃的稍微的清淡，比方说放点姜啊，放点蒜呀，放点花椒啊，或者甚至啊可以放一点糖，适当的哈，调调这个味道，不会让你摄入太多的盐，不是让你只盯着油和盐吧，就是这意思。
4: 那既然提到了这个控体重，其实体重降下来以后呢，无重一身轻。
3: 对，
4: 那有些人呢可能就会选择轻断食。现在关于轻断食的说法也很多，您怎么看？
3: 这个轻断食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啊，一种是这种低能量的平衡膳食，实际上就是说每天我的能量都摄入的低一点，比方低100-200卡，然后但是我是均衡的，我每天7天一个星期都是一样的，是吧哈？这种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呢是这种啊16+8的这种8个小时随便吃，
4: 对，
3: 剩下那16小时是完全禁食的，除了水以外基本上不吃东西的啊。还有一种呢就是5+2，就是这种1个星期7天嘛，还有5天吃饭，2天基本上不吃饭，不是说完全不吃啊，基本上不吃啊。那么其实这种各种方法不一样，就是适合不同的人群。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像这种低能量平衡膳食，对，那对于就是这种孕期体重超重的人就比较合适，他肯定不太适合这种16+8还有5+2这种啊。你不能让一个孕妇说这一天有16小时不吃饭，更不能让她说1个星期有2天不吃饭。但是这确实也有一些超重的孕妇，她就是采用这种低能量平衡膳食，就是每天少吃一点，但是呢就吃的就是平衡而且稳定啊，是这样。那么其他的人呢可以根据个人的这种包括其实个人身体的耐受情况啊，个人的生活方式啊等等，这种都是可以选的。实际上这种方法呢都是适合这种就是减体重的阶段，而不适合维持的阶段。
4: 那您像很多中老年人，他一到年纪自然就在发胖，他可以来选择这种轻断食？
3: 可以，中老年人我觉得就是任何一种都是可以选择的，就是根据个人的这种具体的耐受情况啊，就是你要采取一个体重控制吧，你实际上你这辈子你都是应该吃的比较少，就是形成一个永远的习惯，你否则的话你一吃回去你又长回去了嘛。那么这个永远的习惯，那我们就不太适合就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战时状态啊，这叫一种战时状态啊。当你就是让你降体重的时候，实际上最后呢还是回到一个低能量平衡膳食，就是我们在减体重的阶段可以采用任何的这种手段，就是除非是特殊生理状态啊，否则我们都是可以采取的，你自己选一种适合自己的情况。当你减到你的目标体重以后呢，你在维持着这个体重的时候呢，你还是要一个就是低能量的平衡膳食，就是每天都要吃，都少吃，可以这样，或者是采取就是一中老年人一天吃2顿饭，就是不要吃3顿啊。当然也不太适合采取5+2，因为这个是一个长期坚持的嘛，就永远要坚持下去。
4: 而且老是在这个节奏里，身体呢它这个体重呢就会维持一个平台，它不往下降了。
3: 对，实际上就是我们任何人减体重，就是你采用任何的方法，就是少吃的这种控制能量的方法减体重，都会有平台期，就是身体呢它进入了一个就是低功耗状态，实际上就有点像我们手机电量不足的时候，它就进入一个安全模式，是吧，保护模式，低功耗状态。但是这个状态呢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当然你身体耐受了以后呢，慢慢的它还会减下去一点。
4: 从您的角度来看，这个水果到底怎么吃是最有效的？
3: 其实呢，对于这个控体重的时候呢，有的人特别是年轻女性啊，她一直认为是就是不吃主食啊，我不吃油多的东西，但是水果我可以可劲儿吃。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哈，因为水果含糖量还是比较高的啊。一般的来说，一个苹果大概能含到12%-13%左右的糖，像这种柿子什么的就会到16-17%嘛，就更高了啊。所以呢，咱们大家呢就是在减重的时候呢，这个水果还是不能可劲儿的随便吃的。如果说前提是不吃主食的话，用水果来替代的话，那当然水果是比主食的那个含碳水化合物的量还是少很多的，那我们就可以用水果来替。但是呢我们这个替呢还是应该有分寸的啊，不是说想怎么吃怎么吃。咱们中国营养学会的膳食宝塔建议呢就是200-350克每天，大概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再加上一小把蓝莓那么多的量。
4: 那我要是榨汁呢，比如说我们在外头买那个橙子榨汁，4-5个才榨一杯，多好啊，浓度又够。
3: 好多人喜欢吃果汁儿，也包括就是各种东西都要打成碎打了吃哈。我们有的孕妇就是这么吃，我说你们年纪轻轻的，你们牙都不行了是怎么着啊？为什么非得什么东西都要打成碎的吃呢？是吧哈？这个其实上任何食物呢，其实打碎了，其实它都会减少营养的。那么我们的水果呢，尤其如此啊，就是水果呢，如果说打成果汁吃呢，那首先呢，这个有的时候它还会绿一下，是吧哈？绿一下，那么这个里边的纤维什么的就损失掉了。而且随着这个水果滤下的这个渣子，所谓的渣子啊，它不光是损失纤维，很多这种抗氧化的这种咱们说的这果蔬里的不有一些抗氧化的营养素吗，也会跟着一些损失掉。所以呢特别的不建议打这个打成汁儿来喝。刚才你也说到这个喝果汁呢特别容易喝多，如果你要吃一个大苹果呢可能就是吃饱了，但是如果榨成果汁以后呢可能会吃3个苹果。
4: 但那样不是更好吗？因为你要是一次吃3个苹果很辛苦，榨汁一喝可就进去了，营养全吸收啊。
3: 但是我们不建议一下吃那么多，一天吃那么多的水果嘛，是吧哈。我们建议呢这个水果量呢最多不超过350克。当然如果说你完全戒断主食，或者说吃很少的主食的话，你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但是我们还是不建议你超过400克。
4: 那你我身边以前我知道的这些有控体重的，比如说他这一个月只吃豆腐，或者这一个月每天只吃苹果，或者是这一个月每天只吃黄瓜，就你看整个人都绿着，也能减。
3: 是能减，
4: 这种方法是不是有点太极端了？
3: 那太极端了。我们说这个减重，这不是有这种5+2是吧？哈，你可以这一个星期里头有一天，或者两天，哎，只吃苹果，或者只吃黄瓜，或者喝一瓶酸奶，吃一个苹果，是吧？但是呢，绝对不能说这一个星期，那更不能说这一个月了。那这样的话，那营养肯定会缺乏的。啊，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在吃水果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个是把量把握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种类呢也要选择好，尽可能不要吃这种榨果汁是容易吃多，因为咱们要减重的话，膳食纤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啊，一定要多摄入，它有饱腹感，是吧？啊，然后吃了以后容易就是容易饱腹啊，就不显得那么饿，可以提供很多的营养啊。这个另外一个呢，在选择的时候呢，也要相对选这种含糖低一点的。减重的时候啊，其实就是为了饱肚子啊。你如果吃那含糖很高的东西呢，没有起到饱肚的作用，但是让你能量摄入的比较多，所以咱们选含糖低的水果吃。在做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吃这种原果，如果能够保证品质，咱们最好带皮吃，就苹果啊，打比方能吃皮的东西最好带皮吃。
4: 听李宁老师这么说，我其实就有一个感受，就是日常生活中间有些时候我们不能自己给自己放松，明明可以稍微自律约束一下，我们就给自己提个醒，我少喝一杯果汁儿，我这个点到为止，我别贪婪，那可能对我们来说就真的是管住了嘴，再加上能够迈开腿，这个体重的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3: 是的是的，其实呢就是一定是把住这个管住嘴迈开腿这个量。
5: 1800 Medicare，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6: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6: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8: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遺留無可挽救，再分別為何只是沙漠，填密我的空虛。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知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允。
3: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4: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噶。
3: 好啦，今日同你讲讲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嘅。咁今日嘅财富堂咧，会嚟了解一下啦。信息不对称对市场嘅解决之道系点样样嘅。另外咧，稍后时间嘅股市扫描啦，会请到嘉宾咧，就今日嘅 A 股、港股嚟进行点评啊。财智湾区会同你关注下一季度广东外贸稳中提质同埋结构升级嘅相关话题。咁大家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如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日呈现。咁下边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好啦，先系关注 A 股呢一边嘅，咁见到今日嚟讲咧，指数终于有翻一定嘅起色吓，咁啊两边市场咧都系震荡上行啦，日内接近到中午嘅最高点系进行一个嘅收盘嘅，上证咧收喺4094点，上升16个指数点啦，升幅0.4%啊，深证成指报收系15064点，上升233点，升幅1.58%，创业板指系报收喺3678点，上升81点，升幅2.27%啊，咁另外再关注今日嘅成交啦，咁见到报日市咧去到16000嘅成交水平咧，就算系可圈可点啦吓。咁另外咧个股方面，其实今日咧都相对活跃嘅。咁两市方面咧，有成3800家以上嘅个股录得上升，下跌个股家数咧就系得个1200家左近。咁另外再系关注下今日嘅呢一个嘅板块嘅情况啦。咁啊见到啦，今日上升嘅板块咧都系一啲嘅小金属啊、稀土永磁类别嘅个股，咁仲有一啲嘅能源金属类嘅板块啦，咁仲有咧就带动埋锂电池嘅板块啦、新能源光伏啊、相关嘅一啲。嘅个股都有唔错表现。咁除此之外，见到就临近呢个嘅五一假期，咁其实前几日咧见到一啲嘅消费类嘅个股咧出现翻一定嘅回软嘅。咁但系今日嚟讲，见到旅游嘅好似酒店啊、餐饮啊相关嘅板块咧，都系有翻一定嘅起色啊。首旅酒店啦、君庭酒店啦、锦江酒店等等咧，都系悉数走强嘅。咁跟随其后咧，就系见到食品饮料类别嘅个股啦、旅游景区啦，都有唔错嘅表现。包括咧连一啲嘅院线啊、影视类嘅个股咧，今日有较好嘅呢个行情。相对嚟讲，调整居前嘅板块见到系半导体啦，仲有一啲嘅军工类别嘅个股啦，包括好似券商股啊。虽然上个星期咧有话一啲嘅龙头股俾出唔错嘅业绩，咁但系其实咧呢一个嘅板块表现咧都唔算十分之强劲嘅啫。
4: 咁今日睇到咧，港股新嚟主要指数有一定嘅高开，恒指方面系高开0.63%啦，国企指数高开0.64%，而科技指数咧高开1.07%吓。咁新嚟主要指数今日亦都有一定嘅升势，科技指数方面升1.07%，国企指数升1.36%，而恒指方面咧，每日市报收喺25,995点嘅位置，升1.23%啦。
3: 再关注隔日外围市场啦，咁啊见到美股三大指数都系回调嘅，咁导致咧报收49,141点，下跌0.05%。纳斯达综合指数啦系24,663点，跌0.9%。标普五百指数啦7,138点，跌0.49%啊。
4: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有一定嘅分化，英国富时100啦升1.11%，法克城指数啦跌0.46%，而德国 DAX 指数啦系跌0.27%。
3: 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下边咧，首先听一节嘅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1: 同学们上课啦。
12: 邝主任好。邝主任啊，投资当中面对信息不对称，有啲乜嘢好嘅解决方法啦？
11: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喺1970年嘅时候呢，发表咗篇关于美国旧车市场嘅文章，就话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啊，可以令到市场萎缩甚至消亡。咁之后呢，呢个信息不对称就不胫而走，成为咗经济学嘅热门概念。而呢位乔治阿克尔洛夫本人呢，后来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啊。小仪，
12: 邝主任啊，我认为所谓嘅信息不对称，指嘅系咁样嘅一种情景：卖方可以控制产品嘅质量，要么提供高质量产品以求高价，要么咧提供低质量产品以求低价。咁买方就冇办法确知卖方究竟提供嘅系边一种产品，咁所以咧净系愿意出一个中间价。买方见只可以赚取中间价，就拒绝提交高质量的产品，而只提交低质产品。买方于是进一步将出价压低，双方呢经过多轮咁样嘅博弈啊，最终呢将会以无法成交上书离场告终啊。
11: 小鱼儿，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信息不对称不是新闻来的，只要有两个人在这里，他们之间就必定有不为对方所知的信息。但是世界上每时每刻呢都发生着大量的交易的噃。
12: 所以一个引发大量研究成果的核心问题就是，既然存在大量的市场交易，那大家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克服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的呢？
11: 那显然呢，通过一次交易来建立互信并不容易啊。茅于锡先生多年前就讲过了，拿着银子去到商店买嘢食，对于一个原始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店主信不信这些钱呢？他收了些钱之后跟着说自己没有收到又怎算呢？顾客吃完之后不肯给钱又怎算呢？
12: 是吧，邝主任啊，那怎办呢？这个令我想起了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约束工具。
11: 是啦，大家逐步建立了种种精妙的机制，克服了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使到大量的交易成为可能。第一类办法就是他人担保，这个好好理解啦。第二类办法就是签订同舟共济合约，例子有很多的。譬如说两个人组成合伙制公司，两家公司缔结战略合作关系，又或者作者与出版社签订按销量来核算的版税合同，又或者推销员和厂商之间按这个销量来核算的佣金合同等等。咁所有呢啲办法计仔都系鼓励大家披露信息，鼓励利人利己行为，惩罚啲损人利己行为嘅。咁第三类办法就系企业嘅垂直整合啦。当上游厂商同下游厂商进行生产交接嘅时候，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同埋各种敲竹竿嘅行为啊。咁解决之道咧就系佢哋合二为一，共同进退。
12: 一个有啲似譬如话，如果牛奶加工厂唔相信奶农交送嘅牛奶质量，咁前者就可以通过自己去养牛嚟保证牛奶嘅质量啦。咁如果牧场唔相信奶牛所食嘅饲料嘅质量咧，咁牧场就可以自己种草嚟保障饲料质量咯。
11: 系啦，嗱，小鱼儿仲有第四类办法嘅噃，就系卖家帮自己担保啦。咁卖家咧将大笔嘅抵押先放喺台面，咁呢啲预支嘅抵押咧就只有喺卖家始终保持诚信嘅时候，先可能通过长期经营嚟收回成本。咁呢种抵押嘅潜台词咧就系，如果你哋发现我呃人咧，咁我就血本无归。咁从呢个角度嚟睇咧，办公室嘅专用装修、广告、品牌，又或者朋友之间互通私隐，这个都可以喺不同程度上起作用噶。
12: 我又谂起一个例子啊，我明白啦。为什么要斥巨资去请明星做广告了？他们论证呢，企业这样做是为了预支抵押，以起到自我担保的作用。
11: 是啦。第五类办法呢，就请保险公司帮商人担保。一方面呢，社会是不能够容忍商人生产那些过分便宜而且质量过低的产品的，因为这样对消费者来说是得不偿失嘛。 但另一方面消费者亦都不能够承受商人生产那些过分昂贵而且质量太过好的产品的。譬如说一个可以在飞机爆炸时候还完好无损的咖啡壶，小儿你说有什么实用意义呢？咁就係话呢，喺市场竞争之下，商人只能够提供恰如其分啱啱好嘅安全产品。咁咁样做嘅结果呢，係仍然留有发生安全事故嘅隐患。咁呢部分隐患呢，係属于不可抗力啦，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保险机制嚟承担。更重要嘅係呢，喺呢个机制之内，保险公司同投保嘅企业形成咗利益共存嘅关系。投保企业为咗享受较低嘅保费，会主动去遵守适当嘅安全生产准则，从而有效咁提高产品嘅质量。咁呢个同司机主动去带安全带嚟换取性价比更高嘅保险服务系同样嘅道理啊。
12: 明白啦。以上种种制度嘅设计都系市场衍生出嚟嘅，用以对付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又或者系我哋经常讲嘅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啊。关于信息不对称的大量研究，其综合的结论恰恰不是市场如何失败，而是市场如何成功地解决了无处不在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限。
1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1: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啦，接下来有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先生你好。
13: 主持你好啊。
4: 咁今日睇到咧，港股亦都有一定嘅升势吓，恒指方面咧，亦都系重新翻到咧26,000点嘅位置咧盘中。咁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13: 今日半日市都系比较系都系喺嗰个一定嘅技术范围里边啦。咁就之前讲过25,600到26,000点嘅水平，就个市都系卡咗喺呢度啦。咁今日咧已经见到咧啲。大嘅科技股咧，腾讯、阿里巴巴嗰啲咧，就啲指数嘅重磅股咧，就系有少少嘅回升嘅，咁啊就企翻稳啲啦。咁同埋啲内房内险咧都有带动翻个市嘅。咁调翻转头咧，就啲弱股又有啲少少回吐啦。咁暂时都系呢、這个喺一个窄嘅幅度里边咧，就有个别嘅股份咧有个轮动嘅情况喺度。
4: 咁今日咧见到唔少嘅权重科技类嘅个股咧，都系集体反弹吓，亦都咧助力呢个大市咧有一定嘅升势。咁对于科技股嚟讲嘅话，此前会唔会亦都有一定嘅回暖嘅趋势？
13: 就睇翻就科技股就睇下啲有啲半身股咧，就好似会有少少回吐压力喺度嘅。咁啊嚟到啲靠近啲高位咧，就啲芯片股啊、半导体股啊。就喺美股嗰边咧，就都有回吐嘅。咁啊，港股都可能都会有受影响啦。咁就传统嘅大型嘅科技股咧，反而就过去就一路都落后嘅大市啦。咁啊，去到呢啲主要嘅较低位咧，就系、是、都有一定嘅资金就系由追捧翻呢类嘅股份啦。咁啊，就系、是、有一个轻微嘅反弹。咁啊，后市都系咁样即系。轮动底下咧，就出现嘅一个嘅差异化嘅上落啦。
4: 咁睇翻啦，其实今年以嚟有唔少嘅 AI 类嘅个股啦，亦都喺港股呢边上市。咁琴日啦，全球 AI 光算力第一股啦，希智科技上市之后啦，开盘亦都大升380%吓。其实大家对于 AI 类嘅个股系咪都会有比较大嘅一个信心呢？因为从中长期角度嚟睇，佢哋嘅投资机会系咪都会有咧？
13: 就 AI 算力嘅。分或者芯片类啊、半导体股咧，就都有资金追捧嘅。咁最近期嘅就譬如系希智科技啦，咁 升咗三倍几啦。咁但系就睇翻即系呢类股份咧，就虽然佢有佢嘅独特性啦，同埋佢嘅一个创新性啦，咁但系就喺嗰个业务嘅收入嗰度咧，就未见到有好大嘅配合嘅。咁所以投资者就应该都稍微谨慎啲去处理呢类嘅投资，就唔应该盲目咁样去追入啦。咁啊，好似A 字呢类股份咧，即系就喺呢两年咧，就系、是就有一个好大嘅发展啦。咁喺嗰个光能动力嘅互联芯片嗰度啦。咁但系呢样嘢系咪实

0: 是看到近期有一个回升，但是手机类的股份呢就是他们的相互竞争都挺大的，是不是可以继续有个更加大的增长，我们要去看看实际上的售卖情况和收入是怎样的。但手机设备类的股份来讲呢，就未来的发展空间仍然多的，经过整固完之后都应该中线来讲都是可以看好的。
1: 嗯，睇翻今日汽车板块啦，唔少嘅个股啦都有一定嘅回升啦。部分嘅企业亦都发布佢哋嘅一个业绩啦，例如系吉利方面啦，第一季度嘅营收啦系首破800亿吓，咁核心规模净利润啦系增31%啦。咁对于部分嘅车企有一个唔错嘅业绩嘅情况底下啦，短期内汽车板块会唔会有一定嘅向好呢？
0: 就相关的汽车板块就见到就其实新能源车呢的那个需求都很大的，未来呢的那个发展呢就仍然都是有一定的那个是这个配合的，咁因为始终市场的那个是那个市场的那个市占率呢在新能源车那里都仍然不是很大，咁仲有一个好大嘅发展空间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嚟讲咧，就未来都有继续嘅一个回升嘅一个机会嘅，咁所以就有睇个别嘅新能源车系佢哋嘅销售情况同埋佢哋嘅发展情况系边间可以跑出嚟啦，咁因为始终外卷都犀利嘅，咁边间跑出嚟嗰啲咧，我谂相信佢哋股价都会系跌到。
1: 嗯，是的，睇返比亚迪方面呢亦都发布一季度啦，毛利率亦都系创近一年嚟嘅新高，咁大家亦都可以近段时间呢重点关注下啦汽车板块嘅走势。咁除此之外呢，见到消费股啦亦都有回暖嘅趋势，咁喺节前呢消费股仲有冇布局嘅机会呢？
0: 消费股系一路都表现得比较低迷啦，比较慢啲啦。咁喺节前呢就可能都有少憧憬嘅。就始终来讲都会有个炒落后的概念。
1: 咁对于即是一些酒店旅游股或者餐饮股方面是不是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呢？
0: 酒店旅游餐饮都是一样的，因为长假期就有一个短期的牵动，短线来讲都是会相信会有一定的那个刺激作用，对那些股价都会有轻微的上升。
1: 咁今日咧睇到新能源电力股啦、光伏啊、风电股啦，亦都有一定嘅升势。咁呢段时间，大家喺新能源嘅发电股方面，可唔可以做一定嘅操作？
0: 新能源电力就一定系可以嘅，因为中线都系会睇好嘅。始终电力嘅需求都好大，咁特别新能源电力啦，咁就呢方面嚟讲咧，就特别喺个。AI 就发展得可以步的时间呢就对电力的需求很大，那这方面来讲会带来更加大的机遇。
1: 根据外围情况的影响底下，对于资源里面的个股大家也都见到，尤其是石油股之前的升势都比较好，但是也都因为外围因素会有一定的反复，导致煤炭的需求也都会有一定的增加，煤炭股今天也都有一个不错的走势。对于煤炭股后续的表现有怎样的预测呢？
0: 煤炭股是因为新能石油价的上升啦，咁啊，因为地缘政治影响啦，咁啊，拉动埋呢啲系煤炭嘅嗰个需求啦。咁但系煤炭股都升咗唔少嘅，嚟到呢啲位咧，就其实再进一步上升，我自己睇咧就嗰、那个机会就嚟讲咧，相对嚟讲系细咗嘅。咁同埋如果地缘政治方面就获得。稍微舒缓的话呢就对油价会有一个大一点的一个下跌的，那么对于这类的煤炭股都会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投资者要注意一下个风险，那么煤炭股只是适宜短线的炒作会好一点。
1: 咁对于一啲嘅大宗商品类啦，比如话石油股啊，甚至乎贵金属类嘅黄金股啦，大家系咪都要注意一下呢一啲嘅风险，投资上都要再谨慎返少少？
0: 绝对是啦，能源股就都会未来的波动都会大的，

0: 发债部分都系，咁所以呢啲都暂时要系稍微会系保守啲嘅，保守啲嘅策略会比较好啲。
1: 睇翻其实咧，港交所方面亦都发布一季度啦，香港系继续稳居全球新股市场首位下 IPO 嘅总集资额咧，达到1104亿港元啦。咁展望后市啦，咁虽然咧5月1号开始系港股休市3日，咁之后翻嚟咧，对于成个市场咧，你会有点样嘅预期咧？
0: 翻嚟市场可能都稍微会比较系。趋于会好翻啲嘅，因为始终个市都喺最近呢啲位咧就震荡整固咗有一段时间，咁从其实走势嚟讲咧，佢系确系有机会咧就再向上回升少少。
1: 好嘅，咁今日咧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咁啊，继续咧谈股论金嘅，咁下边时间一齐关注今日嘅 A 股市场，咁啊，请到嘅嘉宾啦系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咧徐志峰嘅，志峰你好，
8: 系你好，大家好。
7: 咁今日咧就市场咧有翻一定嘅起色吓，咁啊半日市咧就几个指数咧都去到日内嘅高点，咁而且见到咧就系个股亦都系普升嘅一个格局，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8: 咁啊，假期前嘅两个交易日咧，咁今日系个大。市場都基本上是以一個放量的大陽線來去反包昨日的一個下跌的一個走勢，整體市場的氛圍呢都不錯的，也都是臨近著年報和一季報下最後兩個交易日的一個公佈，和近期的一些年報的數據來看，很多的上市公司同比都是有大幅的增長，所以從今日的盤面來看，半日市都有超過80多家的上市公司是去到漲停，大部分都是因為昨晚的一個年報一季報數據是量麗受到資金的追捧，從現在各大指數的運行軌跡來看，目前仍然都是行緊右側震盪向上的格局下未變，所以短期來看都是會繼續對向上拓展一定的高度，特别深成指和创业板指的整体走势都是会领先于上证指数，整体现在都是看市场是一种轮动的格局，每一天都是会有一些新的一些题材或者热点是反复在切换的。
7: 望翻见到今日啦，啲嘅稀土泳池啊，同埋一啲嘅即系有色金属啦啊板块咧，就相对变得较为之理想嘅。点样睇待佢哋嘅走势？
8: 整体稀土板块咧，今日系出现比较大面积嘅涨停潮，而且一啲大市值嘅品种咧都系冲击涨停啊，或者系已经涨停咗啊。咁主要都系佢哋嘅一个近期有啲地缘政治嘅消息啊，或者是未来五月份的一些比如说美国总统可能来华这个访问啊，各方面呢，咁在稀土这个题材入面呢，过往都是会在一些时间节点入面呢是会受到资金的一个追捧的，这种我们的一个自主可控的一种筹码的一种态度来讲呢，都是会受到资金追捧，大部分的原因呢都是看到这些上市公司呢，他们的一季报来讲都算同比方面是有一定的增长，所以都是会受到一些大资金的重新去配置的。
7: 除此之外呢，见到就有一些的新能源啊、光伏啊、锂电池啊相关的板块呢都是有较佳的表现的，咁啊相关的热度是不是能够延续到之后呢？
8: 今年的一些全年的主线啊，例如锂电池啊，前期呢有很多的上市公司又好，或者在这个行业里面领先的一些公司 有技術上的一個突破，之前已經是有一個鈉離子電池的突破，再加上五六月份呢，亦都係會迎嚟一定嘅新能源汽車方面嘅一個銷售旺季，咁所以就整體呢個板塊嚟講呢，隨住頭部嗰幾家上市公司嘅一個業績量例呢大幅嘅同比增長，係以倍數為單位嘅話呢，呢個板塊喺今年入面呢都係屬於一個主流，即係話以業績或者係驅動型嘅一種刺激下呢，不斷有受到資金嘅一個去配置嘅。
7: 再嚟關注下呢一個人工智能啦，可以講係成為咗啦今年啊各項嘅呢一個嘅政策嘅一個嘅關鍵詞啦。咁見到琴日國新辦舉行嘅呢一個嘅政策例行吹風會上邊啦嚇，咁亦都見到就介紹咗啦推動服務業擴能提質嘅呢一個意見有關嘅一個嘅情況啊，之前發布嘅文件啦。工信部方面咧就講到下一步咧就會推動咧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嘅價值鏈延伸啊，並且咧亦都會開展呢個人工智能加軟件嘅呢一個嘅專項行動嚇。對於人工智能板塊在節後回來是否可以繼續進入佈局呢？
8: 是，人工智能板塊都是全年的主線，我們看到近期的比如說 DeepSeek 的 4.0 的推出之後，更新了很多的一些算法或者是軟件方面的一種應用，來去彌補了過往是依賴一個硬件方面的一個需求，再疊加有了華為方面的一個CPU 方面 GPU 方面的一個國產替代的一種信息的話呢，整體在人工智能裡面呢，它會延伸比較多的一些分支，比如說一些算力的機房啊，或者是國產的一些硬件方面的替代啊，光模塊啊，分支得比較多，而且今年已經在前面這三四個月已經看到，特別 CPO 的這個光模塊的概念裡面呢，已經走出很多的一些大牛股啊，或者是不斷創新高的一些品種的，隨著他們的全球的訂單數量延伸的話呢，在人工智能延伸到很多的領域啊，包括疊加埋比如說人形機器人領域來講呢，都是一種主流啊。現在國內呢有幾個陣營的，以比如說阿里系啊、華為系啊咁樣，再加上我哋頭部嘅幾個軟件方嘅，比如話DeepSeek 啊，或者係一個字節跳動啊，仲有另外一個Kimi 啊，呢啲方面嘅唔同嘅一個領域嘅不斷追趕外國嘅技術嘅話咧，呢、這個板塊我哋都係機構長期睇好嘅。
7: 咁另外呢就讲到呢一啲嘅科技硬件前段时间呢都系市场追逐嘅一个焦点，由于人工智能推动出嚟啦，包括系算力中心嘅呢种嘅需求啦，就延伸到一啲嘅即系譬如好似存储嘅芯片啊，或者 AI 嘅芯片啊。咁最啱提到啦，其实呢DeepSeek 嘅呢一个嘅 V4 嘅版本呢，对于话国产嘅呢个芯片嘅呢个适配度啦，会更加之即系友好，同埋不断啦喺度提升紧啦吓，会唔会更加进一步利好翻国产嘅一啲嘅替代嘅概念？
8: 喺咁國產替代咧，我哋見到近期已經好多啲品種啊，已經係不斷放量啊，或者走高嘅。咁啊，國產方面我哋會見到有幾個領域係需要大家去留意。咁啊，前面之前嘅就話已經喺存儲方面就喺全球嘅一個產能方面嚟講，我哋已經係提升得好犀利噶啦。咁另外咧就係頭先講一個光模塊啦，咁再加上硬件方面嘅一啲昆騰方面嘅一個硬件方或者係一啲代理方嘅上市公司嚟講咧，今年嘅一個業績嘅預期咧都係比較強烈嘅，咁所以投資者可以向呢幾個方面咧揾到一啲比較強勢嘅品種。
7: 咁另外讲到呢一个地缘政治方面嘅事件呢，似乎呢係有一个长期化嘅趋势啊，今日都见到啦，美国一啲媒体都报道话可能呢美国会长期呢封锁呢一个嘅即係伊朗㗎咁样。咁对于话即係地缘风险方面嘅一种嘅影响，对于话今年跟住嚟嘅时间应该点样嚟进行应对呢？
8: 我哋见到近期嘅地缘政治呢影响会布伦特原油方面呢琴日係创咗一个历史嘅新高㗎，咁去到112啊，一桶嘅，咁基本上而家嘅呢種預期咧係會有好多不確定性啊，咁未來每一日嘅變化，從過往嘅一兩個月都見到係意想不到嘅一啲變化嚟嘅，咁所以就係地緣政治方面咧，我哋首先睇譬如話期貨市場方面嘅一啲 標的啊、品種嘅一啲變化啦。咁另外一個咧就話，喺配置方面唔受呢個地緣政治影響嘅一啲板塊啊嚟講咧，係會有一定嘅防禦屬性。譬如我哋國內嘅近期好多資金願意去攻擊或者係配置嘅一啲電力啊、電力行業啲，基本上唔會受呢啲影響嘅。咁啊話公共事業類啊，一啲醫藥類啊，咁所以有好多資金。如果是穩健型的，基本上会配置返呢啲品种为主的。
7: 咁另外见到啦，就呢几日啦，一啲嘅相关消费类嘅个股係有一定嘅翻红㗎，从之前嘅呢一个嘅白酒咁到最近嘅一啲嘅旅游啊、餐饮酒店啊，似乎呢都係有一定嘅呢个表现。但当然呢，一定程度上同呢一个嘅小长假啦、黄金周係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关系喺里面。咁但係从政策角度嚟讲呢，刺激内需扩大内需亦都係一个重中之重嚟嘅。咁从消费板块角度嚟讲呢，睇唔睇到佢哋嘅投资价值呢？
8: 消費板塊呢，我哋之前啲節目入面都提前去講咗啦，旅遊呢佢每一年都係提前一兩個月去炒作下，咁今次呢亦都係提前咗一個月之後呢，近期係已經係走出一定熄火嘅走勢。咁另外一個呢就話消費呀，比如話零食呀、一啲電影呀、或者係一啲餐飲業呀、各方面呢，從近期嚟睇呢係有一定嘅低位放量嘅，咁再叠加有啲上市公司佢哋嘅年报、一季报推出之后咧，我哋亦都睇到咧，同比环比咧系有所增长嘅。如果系相关嘅一啲大消费品种咧，年报同一季报量丽嘅话，亦都喺低位嘅话咧，投资者系可以去进行一个低级嘅一个策略嘅。
7: 咁对于话即係五一假期之前呢，咁听日就做一个交易㗎啦。如果要即係提前呢要做一啲嘅即係资金方面嘅腾挪啦，似乎今日呢就要做一啲嘅动作嘅。咁除此之外，如果係喺股市休市期间呢，唔想啲闲钱就即係摆嘴度嘅话呢，咁其实今日都可以做一啲譬如好似买啲逆回购啊咁样嘅操作嘅。咁至于节前方面呢种嘅理财或者操作上呢，冇咩嘅建议俾大家？
8: 每一年嘅一啲长假期前咧，咁好多投资者会用一部分嘅资金去进行购买啲逆回购啦，咁可以避开一啲假期入边嘅不确定性。咁另一方面咧，就我哋会见到从今日嘅盘面嚟睇咧，资金更愿意可能系会配置品种或者系持股过节为主嘅。咁见到半日入边咧，已经有八九十只品种系去到涨停，大部分嘅原因咧都系因为佢哋嘅年报同一季报是比较亮丽，而且好多是处于一些低位的状态，资金认为这个位置是低位，配置这些品种比持币过节是会更加安全的情况下，相信未来的五月份亦都是会行出比较好的一波向上的行情。至于就是说这次的前面的心腹调整，再加上持续接近二十几个交易的反弹入面呢，我们会见到市场的一种分化的迹象会比较明显，特别很多资金更愿意去参与，比如深圳啊、创业板啊、科创板一些创的新高上面没什么压力的一些市场为主的。所以投资者注意去识别就是。
7: 咁另外呢，就即係对于后市方面呢，其实都见到喺昨日嘅时间啦，中央政策局啦就召开咗会议嘅。咁关于资本市场方面就讲到我哋要稳定同埋增强资本市场嘅信心下。咁相关嘅提法呢亦都喺之前嘅会议面似乎呢就未出现过相同嘅呢种嘅措施嘅。会唔会增强大家对于后市嘅信心，或者呢对于话后市会更多嘅支持政策嘅期待呢？
8: 今年相信属于即系话 A 股市场入边一个比较好嘅一个投资年份嚟嘅。咁随住我哋见到近期嘅地缘政治嘅一啲转变之后咧，全球市场对于我哋嘅 A 股市场嘅嗰种视觉啊态度咧系有所突显啦。咁再加上大部分嘅一种供应链都系掌握喺我哋国内市场，咁好多嘅外围的企业呢，它会更多愿意去采购我们更加稳定的一种供应链。所以很多的一些上市公司它们的业绩订单的水平呢是持续看好增长的，所以才会反映在年报和一季报入面。所以我觉得今年的 A 股市场来讲，很多的一些头部公司啊，它会迎来一个业绩的大幅增长的过程。随着业绩的大幅增长呢，股价或者是估值水平呢都是会 持續咁增長，咁主要就係投資者有冇呢種發現呢種機會嘅一個眼光嚇。咁相信我今年嚟講，各大指數都係會行一種陸續創新高嘅一種走勢為主嚇。
7: 嗯，咁我對於假期翻嚟之後市場嘅呢一種嘅運行咧，你有咩預期？有冇機會挑戰下前期高點4197點咧？
8: 以上證指數嚟睇咧，4197呢個位置咧，佢係會形成一定嘅壓力位，因為之前嘅有一定嘅雙頭嘅走勢嚇，咁去到譬如4150附近咧，都係會有一定嘅反覆嚇，而唔似話已經創新高嘅一個深成指。咁啊，上海嘅板塊嚟講咧，亦都係會有好多嘅一啲權重嘅各種原因咧。未必會啟動一個大資金級別嘅一個推進，咁所以我仍然都覺得上證指數會喺前高附近會反覆一段時間之後咧，先至會再創新高，可能呢個時間周期未必係五月份嚇。
7: 嗯哼，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志峰嘅點評啊，唔該曬你，咁我哋下期再傾過，拜拜。
8: 好，拜。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攞攞，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9: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v@cnr.cn， 记住是 resettv@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谈股论金来到财智湾区的环节，今年一季度广东货物贸易进出口达到 2.5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不单止创下季度历史新高，亦都在全国主要省市当中领跑。从结构来看，广东外贸呈现出多个积极的变化，民营企业占比持续提升，机电产品、锂电池、无人机等等的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产品增长明显。
10: 是的，那么广东外贸为什么能够实现持续较快的增长？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了怎样的支撑？外贸的结构升级体现在哪些方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与您共同关注首破2.5万亿元一季度广东外贸稳中提质，结构升级再创新高。冯教授您好。
11: 主持人你们好。
10: 嗯，欢迎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冯教授，广东外贸正在从规模优势啊转向技术优势的这样一个变化，您是如何看待的？
11: 对，是的，广东外贸现在正在很明显、很显著的正在从这个传统的规模优势转向这个技术优势。那么我认为呢，正在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吸纳人才的这个效果呢，已经很明显的显现出来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产业的发展呢是要靠人才的，那么汇集人才才能够真正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那么可以说人才越多，那么这个产业就越旺，发展就越好，会形成这样一个良性的这样一个循环的状态。那么近两年呢，广东省政府呢一直在持续性的推出百万英才汇南粤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以吸纳全国乃至全球的优秀人才。那么我们以这个在2026年在北京大学开启的春季招聘会为例来看一下，在这个招聘会上呢，广东136家优质的这个用人单位呢，带了1.45万个岗位呢亮相北京大学。那么这些岗位呢，涵盖了人工智能、新一代电子信息、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制造、生物医药以及大健康、商贸金融、公共服务等等七大产业。那么其实呢，这些人才的加入，其实是广东这个产业这个价值链成功攀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可以说通过这些人才的这个加入呢，其实广东就实现了这个在这个一季度呢就展现出来的这个技术优势的这样一个充分的一个体现。比如说这个广东的这个进出这个出口的 高科技产品呢已经突过了万亿元。那么我们以这个2025年的数据为例啊，像这个锂电池啊、医疗器械啊、3D 打印机啊等等产品出口值呢是位居全国的首位，并且呢像今年的一季度呢，这些产品持续位居了全国的首位在出口方面。另外呢，像我们的这个自主品牌的出口呢也快速增长。那么像这个2026年的一季度呢，广东的自主品牌出口呢增长了38%，占出口总值提升至了26.6%。其中呢，高科技产品出口呢占比也达到了26.6%。那么而且呢，在这个新三样产品当中，也就是电动汽车啊、锂电池啊、光伏产品，新三样的这个产品出口呢持续增长。那么另外呢，如果我们看一下全国的数据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全国呢大约80%的服务机器人、93%的无人机，这个出口均来自广东啊。那么像这个3D 打印机，这个出口呢，我们广东的这个出口占比也占这个全国的88.2%。那么像这种规模优势。就是我们的这个广东的外贸从规模优势转向这个技术优势，除了这个吸纳人才的这样一个效果显现之外呢，我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这个完备的全产业链的这个基础还是非常的扎实的。比如说我们全省呢有完善的这个上下游配套体系，那么这个完善的这个配套体系呢，可以使这个新技术呢能够快速的转化为这个产品。那么像这种产业生态呢，可以说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在广东呢，像这个比亚迪，它从这个电池、电机到整车的这个整个完整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产业链呢，其实都可以在广东找到这个相应的配件和实施这个组装。那么另外呢，比如说像这个机器人，像我们在这个深圳，可以说在方圆1公里之内、30分钟之内，我们就能找到这个机器人70%甚至于80%的配件。那么因此，像这种成熟完备的全产业链的这个基础呢，其实是有力的支撑了这个广东产业的这种科技型的转型成功。而且呢，其实广东产业的这个结构性的这个转型呢，它其实不仅体现在单个企业和单个产品上，其实更多的体现于这个产业的集群的协同发力。比如说广东已经形成了10个万亿元级的这个产业集群，覆盖了这个电子信息啊、智能家电呐、新能源电器啊等等，为这个技术型的出海提供了全链条的这样一个支撑。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广东的这个出口呢，其实也没有忘记这个新业态的这个技术输出。比如说我们在跨境电商啊、海外仓啊等等新模式方面呢，也直达了海外的终端市场。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跨境电商海外仓出口呢，已经激增了近9.8倍。那么像这个最后呢，其实我们还有这个政策和战略的这个驱动。比如说广东提出了构建防御适应进化的这样一个韧性的体系，来支撑这个广阔出海，那么推动了我们从传统的仅仅是产品出海，向着这个技术加服务加标准的这样一个出海。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不忘这个制度型继续的开放和深化。那么我们搭建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平台，来推动这个规则的衔接，来支撑这个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的这个发展，加强这个要素的跨境流动。所以这以上呢，其实都是广东外贸从依赖低成本和规模扩张，转向依靠这个技术创新、品牌价值和产业链协同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路径的这样一个实现。那么可以说，我们广东的这样一个技术出口的优势呢，正在成为全球竞争力提升的一个新基石。
10: 嗯，我们继续来分析这样的一种这个影响力哈。从区域角度来看呢，广东外贸的快速增长哈，当然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基础和开放优势是密切相关的。那一方面，大湾区拥有深圳、广州这些制造业和科技创新优势非常明显的城市，同时呢，香港在国际贸易、航运还有金融服务方面又具有独特的优势。同时，另一方面，大湾区呢也是我们国家外贸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啊。冯然教授，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您如何看粤港澳大湾区在广东外贸这个增长当中的支撑作用？这种区域优势的具体是体现在了哪些方面？
11: 我认为这个区域优势呢，主要体现在这个自然优势、人文优势、经济优势、产业优势和政策优势这几个方面上。比如说第一个自然优势，我们都知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呢，它是位于沿海，它连接着这个中国与东南亚和国际，它是这个连接中国内地和东南亚和国际市场的重要的一个门户。而且我们粤港澳大湾区拥有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那么它的港口群的规模呢是位居这个世界前列的，它拥有广州港、深圳港和珠海港等等亿吨级的大港，可以说是全球通货能力最大、水深条件最好的这个港口群之一。那么而且呢，像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呢也超过了8700多万人，可以说是我们国家这个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最大的这样一个地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口规模大就意味着不仅可以有充足的这个劳动力的资源，而且也可以汇集大量的科技人才，那么这些都是促进这个发展的重要的人力资本优势。那么像我们再来看这个人文的优势，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也拥有非常突出的这个人文优势，因为我们粤港澳三地呢文化同脉、语言同宗，那么因此呢我们更容易形成一个积极的文化认同和精神凝聚。那么同时呢，像这个香港和澳门一直以来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这样一个桥梁，那么在对外传播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呢可以很好的树立一种良好的国际形象，可以非常好的开展这个国际交流合作，可以让世界更好的了解这个中国。另外呢，我们就说了像这个经济优势，我们刚才已经反复的这个强调了，像我们这个经济优势呢是非常突出的，我们有完备的产业链，我们有这个产业的集聚程度非常高，我们的市场吸引力非常大，那么这些呢都有利于摊薄这个企业创新和生产的成本，可以提升整体的这样一个效率。另外像这个产业方面呢，像这个也有突出的这样一个优势，我们说了像这个大湾区已经形成了比如说广州和深圳的研发能力非常的强，高端的制造非常的突出，那么像这个佛山呢、东莞、中山、珠海等等这些城市呢拥有非常强的这个配套能力、制造能力，而这个香港和澳门更偏重于这个服务业，那么因此呢我们会发现粤港澳三地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强有力的这样一个供应链的一个协同网络，而且他们之间呢具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互补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发现像这个政策优势也很突出，像我们粤港澳三地呢其实它的这个标准和认证都已经实现了统一，比如它发布了262项的湾区标准，涵盖了交通、医疗、食品、养老等等36个领域，提升了这个市场一体化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像这些呢，都促进了这个三地的充分融通。我认为以上这些都是粤港澳这个大湾区的这些区域优势。
10: 就像冯教授刚刚为大家解读的，其实结合广东外贸当前的表现呢，我们可以看到大湾区不仅仅是一个商品进出口的重要通道，同时呢也在向更高层次的资源配置功能升级。冯教授，在15开局之年啊，您如何看待粤港澳大湾区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当中的这样一种发展和变化，是否正在从这个贸易通道向全球资源配置中心进行转变？
11: 是的，主持人，我认为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呢，其实它的角色变化非常的明显，它已经从这个传统的外贸通道呢，已经转向了这个全球资源配置的这样一个中心，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转变。因为呢，这个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呢， 除了这个依靠刚刚提及的，就是我们吸纳的大量的全国乃至全球的这个高科技人才聚集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具备这个非常完备的基础，非常扎实的互补型非常突出的这个产业链网络之外呢，其实我们这个价值链的攀升在不断的这个攀升。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呢，其实在世界分工当中的角色呢，正在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变。因为在过去呢，其实我们从这个全球来看的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呢，其实是一种产业和贸易上的一个垂直分工的这样一个体系。那么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处在这个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而我们像中国啊这些发展中国家呢，是处在这个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垂直分工的体系呢，其实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价值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发展，我们会发现呢，我们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其实出现了这样一个水平分工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呢，也达到了很多发达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比如说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新三样，我们的机器人、3D 打印机等等这些科技创新产品的这种产业出口激增啊，那么像这些呢，其实正是这个水平分工最好的一个体现，或者是最有力的这样一个说明。那么可以说，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水平分工呢，它其实可以充分的激发这个市场的竞争，可以通过这个流通的这样一个溢出的效应，创新型的这样一个倒逼的这样一个效应和需求的这样一个引致的效应，可以促进全球的这样一个人类的这个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10: 的确，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这个外贸数据哈，它不仅是这个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撑，同时通过广东的外贸数据，我们也看到了它成为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的体现。依托完备的产业链、强劲的市场活力和大湾区赋能，一季度广东外贸成绩喜人，在“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好，非常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冯教授，再会。
11: 再会。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最后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嘅，嚟关注下啦，巨星智能呢一个嘅话题啊，咁啊见到啦，巨星智能咧亦都加速啦喺度签紧单啦，又进入工厂上打工吓，咁啊相关嘅融资旧年咧都系超过咗呢一个再之前一年嘅，咁啊见到啦半导呢个机器人嘅半马亦都系超越咗人类嘅呢一个嘅速度，今年以嚟咧巨星智能市场可以讲系非常之热闹嘅。
1: 咁而家嘅市场火热嘅背后啦，点样加快规模化嘅应用，提升自我造血嘅能力？咁对于咧巨星智能产业，依然都系一场长跑吓。
7: 近日咧份巨星智能产品嘅采购清单引发市场嘅关注啦。报道就显示啦，国家电网系计划喺今年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9: 风声
2: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2: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获得注意力并不容易，且非常贵，
0: 华夏之声。
1: 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控体重抗衰老防慢病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李宁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健康饮食方面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六期入选作品名单揭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题材长篇小说《天边》榜上有名。这部作品由作家张哲耗时10年创作，以兵团三代人的奋斗史为脉络，再现边疆开发的壮阔图景，被誉为丝绸路上的戍边史诗。小说以1970年代少年八分奔赴新疆投奔父母为开端，通过姚远、李军肯、黄建江三位兵团二代的成长轨迹，串联起兵团70年的创业历程。作品涵盖上海青年之边、恢复高考、农业现代化等重大历史节点，将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深度融合。作家张哲以秋瓷文化、刀郎文化等地域元素为底色，赋予传统兵团叙事以浪漫主义诗意。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静作品《看不见的更年期》是一本从作者自身经历出发的书。更年期这个事儿常常被人误解，但是这本书把它放回到真实的生活里。作者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带领读者一步步了解更年期，学会通过感知身体，系统学习相关知识来科学应对，再慢慢调整生活方式，把更年期当成人生下半场的新起点，最终重新认识自己，理解自己。这本书不仅给出了具体可行动的建议，更想传递一种新的认识。无论处于人生的哪一阶段，女性的身体都是一个需要被倾听、被好好对待的完整系统，而不是一个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当女性重新读懂了身体，也就重新认识了自己。罕见病患者刘开心是一位激励了百万网友的姑娘，她通透豁达，在新书《我们可以坦然生长》中写出了自己独特的生命经历与感悟。她患的是一种叫做艾勒斯当洛综合征的罕见病，全国确诊只有30多人，而她是其中病情最重的一个，鼻饲10年，心脏依靠起搏器跳动，肌力减少，而她从未被病痛打倒，始终温和开朗地面对一切，活出自己的光彩。这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刘开心以冷静克制的文字记录下自己作为孩子、女性、罕见病患者、有特殊需求者的经历与处境。这是一个在身体和社会层面都面临巨大挑战却拥有极其坚韧灵魂的人与世界的对话。每一个有着类似经历的人都能从书中看到自己，打开新的视角，获得坚定坦然生长的力量。被贬黄州是苏轼仕途的重大挫折，却也成为苏轼人生境界提升的起点。黄州之后，苏轼虽也曾重返权力中心，但其余大部分时间都被贬谪在外，所以他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被贬在庙堂之外的这些日子里，他结识了众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比如朱寿昌、 王琦玉、詹范、林行婆、姜唐佐，可以说都是在苏东坡的具体生活中给予实际温暖的人，是东坡人生中的贵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刘默新书《如是苏东坡的后半生》，以黄州为节点，着力于东坡被贬之后与众多名不显后世的小人物温暖交往的如是人生，以及东坡与酒、茶、食物、石头之间的关系，从而去挖掘他的人文精神与生活趣味。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3: 是否每天饮食充足却仍深陷疲惫，脱发、失眠、感冒常常找上门？是否坚持节食运动，体重却像过山车般反复反弹？年过三十，是否皮肤松弛、代谢迟缓、衰老加速？这些信号都在揭示一个真相，你的细胞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饥荒。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李宁作品《控体重、抗衰老、防慢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春暖花开，正是减重健身的好时候。怎样才能做到控制体重，从而延缓衰老，缓解慢性病的影响呢？我想请大家停下手中的事情，来回顾一下自己的饮食，肉类、油的摄入是否偏多，是否吃了较多的甜食，深绿色的蔬菜每天吃了多少，是否偏爱精白米面等精加工食物，膳食结构不合理，烹调方式不正确，加上熬夜等不良的生活方式，会使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而这些营养素的缺乏可能使一些看起来吃得不错的人处于营养失衡状态，使其悄悄变胖，加速衰老，免疫力掉线，不知不觉就滑向亚健康边缘。那这时候早发现早调理就非常重要。那究竟应该怎么做呢？这本书的作者呢，立足科学框架，结合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30多年临床实践，提出控制体重、延缓衰老、预防慢病，本质是一场营养精准补给的攻坚战。为此呢，书中介绍了作者独创的硬核饮食四原则，将前沿营养学转化为可以落地的方案。原则一，精准狙击不足。针对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维生素 D、钙、铁等14种营养素缺口，建立检测、评估、强化三维干预模型，通过大数据分析国人膳食结构，精准定位 B 族维生素、锌、膳食纤维等易缺乏营养素，结合天然食物如深海鱼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与科学营养补充剂配伍，实现营养素协同增效。第二个原则呢，是基础饮食法则重塑代谢，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覆盖25种以上食材。这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激活抗衰基因、提升燃脂酶活性的科学策略。书中建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采用彩虹餐盘搭配法，也就是红、橙、绿、紫、白5色食物来构建抗氧化矩阵。那红色就是番茄红素， 橙就是贝塔胡萝卜素，绿就是叶绿素，紫是花青素，白是硫化物。通过五色食物的搭配来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并用杂粮、薯类等来替代精致米面，可以实现血糖稳态与脂肪代谢的双重调控。原则三，全周期营养防御系统，针对儿童、女性、老年人等七类人群的营养失衡风险，提出营养补充方案，构建全生命周期精准干预体系。那第四个原则呢，就是逆转亚健康，针对11种常见亚健康问题，制定靶向营养干预策略，便秘补充可溶性、不溶性膳食纤维，感冒补充维生素 C， 视疲劳补充维生素 A 和花青素，记忆力衰退补充卵磷脂和欧米伽3脂肪酸，睡眠不佳补充色氨酸，糖尿病呢就选择中低升糖指数的食物，高血压呢就需要限盐补钾，而血脂异常则需要补充膳食纤维。通过症状营养精准匹配，结合功能性食材和营养素协同作用，来实现亚健康状态有效逆转。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轻断食真的有用吗？为什么有人坚持轻断食却适得其反呢？什么是轻断食？我们究竟该如何通过科学的轻断食来解决体重问题？
0: 在生活中，轻断食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减肥方法，但有的人呢，没有均衡饮食的概念，将轻断食变成长期节食，导致蛋白质缺乏。还有一些人每天没有吃鸡蛋、喝牛奶的习惯，肉的摄入量也比较少，饮食主要以蔬菜为主，而长期下来呢，就容易缺乏蛋白质，导致新陈代谢减慢、贫血、免疫力下降等。那书中介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饮食中的优质蛋白质应该占到膳食蛋白总量的30%-50%，如果不够，就必须在饮食上来进行进补。那怎么做呢？以下这4个方法您可以试试。一，

0: 及奶制品，每天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摄入蛋类。第三种方法呢是选择更加健康的蛋白质食物，多吃白肉，少吃红肉。红肉摄入过量是心血管疾病、大肠癌发生的危险因素。红肉主要指的是畜肉，如猪肉、牛肉、羊肉等，白肉呢来自鸡、鱼、虾等。尽量少吃加工肉制品，特别是加工的红肉制品，如香肠、午餐肉等。牛奶和鸡蛋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每天摄入一个鸡蛋，300到500克牛奶。如果血脂高，可以少吃蛋黄，选择低脂或脱脂奶，以免摄入太多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第四个方法呢是食物的生物学科属越远越好，如动物性食物与植物性食物混合比单纯植物性食物混合好，搭配的种类越远越好，如肉类和豆类搭配。那这儿呢有一个误区，有人说那我吃蛋白粉不就得了？作者认为，一般来说，日常通过饮食就能够补充蛋白质，不要盲目的购买蛋白粉。有强烈意愿的，在购买和服用蛋白粉之前，需要评估自己的膳食蛋白的摄入量，不要在已经摄入大量蛋白质之后再自行服用蛋白粉，以免增加肝脏、肾脏负担，增加患肾结石的风险。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碳水化合物说通俗点就是糖类，是人类主要的热量来源，人们的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但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合理摄取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到底怎么吃才健康呢？
0: 不少人爱吃精白米面，经常过量食用，结果呢会导致肥胖。比如有的人就喜欢吃炒饭、炒饼、炒面，精白米面搭配大量的油脂和盐分，再配上一点点绿叶菜。有的人在食堂打饭，先来一份酸辣土豆丝儿，再点4两米饭，一顿饭下来相当于吃了双份的碳水化合物，却没有摄入足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还有的人进行微养生，虽说吃的是五谷杂粮磨制的米糊米浆，但是会习惯性的加入大量的糖。那么这些不良习惯都会导致碳水化合物摄入超标，增加我们患肥胖、糖尿病的风险。碳水化合物可以分为复合碳水化合物和简单碳水化合物两种，这其中简单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容易引起血糖波动，以及肥胖、血脂异常等慢性代谢性疾病。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无糖食品，不少人觉得，既然无糖，那就可以放开了吃。其实，所谓的无糖食品，是指不添加蔗糖、葡萄糖、麦芽糖等添加糖，而使用糖醇、代糖等替代品的食品。大多数无糖食品都是谷类制品，如无糖面包、无糖饼干、无糖月饼、无糖元宵等。虽然没有添加简单糖，但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经消化吸收之后，最终产物还是葡萄糖。如果大量食用，也会造成血糖升高以及肥胖，所以呢，无糖食品也不能够随意多吃。此外，有不少人过度的迷信蜂蜜，认为它通便效果好。其实呢，要想发挥蜂蜜的通便效果，需要具备两个条件。食用蜂蜜者是果糖不耐受者，一次性蜂蜜摄入量较大，蜂蜜的含糖量高，热量高，因此呢，不能一味的迷信蜂蜜水。要想排便通畅，多吃绿叶菜、梨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效果会更好。有人认为，既然碳水多吃不健康，那么就少吃或者不吃主食才会更健康。

0: 作者认为，影响血糖和决定胖瘦的是每日摄入食物的总热量。如果只是单纯的少吃主食，却大量的吃高脂肪肉类和不健康零食，那么这更容易造成脂肪堆积，血糖升高。还有人认为粗粮多多益善，作者认为粗粮中的膳食纤维是一把双刃剑，过量摄入膳食纤维会使胃排空延迟，造成腹泻、消化不良等，对肠胃较弱的人尤其不利。此外，长时间过多摄入膳食纤维，在延缓脂类和碳水化合物吸收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钙、铁、锌的吸收。所以呢，吃粗粮呢，咱们也得适量，每天摄入100到250克最好。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无论是清炒绿色蔬菜、油煎肉食，还是制作葱油饼、油泼面，一日三餐烹炸炒拌少不了油。因为有了油的加入，菜品变得香气扑鼻，味道诱人。而外卖食品更是油大盐多的重灾区。还有一些卖相好但脂肪含量爆表的网红甜点，在不知不觉中让体内的脂肪越来越多，远远超过身体需要，最终导致年纪轻轻就患上了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对于脂肪的好坏，我们应该怎么理解？
0: 一味抵触脂肪不利于身体健康，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脂肪是很重要的。摄取脂肪不要单纯的看量，而要注重质。那作者建议呢，要参照好脂肪和坏脂肪的标准来选择饮食。什么是好脂肪呢？好脂肪是指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包括单不饱和脂肪酸与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脂肪，这样有助于调节血脂。比如橄榄油、鱼油、瓜子等富含好脂肪。而坏脂肪呢，是指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主要存在于肥肉、动物油、油炸食品、甜点等中，过多摄入会导致肥胖、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好脂肪大多来源于天然植物性食物，如各种坚果、大豆等，而坏脂肪大多来源于畜类脂肪和加工食品中的脂肪，如肥肉、人造黄油、人造奶油等。我们知道，血管中有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好胆固醇，在体内以高密度脂蛋白的形式存在，它如同运送垃圾的卡车，帮助清理血管垃圾。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则是坏胆固醇，它是形成斑块、引起血管交通堵塞的罪魁祸首。所以呢，我们要尽量用好脂肪代替坏脂肪，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来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肥肉中蛋白质、维生素等的含量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大概90%是脂肪，而且是饱和脂肪酸。大口吃肥肉的事儿，相信不会有多少人干。平时我们更应该提防那些不知不觉中吃进去的肥肉，作者在书中称其为隐形肥肉，比如排骨、丸子、带皮禽肉、猪瘦肉、牛羊肉卷以及肉馅主食等。那么究竟怎样摄入脂肪才好呢？作者给出的建议有三点。一，食用油用植物油代替植物黄油、猪油等，尽可能选择少油的烹饪方式，如蒸、煮、焖、拌、快炒。第二个方法呢，是肉类多用白肉替代红肉。第三个方法呢，是零食多用天然食物代替加工食品。而想靠吃轻松控体重、悄悄抗衰，还能防病，作者的建议是日常饮食尽量选择颜色丰富的彩虹搭配， 用天然的全谷物、粗纤维食材替代过度加工的食品，让身体从内到外轻盈起来。烹饪时多做减法，用清蒸、白灼、凉拌等方式保留食物本味，既能锁住营养，又能避免热量超标，吃出年轻状态和健康活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控体重、抗衰老、防慢病》。稍后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李宁副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健康饮食方面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李宁，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从事临床营养工作20余年，著有《控体重、抗衰老、防慢病》《抗炎饮食、餐桌上的免疫力》《基础减糖、打造饮食代谢力》等书籍。
0: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李宁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来控制体重、防衰老。李老师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书的作者李宁。
0: 应该说呀，这个每个人恐怕或多或少都有控体重、防衰老的这么一个需求。
3: 是的，是的。
0: 啊，因为什么时候做它都不晚。
3: 是的，
0: 可以让我们青春永驻，精神饱满。说我们现在啊，都说每个人都是营养过剩，对吧？我们吃的那么好，为什么就会缺钙呢？如果发现自己缺钙了，我们怎么补钙呢？
3: 实际上呢，就是说现在呢，咱们就叫微量营养素的一种缺乏，叫隐性饥饿。咱们现在就是吃饭，实际上大家都是有体重的焦虑啊，就觉得吃了那么多的好吃的啊，而且吃了那么多的量，但是为什么还会营养不好呢？实际上就是一种隐性饥饿，就是微量营养素缺乏。而这种常量的营养素、含能量的营养素，咱们就不缺。刚才你说到的钙这个事儿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里边就是涉及到一个膳食结构的不合理啊，不是说我们吃了少够是没吃足啊，是膳食结构不合理。打比方说呢，具体的原因可能是包括以下这么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含钙高的食物肯定是摄入不够的，因为咱们平常在日常生活中含钙高的食物并不是很多啊。真正含钙高的食物就是奶和奶制品，有一部分的绿叶蔬菜。
0: 骨头汤呢？
3: 骨头汤含钙非常少，99%都是水。那实际上就是我们测过的啊，就是骨汤里的钙非常少，它主要是水，它几乎什么都没有，钙更少，它啊融不到那水里去。那我们就是奶和奶制品啊，啊，比方说像牛奶呀，还有什么奶粉呀、奶酪啊、什么酸奶呀，啊等等这些东西，还有一部分的绿叶蔬菜，比如说像油菜，含钙量其实挺高的啊，这也有点出乎我们意料。还有呢，大豆和大豆制品，就是像这种豆腐类的东西，有一些豆腐含钙还是比较高，特别是像这种这个石膏点的豆腐，因为石膏本身它就是含钙。钙的一种东西啊，那么这个呢，它就是可以帮我们补钙。其他食物中含钙量都有，但是不是特别高，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说我们食物饮食就是选择不太好啊，饮食摄入不足。另外呢，可能会在我们日常的食物中会摄入比较多的一些影响钙吸收的这些食物，比方说像这种高盐的食品啊，咱们中国人吃盐还是比较多的。这好多这种营养调查，咱们中国人就比欧美人吃盐吃的多，欧美人比咱们吃糖吃的多很多，但是咱们中国人是吃盐比欧美人多，这个是咱们的特点。那么这个钠实际上也是影响钙吸收的啊。另外呢，就是像这种高脂肪还有高蛋白的食物，就是因为咱们吃太好了，吃了好多的脂肪还有蛋白质的食物，像肉啊什么的啊，这些脂肪和蛋白摄入特别多的时候，实际上是导致我们钙的排出量是增加的。那这个呢，就会影响我们钙在体内的存留。还有呢，有些人爱喝这种碳酸饮料啊，还有这种带碳酸的这种就是橘子汁儿啊，这一类的东西，它还是比较影响钙吸收的。 还有过量饮酒啊，它也能够降低骨密度啊。还有呢，就是咱们含糖的饮料嘛，包括一些含糖乳饮料，以为是喝的是奶，实际上不是奶，还有很多糖，它也影响咱们钙的吸收。这就是咱们食物中的另外一个生活方式。咱们现代人普遍就是日照不足，中老年人可能稍微好一点，大爷大妈都在外头晒太阳。实际上老年人呢，就是晒完太阳以后转化成维生素 D 这个能力就变差了。那年轻人特别是女性呢，就不晒太阳，怕晒黑，怕把皮肤晒坏，
4: 有点太阳就打伞。
3: 对，打伞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导致咱们体内维生素 D 不足。维生素 D 不足呢，会影响我们钙的那个吸收。还有呢一些生理性的因素，比如说像需要量增加，像这种生长发育中的小孩、儿童、青少年，还有呢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啊，这些它都是需要量增加嘛啊，如果不及时补充也会缺。还有呢就是吸收减少，像这咱们更年期的女性啊，还有老年人，这个你吃同样的钙，年轻人和老人那个留在咱们体内的是那个量是不一样的，
4: 吸收的能力很差。
3: 对、嗯、吸收保留的能力就会变差了已经啊。所以这时候呢，这些都是导致我们就是缺钙的一些因素吧、嗯、
4: 所以也就是说，尽管您可能觉得自己的饮食很丰富，
3: 是
4: 这一天什么都吃了，但是还是缺这缺那，只能证明一点，我们得查一查我们自己吃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搭配的合理。
3: 对，是的
4: 啊，保不齐您是吃偏了。
3: 对，搭配的不合理，吃的不合理，然后呢，或者是自己的年龄段，或者属于什么人群，是吧？还有平常的日常生活合理不合理？
4: 那有人说咖啡会导致钙流失，所以喝咖啡的一定要加点奶给它找补回来，这事儿靠谱吗？
3: 对，大量咖啡因是会造成钙流失，但是呢，前提是比较大量。如果我们平常，比如说喝一杯咖啡啊，还是可以的。但是有的人，我真是见过周围有的人喝五杯咖啡一天，这样的话呢，就是容易造成这种钙流失。这个时候呢，咱们也不是光牛奶那点兑在咖啡里那点牛奶就能找不回来的啊。建议大家不要喝那么多的咖啡，就正常喝咖啡，加点牛奶也是好，比这个加那种伴侣要好。咱们那咖啡伴侣呢是这样，就是它不是这个是那种人造脂肪嘛，是吧哈？它会有可能会有这种反式脂肪在里头。那我们如果加了纯的牛奶呢，是一种天然的食物啊，会更好。然后这样的话就加这个，不要加伴侣，建议大家也能稍微的补一点钙。
4: 关于补铁呢，我有从小的这个家庭氛围的熏陶，这个说用铁勺子吃饭好，用铁锅炒菜好。
3: 嗯，
4: 用铁锅炒菜补铁这个事儿真的有用吗？
3: 嗯，实际上吧，你要自己留点心的话，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我也能觉得出来，如果你用铁锅，特别是炒那种酸的，比方西红柿啊什么，就能有那种铁味儿，就那食物中会有一点铁锈味儿那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就说明确实有铁进到食物中。但是呢，很多研究显示呢，进到食物中的铁是有，但是微乎其微的，特别少，量特别少。我们不能指望着这点铁来给我们补铁。总的来说呢，就是告诉大家呢，是不能够靠铁锅来补铁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4: 嗯，那就只有一个方法了，就大量的吃菠菜。
3: 啊，当然了，就是或者说是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从食物中来摄入铁，选这种含铁高的食物，
4: 嗯，
3: 一个是呢补充就是铁的制剂。那么咱们呢主要讲这个食物，菠菜呢你说的对，菠菜是一个含铁高的食物，但是呢实际上呢铁在咱们食物中有两种形态，一种叫血红素铁，一种叫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呢是比较容易吸收的，而非血红素铁呢，它的吸收率呢比这个要低很多。血红素铁在什么食物中呢？就是在动物性食物中。非血红素铁呢，就是在植物性食物中。就刚才咱们说的这种菠菜里的铁，它是非血红素铁，它的吸收率就比较低。所以呢，我们也不要指望着菠菜给我们补铁啊。其实呢，我们从食物中来补铁呢，非常好记的就三类食物。这三个其实都是红的啊，一类是红肉，一类是动物的血，一类是动物的肝儿。红色的瘦肉猪牛羊，然后呢动物的血是什么血都行，比方说鸡血鸭血猪血啊，还有呢动物的肝也是一样，鸡肝鸭肝羊肝啊猪肝都行。就是这三类食物它含铁量是给我们补铁比较好的食物。当然了，咱们像其他的植物性食物中含铁高的其实也挺多，比如说像菠菜，比如说像黑木耳，比如说像芝麻酱啊，这些确实含铁挺高的。那么这些食物呢可以作为辅助啊，不是说完全不能用。但是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想告诉大家的是，当我们已经有贫血的话啊，已经诊断为是缺铁性贫血，因为贫血不一定都是缺铁啊，有很多原因啊，这个已经诊断是缺铁性贫血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只指望着食物， 还是要通过补充剂来快速的给它补充上去。
4: 那个就算是特殊需求。
3: 哎，对，特殊需求，平常预防性的吃一些铁高的东西，那么就从食物中来就可以
4: 了。很多老人啊，喝了一辈子茶，
3: 是
4: 他那个茶叶呢是越喝越浓。
3: 对。
4: 那么这个茶的浓度会导致到钙的流失吗？
3: 是的。茶其实这种咱们叫艳茶哈，是或者叫浓茶，这种东西呢，就是越浓的话呢，对于钙和铁它都是有影响的，因为那个茶多酚呀，它那里边那些茶碱呀、鞣酸呀什么的很多东西啊，包括就是引起使我们这个茶水有一种涩味的东西啊，这个东西都会影响钙和铁的吸收。
4: 书里聊到了维生素，我们都知道维生素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但是这个维生素呢，真是让人又爱又恨。维生素到底应该怎么吃？
3: 其实我们日常补充维生素啊，没有明确的就是缺乏症状的情况下啊，日常的作为一个预防性的补充啊或者什么，我们还是就是本着这个膳食为主，补充剂为辅的这个原则啊。那个核心的其实原则呢是还是优先的啊食补。这个食补维生素呢，其实维生素有很多种啊，刚才咱们说 VC 是其中一种。那么这个维生素呢，不是说它就存在一类食物中啊，它各种不同的维生素存在于完全不同的食物类型中。那我们呢，就是应该是一个均衡膳食，才能够摄取多种多样的维生素。比如说像这种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12， 它就存在在动物性食物中。啊，它植物性食物中没有，你要吃纯素，你这两种维生素可能就没有。但比方说咱们刚才说的维生素 C， 它仅存在于新鲜的果蔬中，是靠吃肉就没有，肉蛋奶都没有，或者干的这些比方说咱们吃的粮食里的它也没有。这么一说呢，就是告诉咱们大家呢，得吃多种多样的食物，均衡的饮食，才能够补充我们需要的所有的维生素。啊，另外呢，就是还是如果跟刚才咱们说铁是一样的，如果缺乏的时候，确实有缺乏的这种症状啊，医生的确定啊，比方说缺乏某一种维生素，或者怀疑缺乏某一种维生素，或者血液检测啊，现在也有证明这种维生素它就是含量低了在血中，那么就是咱们通过补充剂来补充。
4: 嗯，就别等着说我慢慢吃菜给它找
3: 到。哎，对对对，不能说您等着我慢慢吃，那等你吃上去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
4: 对，书里说了，说我每天呢要吃12种，每周不低于25种，我就特想问您，您能实现吗？
3: 其实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打比方说啊，如果你早餐你喝牛奶，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再吃一片面包，那实际上就是说，牛奶一个，鸡蛋两个了，是吧？哈，再加一片面包，三种了。如果再吃几口坚果的话，吃半拉核桃或者一个核桃，
4: 对
3: 啊，然后或者吃点花生，这就4-5种了吧？哈，
4: 还有玉米，
3: 然后当然对，可吃老玉米，或者吃一点水果，或者吃半拉西红柿等等啊，这些对，很简单。如果你中午的你吃一个杂粮饭。如果说是大米和小米二米饭吧，那就2种是吧？如果你要再放点绿豆，就3种是吧？很简单。那当然，我们不能光吃饭，我们肯定要吃肉吃菜是吧？那打比方说，你吃的是一个清蒸鱼，那么就是4-5种了吧？然后你再吃炒菠菜，吃的炒菜，然后这个炒菜里呢，也可能是你不是一种，比如说我吃的是炒菠菜，那我可能是木耳炒菠菜。也可能是其他的虾皮炒菠菜或者是什么。如果说我要吃油菜的话，香菇油菜是吧，这都是，这就很简单了。那到晚餐呢，如果我要是喝粥或者吃面条，打比方说你就是大小米粥吧，那就是1种。如果你要吃鸡肉炒蘑菇，就是3-4种。如果你再吃一点青菜，那么这我打比方说我吃西兰花，那么这又多了是吧，全天这个加起来就肯定达到12种、13种。
4: 您再放点葱花啊、香味啊、花生什么的。
3: 对对对对对，哎，对，如果中间再吃个苹果、喝个酸奶啊，这个种类就没问题。
4: 你看您这么一算，其实非常容易。
3: 非常简单，对，就是一周呢25种，一天吃12种，那我明天我肯定不会吃今天一模一样的是吧，哈，再换一批食物，那么可能2-3天这25种就达到了。
4: 对，所以就是在于您自己对自己有没有这个需求。
3: 对
4: 啊，你说我就每天我刻意的来调整一下，一般来说可能21天差不多养成习惯，
3: 对，
4: 这事就这么一直走下去了。如果我在这种合理的科学的饮食情况下，大概多久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说，哎，咱还别说瘦了，就是我清爽了。
3: 我觉得这个其实如果你真的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话，比较规范的话，我觉得1周就能感觉到啊。我们也经常有人给我们说，就是说吃一段就是这种轻食啊，或者是类似的这种食物啊，然后他很快他就能有感觉。但是这种感觉有时候啊，就是说一个是身体的感觉，一个是精神上心理上的感觉。其实心理上的感觉也是一种好感觉。
4: 对身体，就是你会感觉到身体不浊。
3: 对，
4: 很清爽。
3: 对对 对, 对，不浊，哎，对，没错。
4: 因为您在书里有一道菜，我们在家做过，就是那个菜花，菜花的花秧，就打得和小米似的， 把它整个炒出来，再加点菜什么的吃，看着吃一大盘子，
3: 对，
4: 但是肚子特别舒服
3: 啊。对，是的，是的。
4: 然后你整个吃完就不会有咱们吃完中餐以后那种油油腻腻、四肢懒惰的感觉。
3: 没错。
4: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吃轻食还是挺好的。
3: 对，真是能坚持下来，很快就能见到效果。
4: 每天都要吃一个鸡蛋，到底是蒸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还是生着吃？怎么吃最健康？
3: 其实最健康的鸡蛋吃法呢，就是煮蛋和蒸蛋这两种啊。无论煮蛋还是蒸蛋，都是在加热烹调的时候不超过100度。就是蛋白质它有这么一个特点，当你把它这个加热特别高温的时候，它会焦，变焦或者变硬。那个扒到锅底上那个鸡蛋，它就变焦了，或者是没焦它也变硬了。这种过于变性的这种蛋白质，它实际上是比较难消化吸收，它的消化吸收率会下降的。
4: 炒蛋呢？
3: 炒蛋肯定是要放油的，如果不放油很难炒，而且我们不放油炒它干嘛呢？是吧？
4: 那我看那个西餐里头，它有一些，比如说，它是鸡蛋液和牛奶混合之后，而且它应该倒的是橄榄油，所以你吃那个油腥味很少，那个好像也挺健康的。
3: 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吃法，你说的对，就是鸡蛋兑上牛奶，如果我们中国人口味适合的，这样的话就是完全是可以的啊。当然了，就是不要高温，太高温啊。这种煎肯定是放在平锅上煎哈，放点油，这个还是比煮的温度要高。
4: 您说的高温这个问题了，我和您探讨一下，就比如说我要炒鸡蛋或煎鸡蛋，这个油下到锅里头。原来老说是热锅冷油，对吧？那这个油到什么情况下啊？就这个油是应该稍微有点冒烟儿就炒，还是冒烟的时候已经晚了？
3: 冒烟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这个油的烟点肯定是超过100，就是肯定是就是200-300度吧，应该是。
4: 但是就是油放进你手一搭着还没有温度，就觉得。油都没熟啊。
3: 你说的太对了，这个有一点啊，就是油和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那种初榨橄榄油啊，你肯定是稍微一烧它就会冒烟，它因为它那里边有很多的其他的物质，这种物质或者叫杂质，但是这种杂质是好杂质啊，不是坏杂质。你一烧呢，它就起烟了，它实际上这种杂质就分解了，它实际上这种杂质它是一些抗氧化物质，它就分解了，这就不好。所以最好还是不要使劲的加热。精炼植物油就是炼得越精的植物油，反而它就是越金烧，它这个烟点就高。但是这种精炼植物油实际上除了脂肪已经没有任何的其他营养了啊，这个呢也不是我们特别提倡的。就是我们如果要是选油的话，如果你负担得起，就是还是买这种初榨油。中国人就不太习惯选橄榄油的话，如果我们选买花生油的话，也选那种压榨油啊，不选那种特别精炼的那种油。精炼的植物油都不是特别好，它因为它把所有的东西都给炼出去了，就有点像我们那个淀粉，当然咱们那个面粉和淀粉它就不一样，是吧？那碳水含量就也是不一样，那个淀粉就很精啊，就是对健康就不好。它里边有一些，比方说维生素啊、矿物质元素啊，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物啊，就是抗氧化那些东西都给炼出去了，没有了。所以我们建议选这种好一点的油，不要烧太热，就是直接吃，当然那个味道可能会牺牲一点。
4: 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控油控糖的问题。我就属于那种吃油很少，吃盐也是很少的那种。
3: 越是老年人，他就是喜欢口重的东西，就是味蕾退化。年轻人反而对于就这些，比如说清蒸的海鲜呀，都能够享受。有老年人就是吃不出来那种味道啊，对，寡淡。
4: 对于他们来说就挺难的，比如说他一辈子的习惯都这样过来。包括您现在这个年纪，不是刚好在这个阶段？
3: 对。
4: 怎么样来提醒自己，或者有什么方法？我可以把这个油盐控一控，还让自己过得不那么难受。
3: 首先呢，咱们先从自己开刀吧。就是首先呢，这个习惯还是可以培养的，就是这个清淡饮食的习惯啊，是可以培养出来的。你如果一直吃这种就是重厚味的这种食物，你对于清淡的就不好接受。但是你可以改变啊，慢慢的改成一个清淡饮食的话，那么你这味蕾会恢复一部分。那个如果是一直是这个重的刺激的话，它就是一直是持续的，它就吃不出来那种清淡味儿。
4: 那您比如说，他是常年吃辣的，或常年喝浓茶的，
3: 对，一个是和年龄是有关系的，确实这是不能恢复，不可逆的。但是这个程度是可以恢复一点的，是吧？哈，老年人永远不能跟年轻人比，但是你跟你自己比，当然你吃一段清淡饮食以后，你对于这个清淡的味道就是能体会了，比以前，比你一直吃重味儿的东西就会恢复一点啊，这是这个意思。另外一个，从烹饪的方法上也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咱们可以多放一些调料，咱们不是说吗，那种香辛调料调味料实际上它也是对我们这个健康是有好处的啊，可以多放一些调料，但不要放那么多的盐和油，尽可能的吃的稍微的清淡，比方说放点姜啊，放点蒜呀，放点花椒啊，或者甚至啊可以 放一点糖，适当的哈，调调这个味道，不会让你摄入太多的盐，不是让你只盯着油和盐吧，就是这意思。嗯
4: 嗯，那既然提到了这个控体重，其实体重降下来以后呢，无重一身轻。
3: 对，
4: 那有些人呢可能就会选择轻断食。
3: 嗯，
4: 现在关于轻断食的说法也很多，您怎么看？
3: 这个轻断食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啊，一种是这种低能量的平衡膳食，实际上就是说每天我的能量都摄入的低一点，比方低100-200卡，然后但是我是均衡的，我每天7天一个星期都是一样的，是吧哈？这种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呢是这种啊16+8的这种8个小时随便吃，
4: 对，
3: 剩下那16个小时是完全禁食的，除了水以外基本上不吃东西的啊。还有一种呢就是5+2，
4: 嗯
3: 啊，就是这种1个星期7天嘛，有5天吃饭，2天基本上不吃饭，不是说完全不吃啊，基本上不吃啊。那么其实这种各种方法不一样，就是适合不同的人群。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像这种低能量平衡膳食，对，那对于就是这种孕期体重超重的人就比较合适，他肯定不太适合这种16+8还有5+2这种啊。你不能让一个孕妇说这一天有16小时不吃饭，更不能让她说1个星期有2天不吃饭。但是这确实也有一些超重的孕妇，她就是采用这种低能量平衡膳食，就是每天少吃一点，但是呢就吃的就是平衡而且稳定啊，是这样。那么其他的人呢可以根据个人的这种包括其实个人身体的耐受情况呀、个人的生活方式啊等等，这种都是可以选的。实际上这种方法呢都是适合这种就是减体重的阶段，而不适合维持的阶段。
4: 那您像很多中老年人，他一到年纪自然就在发胖，他可以来选择这种轻断食。
3: 可以，中老年人我觉得就是任何一种都是可以选择的，就是根据个人的这种具体的耐受情况啊，就是你要采取一个体重控制吧，你实际上你这辈子你都是应该吃的比较少，就是形成一个永远的习惯，你否则的话你一吃回去你又长回去了嘛。那么这个永远的习惯，那我们就不太适合就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战时状态啊，这叫一种战时状态啊。当你就是让你降体重的时候，实际上最后呢还是回到一个低能量平衡膳食，就是我们在减体重的阶段可以采用任何的这种手段，就是除非是特殊生理状态啊，否则我们都是可以采取的，你自己选一种适合自己的情况。当你减到你的目标体重以后呢，你在维持了这个体重的时候呢，你还是要一个就是低能量的平衡膳食，就是每天都要吃，都少吃，可以这样，或者是采取就是一中老年人一天吃2顿饭，就是不要吃3顿啊。当然也不太适合采取那种采取5+2，因为这个是一个长期坚持的嘛，就永远要坚持下去。
4: 而且老是在这个节奏里，身体呢它这个体重呢就会维持一个平台，它不往下降了。
3: 对，实际上就是我们任何人减体重，就是你采用任何的方法，就是少吃的这种控制能量的方法减体重，都会有平台期，就是身体呢它进入了一个就是低功耗状态，实际上就有点像我们手机电量不足的时候，它就进入一个安全模式，是吧哈，保护模式，低功耗状态。但是这个状态呢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当然你身体耐受了以后呢，慢慢的它还会减下去一点。
4: 从您的角度来看，这个水果到底怎么吃是最有效的？
3: 其实呢作为这个控体重的时候呢，有的人特别是年轻女性啊，她一直认为是就是不吃主食啊，我不吃油多的东西，但是水果我可以可劲儿吃。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哈，因为水果含糖量还是比较高的啊，一般的来说一个苹果大概能含到12%-13%左右的糖，像这种柿子什么的就会到16-17%嘛，就更高了啊。所以呢咱们大家呢就是在减重的时候呢，这个水果还是不能可劲儿的随便吃的。如果说前提是不吃主食的话，用水果来替代的话，那当然水果是比主食的那个含碳水化合物的量还是少很多的，那我们就可以用水果来替。但是呢我们这个替呢还是应该有分寸的啊，不是说想怎么吃怎么吃。咱们中国营养学会的膳食宝塔建议呢就是200-350克每天，大概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再加上一小把蓝莓那么多的量。
4: 那我要是榨汁呢，比如说我在外头买那个橙子榨汁，4-5个才榨一杯，
3: 对，
4: 多好啊，浓度又够。
3: 好多人喜欢吃果汁儿，也包括就是各种东西都要打成碎打了吃哈。我们有的孕妇就是这么吃，我说你们年纪轻轻的，你们牙都不行了是怎么着啊？为什么非得什么东西都要打成碎的吃呢？是吧哈？这个实际上任何食物呢，其实打碎了，其实它都会减少营养的。那么我们的水果呢，尤其如此啊，就是水果呢，如果说打成果汁吃呢，那首先呢，这个有的时候它还会绿一下， 是吧哈，滤一下，那么这个里边的纤维什么的就损失掉了。而且随着这个水果滤下的这个渣子，所谓的渣子啊，它不光是损失纤维，很多这种抗氧化的这种咱们说的果蔬里的不有一些抗氧化的营养素吗，也会跟着一些损失掉。所以呢特别的不建议啊，打这个打成汁儿来喝。刚才你也说到，这个喝果汁呢特别容易喝多。如果你要吃一个大苹果呢，可能就是吃饱了；但是如果榨成果汁以后呢，可能会吃三个苹果。
4: 但那样不是更好吗？因为你要是一次吃三个苹果很辛苦，榨汁一喝可就进去了，营养全吸收啊。
3: 但是我们不建议一下吃那么多，一天吃那么多的水果嘛，是吧哈？我们建议呢，这个水果量呢最多不超过350克。当然，如果说你完全戒断主食，或者说吃很少的主食的话，你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但是我们还是不建议你超过400克。
4: 那你我身边以前我知道的这些有控体重的，比如说他这一个月只吃豆腐，或者这一个月每天只吃苹果，或者是这一个月每天只吃黄瓜，就你看整个人都绿着，也能减。啊，
3: 是能减，
4: 这种方法是不是有点太极端了？
3: 那太极端了。我们说这个减重，这不是有这种5+2是吧？哈，你可以这一个星期里头有一天，
4: 只吃黄瓜，
3: 或者两天，哎，只吃苹果，或者只吃黄瓜，或者喝一瓶酸奶，吃一个苹果，是吧？但是呢，绝对不能说这一个星期，那更不能说这一个月了。那这样的话，那营养肯定会缺乏的。啊，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在吃水果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个是把量把握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种类呢也要选择好，尽可能不要吃这种榨果汁，是容易吃多。因为咱们要减重的话，膳食纤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啊，一定要多摄入，它有饱腹感是吧，啊，然后吃了以后容易就是容易饱腹啊，就不显得那么饿，可以提供很多的营养啊。这个另外一个呢在选择的时候呢也要相对选这种含糖低一点的。减重的时候啊，其实就是为了饱肚子，啊，你如果吃那含糖很高的东西呢，没有起到饱肚的作用，但是让你能量摄入的比较多，所以咱们选含糖低的水果吃。在做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吃这种原果，如果能够保证品质，咱们最好带皮吃，就苹果啊，打比方能吃皮的东西，最好带皮吃。
4: 听李莹老师这么说，我其实就有一个感受，就是日常生活中间，有些时候我们不能自己给自己放松，明明可以稍微自律约束一下。我们就给自己提个醒，我少喝一杯果汁，我这个点到为止，我别贪婪，那可能对我们来说就真的是管住了嘴，再加上能够迈开腿，这个体重的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3: 是的，是的，其实呢就是一定是把住这个管住嘴迈开腿这个量。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6: 风声
5: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8: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登的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0: 从周一开始，小霍甄奇跟各位一起分享了一个主题
1: 哦，
0: 我们聊的是相声演员里的师徒搭档，
1: 这也体现了我们相声这门传统艺术的传帮带和传承发展。
0: 哎，下面我们要来提到的这二位啊，依然是师徒关系。
1: 谁呀？
0: 而且是固定搭档。
1: 是啊，
0: 而且大家可能还不知道他们是师徒。
1: 你瞧瞧，别卖关子了，这二位是
0: 马志明、黄族民。
1: 这个黄族民先生啊，是马先生唯一
0: 承认
1: 认可，这榜上有名、板上钉钉的这么一位传承人。
0: 哪儿那么多形容词啊？
1: 就是马先生特别喜欢黄族民。
0: 嗯，
1: 那俩人岁数差的不多，但是黄族民是入室弟子。
0: 哎，是的，
1: 哎，可不是入室抢劫啊。
0: 哎，
1: 但是把艺术都抢走了。
0: 哎，当年我们说入室弟子啊，一般就是在家里住。
1: 对，
0: 但是黄族民先生这个，这不仅入室，还入台。
1: 对了，俩人现在成为固定搭档，
0: 这一起表演。
1: 是，
0: 这二位黄金搭档，可能正是因为两个人年岁相仿，
1: 嗯，
0: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二位实际上是师徒。
1: 是师徒，因为这个少马爷呢辈分比较大，
0: 嗯，
1: 所以他收徒弟不能收一小年轻人，
0: 不能随便收。
1: 而且他特别欣赏黄族民身上的那股干梗倔的劲儿，
0: 哎，老黄牛啊，
1: 哎，翻包袱那种脆，
0: 嗯，
1: 快，所以呢欣然接受收他为徒，
0: 而且就是一边带着他捧哏说相声，一边教授，
1: 哎，既学能耐也没少挣钱。
0: 我们下面来听听马志明、黄族民对春联。
2: 知道我外号吗？
3: 不知道。
2: 外号？
3: 不知道。
2: 马大学问。
3: 马大学问。
2: 外号马大学问。哎，华世奎，
3: 嗯，
2: 孟广会，
3: 好，
2: 严修、赵元礼、甘绵羊、杜小岑、刘道元，这名写家马志明，这都在本
3: 儿。啊，不，您刚才说那老几位我都知道
2: 啊，
3: 唯独这马志明我没听说过。
2: 你呀，你没见过我的字儿。
3: 没见过。
2: 那完了，这是我学这个华世奎华老，见过华老的字吗？
3: 见过。
2: 他那叫什么体儿？
3: 颜体。
2: 哦，
3: 天津劝业场那块匾华世奎写的，现在还那挂着呢。
2: 哎，我学，我按内练。
3: 是啊，
2: 按内练我有啊。
3: 啊，
2: 我有那个什么呀，那个
3: 什么呀，
2: 就是那个
3: 你有贴饽饽似的。
2: 就那个
3: 啊，
2: 黑地儿白字儿，就那么一本那个折子。
3: 什么
2: 折子？
3: 折子
2: 啊，
3: 那叫折子。他连帖都不知道。
2: 啊，帖我知道，我说帖我怕你不懂。
3: 哦，怕我不懂。
2: 那，啊，当然，我拿着帖，我那时候
3: 啊，
2: 我净学张伯洋。
3: 哦，
2: 当时，
3: 啊，不是您学谁？
2: 学张伯洋。
3: 张伯洋。
2: 嗯，
3: 哎呀，我建议您啊再学学石慧如。石慧如那艺术多好啊。
2: 我学石慧如干嘛？我
3: 唱单弦儿啊。
2: 哎，我不唱单弦儿，我唱写字儿，我写字，知道吗？
3: 那张伯洋会写字吗？
2: 你本来你就少见多怪嘛，你根本没见过张伯洋他老人家的字儿。
3: 没见过。
2: 北京琉璃厂
3: 啊，
2: 琉璃厂大街两边那个买卖间牌匾字后差不多都是张伯洋写的。
3: 你瞧，你看清楚了，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前清的八公名写家张伯英。
2: 张伯英
3: 啊，
2: 我记得有个张伯洋来着。
3: 对了，张伯洋唱单弦的。
2: 对对对，张伯英。
3: 哎，
2: 张伯英。哎，那字儿怎么样？
3: 好啊，
2: 我行，
3: 行，
2: 我行。
3: 哦，
2: 我那时候我要扣他吗？
3: 是，
2: 我说说
3: 什么什么？你要干什么？
2: 我要扣他。
3: 我不懂，什么叫扣他呀？
2: 拜他为老师。
3: 你就说拜人家完了吗？还扣他？学那么一嘴的炉灰渣子。
2: 叩头拜师嘛，这有什么新鲜的？
3: 我不懂你这路话啊！
2: 我拜他合适啊？
3: 是啊，
2: 因为我这条件，按我这基础啊，
3: 啊，
2: 咱说膀子立的啊，
3: 哎，
2: 我也不是吹，
3: 您听听，
2: 啊，
3: 哪位有学问的人一张嘴还膀子立的？你这是什么词汇？还膀子立的？你这都什么学问？这是？
2: 我跟你转文干嘛？
3: 啊，
2: 我跟你转文，你懂吗？跟你转文，这是这可不就大白话吗？我练字那时候讲究旋肘，旋肘你懂吗？
3: 我知道。
2: 不是趴那儿，这样胳膊肘不挨桌子，
3: 是
2: 悬掌这么着，知道吗？这是万字弓，
3: 嗨，
2: 这写出来那字儿，知道吗？
3: 哎，哪只手啊？这只手写字嘛，拿这只手，他都没见过写字的。
2: 不是这只，
3: 你刚比划不是这只吗？
2: 啊，是 这只手也能写
3: 啊，
2: 俩手都会写。
3: 你瞧，我还没见过俩手写字的。
2: 双手啊，这叫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玉儿干殿下，加封九千岁之职。
3: 哎，那是刘瑾呢。
2: 哎，刘瑾
3: 啊，
2: 我要继承他老人家，因为那是我的祖先，我的上辈。
3: 嘿，他滥认祖先，你这不没有的事儿吗？你不姓马吗？马大学问呢，人家刘瑾姓刘啊，怎么会是你的祖先呢？你的祖先是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开店吗？那是他的祖先。
2: 娘，别理我。
3: 干嘛？
2: 你别理我。
3: 怎么了？
2: 打这儿起你别理我。
3: 你看
2: 你呀，完了，你黄宗民全好啊，冲这一手你算完。你完。
3: 我怎么完了？
2: 哎呀，哎
3: 啊，
2: 太瞧不起人。
3: 不
2: 瞧，不尊敬老前辈。
3: 你算谁的老前辈了？
2: 没有这样的啊。
3: 嗯，
2: 这么当面，这么瞧不起人，这么洋的人，你没有。我没见过这个，没有任何人对我这态度。
3: 是啊。
2: 对了，我长那么大个子，走南闯北这么些年，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3: 哦，
2: 这是我给人写字去，到那儿一推门，人一瞧，哟，来了，这坐，请坐，看见吧。
3: 嗯，
2: 别人没坐，让我。
3: 你瞧，
2: 嘿，走，倒茶，给兑碗热的。
3: 哎，还兑碗热的，够渴的。嗯，
2: 端面去，端面去。
3: 嘿，您听这吃喝，端面去。当初请画室鬼写字，没有一个端面的，那都是酒席呀、啊。到他这可好，一碗单钩卤满齐了。
2: 咱不在乎这碗面，咱不在乎这，咱在乎这心。
3: 哟哟，
2: 这心，
3: 嗯，
2: 大碗端端面，
3: 嘿嘿，
2: 给包蒜，咔咔，整头整头的胡皮蒜呢，随便吃不限制，
3: 弄那么一，我这弄那么一嘴蒜气轰轰的，管什么用？
2: 咱就讲这意思。
3: 哎呀，
2: 那在北京的什么买卖啊？买卖今儿开张，
3: 嗯，
2: 我去给人道喜去吗？
3: 是，
2: 人家让我给来一副对子。
3: 哦，
2: 当时我编了个词儿，写了副对子，呵，这词儿
3: 啊，
2: 轰动了北京四九城，了不得啦！哎呀，马大学问，哎，你这个词儿，
3: 哦，
2: 对子
3: 不是您给编了副对子，
2: 哎，
3: 还轰动了全北京，
2: 是啊，
3: 那一定是出奇了。
2: 嗯、啊、
3: 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念念这副对子
2: 啊？
3: 我们也好学习学习呀、
2: 啊。买卖家开张
3: 啊，是啊，您这上联是。
2: 上联是
3: 啊，
2: 生意兴隆，通四海。
3: 好。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
2: 我写这你看了是吧？
3: 我多咱看了、
2: 哎，你没看怎么我编这词儿你会了呢？
3: 这是你编的，这对子会是你编的。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副对子。他愣敢说是你编的，别不害臊了，拿过来就说。你可真行，有胆量，你瞧。
2: 你等着，
3: 嗯，
2: 你等着，
3: 干嘛？
2: 你别走啊！
3: 干嘛？
2: 你等着我呢。
3: 我等你干嘛？
2: 哎，这么着吧，
3: 啊，
2: 你出个题目，你来个词儿，当时我给你编个对子，你看怎么样？
3: 你编副对，
2: 现编
3: 啊。你懂得什么叫对子？
2: 废话，我是干嘛的呀？
3: 不，你说说什么叫对子？
2: 对子吗？
3: 啊，你说说
2: 对子吗？
3: 啊，
2: 这边叫上联，这边叫下联，
3: 哦，
2: 这边五个，这边五个，
3: 哦，
2: 这边十个，那边十个，这边五十，那边五十。
3: 你瞧，我还没见过上联五十、下联五十的，没那么高房顶子，往哪儿挂呀？
2: 一边多，
3: 多新鲜的，上联九个，下联七个，那叫什么呀？对字对字嘛，那就得一个字对一个字。
2: 我懂，我就干这个
3: 啊。那、啊、你懂啊？
2: 这是专业的。
3: 那比方说 啊，我们上联有个上，你怎么办
2: 啊？
3: 上，你对什么？
2: 上，
3: 嗯，
2: 下呀，
3: 下，
2: 这还用问吗？这是考我说考我？
3: 不
2: 啊，
3: 这不是考。
2: 上对下呀，死规矩啊。上对下，大对小，前对后，左对右，老对少，文对武，你呀。 你差点儿，不行。
3: 好好好，不行不行
2: 不行。不行，
3: 那我们上联有个天、啊、
2: 天，
3: 嗯，
2: 地呀、啊、
3: 地，
2: 天对地呀、啊，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3: 行了。您看哪位有学问人还这样？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干嘛呢？这是
2: 讲义。
3: 行，甭讲义啊。我们上联有个盐，
2: 盐呢？
3: 嗯，
2: 盐我来个醋。
3: 醋，
2: 哎，盐要对酱，那算砸了，没有了。盐对酱怎么讲？盐咸，酱也咸的。醋，盐咸醋酸，油盐酱醋五味调和，醋行吗？
3: 行吗？行。我们上联有个好，
2: 好啊，
3: 嗯，
2: 歹，好要对坏，没有了。歹，好歹咸鱼，这是成语。
3: 哎，成语呀、啊，那叫成语。
2: 成语。
3: 哎，
2: 对，
3: 我们上联有个是，
2: 是我对炮，
3: 炮。
2: 哎，你知是我不炮。你跳马我出去，
3: 好嘛，这又下上了。
2: 嗯，
3: 哎，跟我们这几个字要是搁在一块儿，可是个对子上联。
2: 哦，
3: 上天演好事，
2: 上天演好事。
3: 对了，
2: 回宫降吉祥。
3: 嗯，
2: 这叫什么呀？造了对儿。这玩意儿我四岁，知道吗？四岁
3: 不不不不不，你甭四岁 啊！你对回宫降吉祥了吗？
2: 回宫降吉祥。
3: 我说上的时候你对什么了？
2: 回宫降吉祥。
3: 不，上字你怎么对的？
2: 上
3: 啊，
2: 让我下。
3: 天
2: 地
3: 盐
2: 醋
3: 好
2: 歹
3: 是
2: 炮。
3: 哎，我上天盐好事，你呢？
2: 我下地醋歹炮。这一下地呢，这醋把那炮给逮着了，逮他呀，
3: 不像话啊，
2: 不像话。
3: 这都什么词儿？
2: 不像话。
3: 嗯，
2: 就这个，
3: 干嘛呢？
2: 这怨你啊！这怨你！
3: 怎么怨我呢？
2: 你这叫发坏，知道吗？诚心往外掏坏，这是。
3: 我怎么掏坏了？
2: 你上天演好事，你不一块儿说？我这灯谜破闷儿，我猜着了。你一上，我猜着回宫降吉祥了。你上我可不下吗？你来个天，我来个地，那下地醋歹炮，那来谁呢？别来这个啊！别使这个，咱们跟咱们之间别弄这个啊！削好。小唱戏做官，别小投机办的。
3: 哦，合着这还怨我了？
2: 可不怨你吗？
3: 那我要一块儿说个上联，你怎么样？
2: 你说呀，你多说
3: 啊！
2: 哎，你照一百个字说。
3: 嗨，一百，我没那么长的气力。
2: 你不拘多少，你说吧。
3: 嗯，
2: 说多少字，给你配个下联，来个下句。子，你说一上联，我一没词儿，没下句，对不上下联了。我
3: 怎么样？
2: 给你一毛钱。
3: 哎，你看。我要你一毛钱干嘛？我这么大人拿你一毛钱？
2: 我就有一毛钱，
3: 哦，多了还没有。
2: 你家里不让多带钱，一分一毛。
3: 小孩还真听话。你呀、啊，把钱放好了，留着买冰棍吃啊。我告诉你，这对子不是字多了就难对，你就认为一百管什么呀？它越少越难对。比方说，俩字，羊肉，我看你对什么？
2: 羊肉。
3: 对了，
2: 萝卜呀，
3: 萝卜
2: 俩字儿，萝卜。
3: 我这羊肉可是食物，
2: 萝卜也吃物啊。羊肉熬萝卜，羊肉熬萝卜不难吃。
3: 你瞧，他又吃上了。
2: 哎，
3: 我还说俩字的，
2: 说呀，
3: 说胡琴。
2: 胡琴，
3: 哎，就是胡琴呐、
2: 啊。哦，
3: 唱京剧伴奏拉的那个胡琴。
2: 萝卜，
3: 哎，这不行。刚才那羊肉对萝卜都是食物，
2: 嗯，
3: 这胡琴跟萝卜可挨不到一块儿了。
2: 我们这是萝卜，敲的锣，打的钹，萝卜。
3: 哦，改这萝卜了。
2: 哎，
3: 嗯，那我说绸缎，哎，
2: 萝卜，
3: 哎，绸子、缎子做衣服的材料。
2: 我这萝布啊，纱罗羊纺，尼龙布匹，萝布。
3: 你瞧，我说岳飞，
2: 萝卜。
3: 不是，你怎么老萝卜呀？岳飞也对萝卜。
2: 岳飞怎么回事？
3: 那岳武穆岳大帅呀、
2: 啊。萝卜是谁呀、
3: 啊？谁呀、
2: 啊？萝卜谁呀、
3: 啊？啊，
2: 嗯，有这么一出戏，叫《穆连僧救母》，听过没有？
3: 知道。
2: 穆连僧叫什么名字？
3: 叫傅罗卜。
2: 哦，哎，怎么样？
3: 这什么毛病？这是
2: 忠臣配孝子。
3: 哦，嗨、哎，你嘀咕什么呀？再听这个，
2: 说
3: 一二三四五六七，
2: 哟，这怎么回事？
3: 哎，这就为躲你那萝卜。
2: 嗯，
3: 我要一二三四五六，你弄仨萝卜对上了，这七你不能仨半萝卜吧？
2: 没关系，没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
3: 对，
2: 萝卜快了不洗泥。
3: 嗨，不是你这都什么词儿的？
2: 没有一字俩字的，最少仨字，
3: 仨字。
2: 哎，
3: 那我说仨字的，
2: 说呀，
3: 说马牙枣。
2: 牙枣，
3: 哎，就是咱们吃那枣啊，
2: 啊啊，
3: 有一种是长的，
2: 哦，
3: 特别甜，
2: 嗯，
3: 那叫马牙枣。
2: 行啊，
3: 嗯，
2: 行啊，马牙羊蕨葱，
3: 羊蕨葱，
2: 哎，看见吗？
3: 啊，
2: 对字对字吗？
3: 是
2: 马牙枣，羊蕨葱，
3: 嗯，
2: 马牙，羊蕨，枣，葱，
3: 嗯，
2: 怎么样？
3: 好，
2: 马牙枣几月？
3: 马牙枣八月，
2: 八月，
3: 嗯，
2: 羊蕨葱呢？二月。
3: 二八月，
2: 哎，马牙枣在秋天，
3: 对，
2: 洋葱春天，
3: 你瞧，
2: 马牙枣红的，
3: 嗯，
2: 洋葱绿的，
3: 是
2: 马牙枣圆的，洋葱长的，
3: 嘿，
2: 马牙枣甜的，洋葱辣的，嗯，马牙枣树上的，洋葱地里的，马牙枣实在，
3: 对对对对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贫不贫呢？碎嘴子，我们这对子还不算完呢，
2: 哦，
3: 我还能往上添字，
2: 我添字，
3: 马吃马牙枣。
2: 马吃，
3: 哎，这枣啊打树上掉下来了，
2: 嗯，
3: 马给吃了，马吃马牙枣，
2: 哎呀，就添俩字儿
3: 啊，
2: 羊啃羊蕨葱，
3: 羊啃
2: 马吃羊啃，
3: 嗯，
2: 马吃马牙枣，羊啃羊蕨葱，
3: 哦，
2: 怎么样？
3: 好，
2: 嘿嘿，这叫虽不重而不远矣，此之谓也。
3: 行行行行行行行，别晃，别晃，一晃它可泄滑。东西不能老晃，
2: 嗯，
3: 再听这上联，
2: 啊，
3: 说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2: 哦哦哦哦，到底往哪边飞？

0: 走高低，
1: 你这对得上吗？
0: 太恰当了，
1: 我这是北雁南飞，
0: 我前车后辙，
1: 双翅东西，
0: 两轮左右
1: 分上下，
0: 走高低，
1: 高低
0: 上下，
1: 上下
0: 高低，
1: 哦，
0: 这叫随不重
1: 而不远矣。
0: 得，这个也谢了。
1: 我也晃上了，再听这个，说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0: 完了完了完了，大白话了啊，大白话了，没劲，这没劲，
1: 没劲呢
0: 啊！
1: 你听着是白话，这对子讲起来可有意思。
0: 怎么讲啊？
1: 说小老鼠，
0: 嗯嗯，
1: 也就是耗子呀。
0: 那我知道，
1: 这耗子可不一边大，
0: 是
1: 有这么大个的没有？
0: 有啊，
1: 你管它叫什么？
0: 叫老鼠，
1: 老鼠，
0: 嗯，
1: 有这么点儿的吗？
0: 也有啊，
1: 你管它叫什么？
0: 也叫老鼠啊。
1: 它老不老呢？
0: 它不老，
1: 它不老，它叫什么？
0: 叫老鼠。
1: 你能叫它少鼠吗？
0: 不能。
1: 完了，这叫小老鼠。
0: 嗯嗯，
1: 偷吃热凉粉，那凉粉呢，在锅里熬着冒热气，你管它叫什么？
0: 叫凉粉。
1: 它凉不凉呢？
0: 它不凉啊。
1: 它不凉，它叫什么？
0: 叫凉粉。
1: 哎，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0: 好。
1: 嗯，
0: 下联是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长虫知道吗？
1: 知道啊，
0: 有这么长的叫什么？
1: 叫长虫。
0: 还有这么短的
1: 小奇翠也叫长虫。
0: 它长吗？
1: 它不长。
0: 不长的叫什么呀？
1: 它叫长虫。
0: 哎，短长虫。
1: 哦，
0: 高粱呢？有这么高的叫什么？
1: 叫高粱。
0: 还有这么矮的
1: 刚出土的也叫高粱。
0: 它高不高？
1: 它不高。
0: 它叫什么？
1: 它叫高粱。
0: 哎，这叫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1: 哦，
0: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吗？
1: 对呀、啊，
0: 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1: 是，
0: 你是有老有小，有凉有热。
1: 哎，
0: 这是有高有矮，有短有长。
1: 嘿
0: 嘿嘿，这叫虽不重
1: 而不远。哎，听这上联
0: 说。
1: 说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0: 改绕口令了。
1: 谁说绕口令了？
0: 什么这是？
1: 这是对子上联呢。
0: 不懂不懂，
1: 不懂，我给你讲啊。
0: 怎么讲啊？
1: 说孔子啊，
0: 嗯嗯，
1: 哎，也就是圣人、啊。
0: 那我知道，
1: 孔子周游列国，
0: 嗯，
1: 这天正在路上走，赶上下雨了。
0: 下雨？
1: 哎呀，好大的雨呀、啊！
0: 嗯。
1: 圣人一想，我上哪儿避雨去呢？
0: 嗯，
1: 又没有民房。哎，路旁有一棵树，年深日久，叫虫子给咬空了，是棵空树。圣人一看呢，我上这里避雨去吧，这叫空树藏孔。
0: 那么孔进窟窿，
1: 圣人进树里去了。
0: 窟窿孔，
1: 树里有孔圣人呢。
0: 孔出窟窿，
1: 雨过天晴，圣人打树里出来了。
0: 窟窿空，
1: 这棵树还是空的，这叫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0: 哎呀，喘气呀、啊，差点没憋死。
1: 我看你对什么？
0: 听我这下联。
1: 嗯，
0: 说人儿八大哐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1: 你这发药子来了，这什么呀？这是
0: 这得讲啊。
1: 不不不，
0: 这得给你讲。
1: 你甭讲了，你甭讲了
0: 啊！
1: 你这字跟我这字就对不到一块儿了，不是多俩就是少俩。
0: 多多少
1: 我不知道啊，
0: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1: 那我可数啊。
0: 数啊，
1: 说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十八个字。
0: 十八个字。
1: 对了，
0: 瞧我的。
1: 嗯，
0: 我这要十七个了
1: 啊，
0: 我要十九个了。
1: 是，
0: 那叫十马完义。
1: 嗨
0: 啊，团长
1: 啊，
0: 人儿吧嗒哐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1: 啊，对呀，也十八个字。
0: 你瞧瞧
1: 啊，这字倒是对了、
0: 嗯、
1: 可这什么事呢？
0: 这得讲啊。
1: 哦，
0: 这得讲啊。
1: 哦，是是是，
0: 在想当初。
1: 哦，这是想当初的事。
0: 去年夏天天啊。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是，你这去年夏天天怎么叫想当初啊？
0: 哎，我听人家讲故事头一句都是想当初吗？
1: 嗨，人家想当初那是很远的时代叫想当初，你这就是去年。
0: 那这想当初呢？
1: 用不上，
0: 那就免了，
1: 免
0: 不用了啊！
1: 哎，
0: 就说在去年夏天
1: 啊啊，
0: 我们家院里啊，一到晚上啊，竟飞点子、挂的点啊、担子、钩子、屎壳郎啊，满院子飞。
1: 哦哦，

0: 这是屎壳郎撞窗户上了，哒哒，撞上了。
1: 哦，那哐，
0: 我一害怕把茶杯碰地下了，哐，
1: 哗啦，
0: 茶杯碎了，哗啦，
1: 咔嚓，
0: 把砂锅砸了，咔嚓，
1: 扑通，
0: 我打床上掉下来了，扑通，
1: 哎呦，
0: 摔了我腰了，哎呦，
1: 那补补补，
0: 我放了仨屁，
1: 滋滋滋，
0: 又压死一耗子，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一场节目接着一场，都是相声，今儿您来着了，后头的还好，您瞧今儿个不是相声专场，
3: 对不起，打断您一下，对不起啊，我看您特眼熟，特别眼熟，哎，我就看您怎么看您怎么像一人，是不是特像一人哈？
2: 这小孩真会说话，走大街上也这么着，看见一个人就说你真像一个人。
3: 不是，我说错了，我就看您特熟的。不是，就是看您特，你别晃我了，一照相更想不起来了。这个，就你就是一人，没错。你别客气啊，
2: 你就不是人，上来半天就没说人话。
3: 我没说人话，
2: 想好了说，想好了说。
3: 嘿，我没说人话，你可都听明白了。哎，不是，这各位原谅占用您一点点时间啊。这个重新问啊，老师您贵姓？
2: 您再说一遍，我这耳背岁数大了。
3: 老师，您贵姓？
2: 问错了。再遇见这个岁数大的，走大街上，比方遇见岁数大留着胡子，
3: 那年长的，
2: 您不能问贵姓，
3: 问
2: 您一鞠躬，您鳖姓，这多好啊，这不就凑齐了吗？
3: 哎呦，
2: 我给你左边一嘴巴，那个右边给你一嘴巴，你就胖了。
3: 我胖干嘛？就憋不住，对吧？
2: 什么叫贵姓？哪有说贵姓的？
3: 对，您
2: 舌头，
3: 老师您贵姓？
2: 不敢，见姓王。
3: 什么？
2: 不敢姓王？
3: 不敢姓王？你亏着什么心呢？
2: 怎么亏着心呢？
3: 不敢姓王，不敢姓王，姓别的，姓英愿意吗？姓随我乐意吗？
2: 说，
3: 不行。哎，不，这不行啊！这个好像这拿着凶器呢，这个
2: 没有。
3: 啊，
2: 你说那话太热，我给你扇扇。
3: 不是，就问，怎么问我这紧张的？就您怎么叫不敢见姓王啊？
2: 这不客气吗？这什么都不懂。这个老理啊，就是您这不有一柜吗？我这有一剑。哎，这
3: 哦，我有一柜，你有一剑。
2: 对，
3: 我还有把刀呢，
2: 我还有一把枪呢。
3: 行啊，咱扎谁去？
2: 哎呀，你这腰板不够扎的呀。
3: 哦，我是枪靶子是怎么着？不是，就是您那有一个，您说我这有一柜子
2: 啊，
3: 您有一剑子，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是
2: 这不您这是说贵姓吗？这一柜我见姓王，这客气呢。
3: 嗨，您甭客气了，您就照直着蒙，您姓什么吧？
2: 我姓王。
3: 姓什么？
2: 姓王。
3: 姓王
2: 啊，
3: 这咱问清楚了啊。您是姓工长王呢，姓立早王呢？
2: 工长呢是张，
3: 立早呢？
2: 王，不，立早也是张，
3: 哦，立早也是张哈。那您姓哪个张啊？
2: 哪个张我都不姓，我姓王。
3: 啊，对，你瞧这脑子啊，这个姓王，
2: 这人说话多费劲呢。
3: 这不，这老师，我不明白了啊。您说百家姓那么多姓呢，
2: 啊，
3: 你姓什么不成啊？干嘛非得姓王啊？
2: 那是我非姓王啊！
3: 啊，可不嘛，
2: 我父亲姓王，我就得姓王。
3: 哦，您父亲姓王，您就得姓王。
2: 这道理都不懂。
3: 嗨，您这人太随和了。
2: 啊，
3: 他姓他的王，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2: 我跟着我爸爸姓，我叫起哄。
3: 哦，不是，叫
2: 子承父姓
3: 啊。对对，就是姓王吧。
2: 好好说，
3: 不对呀、
2: 啊。好好说，
3: 这是疑问句。您是姓王，是
2: 不是今儿他们保姆说不是都是师傅徒弟吗？
3: 啊，对。
2: 你谁徒弟？
3: 我王千祥徒弟。你怎么着吧？
2: 蒸不熟煮不烂，您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呢？这个
3: 谢谢您夸我。这个您是姓王？
2: 姓王，
3: 您叫什么虫子？你叫什么虫子？别想，您甭客气，别不好意思说。
2: 我这正琢磨着你像什么虫子呢。
3: 我像什么虫子？像
2: 什么名字？
3: 哦，我叫英宁。
2: 真是太……
3: 这个哦，不是问我是吧？
2: 不是问你，
3: 您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王千祥。
3: 哎呦，您也叫王千祥啊？
2: 怎么了？踩着尾巴了是怎么着？
3: 不是，刚才这剧场门口好多观众嚷嚷说今天有王千祥的，感情就是泥儿啊。哎呀，色够重的，
2: 还得够搓的，这泥儿都得搓下来。
3: 搓
2: 您
3: 啊，对，就是您呐。
2: 对，
3: 哎呦，刚才介绍后台好多人都介绍说王千祥这人啊，为人特别谦和，但是知识特别渊博，是不是？打小就受高等教育，老师教唆，不，老师就是连教带说，打小认识字儿，知道字儿，说呢就是成语。
2: 这相声演员这舌头啊，这今儿阴天把舌头捋顺了。
3: 怎么了？
2: 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3: 就认识字儿多
2: 啊，
3: 知道字儿多，
2: 对，
3: 张嘴就是成语。
2: 这跟你爸爸学的吧？
3: 没有，我爸没有我嘴利手。
2: 爷俩都这样。
3: 就是说您特渊博，您喜欢读书吗？
2: 是，爱看书。
3: 古典的文学名著喜欢读吗？
2: 您还真说对了，就喜欢看古典小说。
3: 那我要说几部书您听听看，您喜欢不喜欢？
2: 看您说什么。
3: 都那天我去书店，售货员就给我推荐，说看什么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大武艺、小武艺、五女七真、西游记、薛仁贵、樊梨花、杨四郎回家看他妈，这书您读过吗？
2: 您说这书我都喜欢看。
3: 都喜欢看。有这么一部书啊，叫《三国演义》。您
2: 喜欢，
3: 特别喜欢。
2: 喜欢。
3: 哦，《三国演义》原文读过？
2: 读过。读过不是一遍。
3: 是啊。
2: 看过几遍了？
3: 《三国志》。
2: 《三国志》，陈寿的《三国志》看过。慢
3: 点啊。带批带讲的。
2: 连日本动画我都看过。
3: 日本人的东西你也看？
2: 日本看过。日本那关公是白脸的。
3: 白脸，
2: 对，白脸是忠，
3: 哎，
2: 人家日本的，跟你
3: 没想到啊。
2: 怎么了？
3: 我今天在这儿碰见一位研究三国的专家。
2: 那个，不能这么说，不能
3: 研究三国的权威，
2: 那更不敢当了。
3: 研究三国的大师，
2: 哟呵，郭嘉，
3: 您别客气。那我想沾各位的光，在这儿问您一个小小的问题，向您讨教。
2: 我不敢，互相研究。
3: 哎，我问问您这么个问题啊？
2: 您说，
3: 就是《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
2: 啊，
3: 谁的能耐最大？
2: 啊，你说《三国演义》里谁的本领高啊？
3: 对了，
2: 诸葛亮啊。
3: 您想想，
2: 这是甭想，谁都知道，谁都这么说，诸葛亮能耐大呀。
3: 诸葛亮
2: 啊，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明阴阳，懂八卦，啊，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最后封为五乡侯。
3: 是吗？
2: 嗯，
3: 诸葛亮还封为五香肉的，不是这个五香侯是吧？
2: 五香侯。
3: 哦，我记住了，朱，姓朱，叫葛亮，这人能耐最大。
2: 诸葛亮父姓诸葛，
3: 哦，
2: 明亮字孔明，还有个号叫卧龙，
3: 知道了
2: 啊。
3: 诸葛亮，政治家，
2: 对，
3: 军事家，文学家，
2: 对，
3: 他能耐最大，
2: 是他能耐最大呀。
3: 我想问问您，
2: 您说，
3: 有这么一个回目，诸葛亮六出祁山。
2: 有
3: 六回啊。从岐山出去六回，都让司马懿给打回来了。尤其最后五丈原，魏延闯灭七星灯，诸葛亮一看七星灯倒了一个，诸葛亮自己气性也大点儿，一下 game over 了。
2: 什么
3: game over 了？
2: 这什么意思？
3: 就是他没调出30条命来，死了。
2: 谁懂？
3: 诸葛亮嗝于五丈原。
2: 都什么词儿？
3: 打不过司马懿。哎，您说诸葛亮能耐最大
2: 啊？
3: 他为什么打不过司马懿？为什么打不过？六回都让司马懿给揍回来了。
2: 啊？对呀。
3: 啊，对，
2: 不是太 您要说是六出祁山，那就是司马懿能耐大。
3: 司马懿能耐大
2: 啊？
3: 那我不明白了
2: 啊！
3: 司马懿能耐大，你提诸葛亮干嘛呀？
2: 是啊，他你提司马懿必须得提诸葛亮啊！
3: 拿诸葛亮这
2: 做比较。
3: 哦，拿诸葛亮跟司马懿
2: 做比较，
3: 做比较，
2: 对对对，
3: 拿诸葛亮趁着司马懿能耐大，
2: 趁着他能耐大，
3: 那司马懿有什么能耐呀？
2: 司马懿能耐大呀，三分归一统，统一了纷乱的中华，最后成立大晋，司马家天下呀。
3: 司马懿一朝的人王地主，
2: 对呀，
3: 大晋朝是人家的，
2: 没错。
3: 所以司马懿能耐大，
2: 司马懿能耐大。
3: 那我问问您，《三国演义》有这么一个回目，空城计
2: 有啊。
3: 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千军万马
2: 是
3: 夺诸葛亮的西城
2: 啊。
3: 诸葛亮害怕了，哎呀，来夺我这西城，我没将可派了，怎么办呢？想起一主意来，找俩老头，拿着笤帚，拿着簸箕，在西城门口啊，门前三包，带上市舶安监，哎，一口一监督，谁罚款谁吐痰。
2: 行，老君扫地。
3: 对了、
2: 啊、
3: 楼上诸葛亮带着自己俩私人秘书，
2: 哎，私人秘书
3: 啊，城楼上一站，诸葛亮抱着吉他还唱呢，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是不是还没采花呢？
2: 诸葛亮带采花的，
3: 不是这还没唱到那儿呢？
2: 没采，人是弹着琴唱琴歌，
3: 正唱着呢
2: 啊，
3: 司马懿大兵到了，
2: 哦，
3: 拿望远镜一看，
2: 嚯，
3: 呵，诸葛亮好消遣呢，
2: 是单筒的。
3: 哎，再往城里一看，
2: 嗯，
3: 一个人都没有。司马懿想了，这有没有埋伏啊？干脆这样，把这马带到城前，点着诸葛亮鼻子。诸葛亮，我告诉你，你这西城空城也罢，实城也罢，我司马懿不上你的当。诸葛亮 ，goodbye。
2: 嚯，
3: 带着人马撤了，
2: 撤了。
3: 走的半道，
2: 嗯，
3: 司马懿接着一信息，
2: 信息，
3: 司马将军。这西城确实是空城。
2: 哦，
3: 司马懿一听确实是空城，来复夺西城，又回来了。再回来走到西城门口一看，哟，走不了了。
2: 怎么？
3: 门口立马横枪站着一员大将，赵子龙。
2: 啊、哦，赵云、
3: 嗯。司马懿一看赵云在那儿呢，哎，赵将军呐，白大姑，又走了。哎，您说的司马懿能耐大
2: 啊？
3: 他那么大能耐，接着跟赵云拼去呀、啊？还有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儿子，还有千军万马呢，为什么看见赵云一个人扭头就跑啊？这叫能耐大吗？
2: 他赵云能耐大呀。
3: 赵云能耐大，
2: 赵云能耐大。
3: 那你提司马懿干嘛呀？
2: 不，这不是趁着吗？
3: 又趁着，
2: 趁着呀，
3: 换两层趁了。
2: 对呀、
3: 啊、哦、嗯、拿司马懿趁着赵云能耐大。
2: 对对，赵云能耐多大？
3: 赵云有什么能耐呀？
2: 长坂坡单枪独骑闯进曹营，七进七出。
3: 行，赵云是你舅舅，干嘛替他吹？不是，这替他吹什么呀？七进七出，长坂坡最现眼的就是长坂坡了。
2: 怎么呢？
3: 赵云怀揣阿斗
2: 啊，
3: 在曹营里七进七出，那为什么到当阳桥的时候让张飞给他断后啊？有能耐接上曹操拼去啊！啊，张飞立马横枪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方。四弟你走，我盯着小曹。”有能耐赵云跟曹操干去，拿个阿斗拿脚抡曹操，拼呢！不能耐大吗？让张飞断后，这还叫有能耐？
2: 那就这就是张飞能耐大了。
3: 张飞有什么能耐？
2: 张飞。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啊，
3: 好像兜里拿东西，
2: 兜里掏自己东西似的。
3: 那我问问您
2: 啊，
3: 为什么虎牢关的时候三英战吕布，刘关张哥仨打人吕布一个人？
2: 对了，
3: 不掏兜吗？
2: 吕布能耐大。
3: 那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2: 曹操能耐大。
3: 华容道见着关羽就跑，
2: 关公能耐大。
3: 关公有什么能耐？
2: 他，哎呦，关公能耐大了。
3: 有什么能耐？
2: 关公啊，关公这个温酒斩华雄啊。
3: 哦、
2: 啊，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
3: 那么大能耐，
2: 数、啊、七军，太能耐太大了。
3: 哦，关羽能耐大
2: 啊？
3: 那他为什么听诸葛亮的？
2: 那诸葛亮能耐大，
3: 打不过司马懿。
2: 司马懿能耐大，
3: 见着赵云就跑。
2: 赵云能耐大，
3: 那让张飞给断后。
2: 怎么又回来了？
3: 你到环岛了？
2: 我什么到环岛了？
3: 说呀，
2: 我
3: 谁能耐大？
2: 我说什么呀？你要这么问
3: 啊，
2: 我回答不上来。我不知道，大伙儿，我跟您这么说，没知道的， 哪有这么来回的问呢？转着圈的问，问谁都糊涂了。
3: 这人，哎，您这人说话太武断了。
2: 什么叫武断？
3: 你只能说你自己不知道
2: 啊，
3: 在座的各位藏龙卧虎，没准就有知道的。你还甭说台下的观众
2: 啊，
3: 台上咱俩人，哎，我就知道《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当中谁能耐大。
2: 呵，你知道？
3: 对了，
2: 那好，你说说。
3: 啊，
2: 给说说。说说呀。
3: 哎，等会儿，我问问你，你学相声有老师吗？
2: 有啊，
3: 当年你跟你老师学相声也这样。老师，这段相声你会呀？说说，你说说说说说说说，你说，是这样吗？
2: 我是那么嬉皮笑脸的吗？你不会吗？你说呀。
3: 哦，我会不就得说啊？
2: 那当然了。
3: 给谁说呀？
2: 给我说。
3: 给你说啊？
2: 啊，
3: 要跟你说
2: 啊，
3: 这人啊，姓王，
2: 对，
3: 62岁了。
2: 嗯，
3: 想找一位78岁的妙龄少女作为终身的配偶，现在工作在中国煤矿。
2: 太年轻，我找一个250周岁的。
3: 哎呦，那不好学嘛了，
2: 不好学嘛了
3: 啊！
2: 没关系，
3: 怎么着？
2: 满处找找，
3: 满处找，
2: 找找，
3: 后台找去
2: 啊！
3: 报幕员行吗？
2: 报幕员岁数不大。
3: 哦，干嘛让我找250的呀？
2: 250一劈开。125，你爸爸一个，我一个，那不正合适吗？
3: 那干嘛还这么大细劲？摔东西摔谁呢？这是？
2: 你哪儿学的呀？
3: 什么叫哪儿学的？你这不是跟我长能耐的吗？你跟我小能耐，还趾高气扬的，你给我鞠个躬怎么了？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你走在大街上打听路还得问问呢。同志，监狱怎么走啊？
2: 我没事上监狱干嘛去？
3: 受教育去。
2: 先教育教育你。
3: 你给我鞠个躬怎么不行啊？
2: 你说鞠躬不就得了吗？
3: 真是的，
2: 这种人就费这么大劲。来，鞠躬。
3: 你干嘛呢？
2: 鞠躬呢？
3: 你这不是鞠躬，你这鸡吃米呢？母鸡奔食，就你这样。
2: 你可别这么说，让人歌星听见，人家可不干。歌星都这么鞠躬。
3: 那是歌星
2: 啊，
3: 跟你没关系。鞠躬不能这样。
2: 哪样？
3: 你得有度数。
2: 还得有度数？多少度？
3: 360度。
2: 什么？
3: 嗨，那成驴打滚了。不是，那个，那成你打滚了。
2: 你打滚
3: 不够90度，也得75度往上啊。
2: 招他干嘛去？赶紧给对付走算了。行，鞠躬说吧。
3: 哎，你给谁鞠躬呢？
2: 给你鞠躬呢。
3: 你看着点我呀。
2: 哦，还得看着点啊。
3: 真是的。
2: 好，看着点。
3: 瞪我干嘛呀？
2: 我这瞪着也不行，你不让我看着你吗？
3: 不，你得有点笑模样，跟刚买的猪头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
2: 猪头有什么表情啊？咱还得笑着点。
3: 对呀，
2: 好，笑着点。你跑什么呀你？你回来。
4: 老师，我这月没打疫苗，您再咬着我。
2: 回来，咱俩指不定谁身上有这个呢。
3: 不是，您怎么了？您刚才干嘛呢？
2: 您让我笑着点吗？
3: 您这是笑啊？
2: 啊，
3: 我以为诈尸呢。这人连乐都不会。
2: 哎，那怎么乐？
3: 你得似乐似不乐
2: 啊，
3: 似想乐不得想乐。
2: 哦，
3: 要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含着。你得左眼睛闭，右眼睛睁，左眼睛闭含情脉脉，右眼睛睁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掉17个眼泪。乐，
2: 够难的，还什么？似乐似不乐，仿佛要乐又乐不出来
3: 啊！
2: 乐融在笑皮里含着，在肉皮里含着，还那什么，俩眼睛什么？
3: 左眼睛闭，
2: 左眼睛闭，
3: 右眼睛睁，
2: 左眼睛含情脉脉
3: 啊，
2: 右眼睛还得吧嗒吧嗒掉17个眼泪。
3: 乐，
2: 你来张照片我看看怎么样？
3: 没有，得了，干脆规规矩矩给我鞠个躬啊！快来，
2: 谁先应该给你鞠一躬啊？给您鞠一躬
3: 啊！为什么给我鞠躬啊？
2: 跟您打听事儿吗？
3: 啊，知道我有能耐吧？
2: 知道你有能耐。
3: 我有什么能耐呀？
2: 你会尿炕。
3: 我尿炕干嘛呀？
2: 鞠一躬就得了，老老实赶紧说。
3: 你问什么来着？
2: 问什么来着？
3: 三国谁能耐大呀？
2: 三国谁能耐最大？
3: 告诉您
2: 啊，
3: 出我之口，入你之耳
2: 啊，
3: 牢牢的记忆在脑海当中。
2: 嗯，
3: 好比说你们三五知己坐在一起
2: 啊，
3: 边说边聊，
2: 是
3: 突然有一位站起来了。哎，我说各位，咱都读三国，这么多人物，谁能耐最大呀？
2: 对呀。
3: 哎呦，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再看在座的各位面面相关，无言以对。
2: 嗯，
3: 这个时候唯有您王军千祥站起来，嗯， 汤汤汤，把今天我传授给你的理论公之于众。
2: 啊，
3: 众人一听得暗身大直，罢了罢了，都说相扑演员没学问，
2: 相扑
3: 不这个，都说相声演员没学问，那是他们，人家王千祥真有学问，真有才华，他会知道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谁的能耐最大，告诉你记住了，
2: 谁能耐最大？
3: 周杰伦，
2: 这挨不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上期节目说到，家道中落的梅兰芳发愤图强，勤奋学习，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然而作为一名男旦演员，梅兰芳要想出名并非易事。由于京剧产生于封建社会，早期舞台上没有女演员，需要男扮女装来演旦角，但要创造这种阴阳颠倒的反差之美，对于男旦演员的嗓音、身段等就有很高的要求。要想成为名角，不仅要有很好的天赋，更要看技术、比功夫。那么作为子承父业的旦角演员，梅兰芳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脱颖而出的呢？在他成名的道路之上得到了哪些名师指点？他又是如何刻苦学习的呢？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集团高级记者翁思赞先生精彩讲述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一举成名的故事。
1: 梅兰芳在吴林仙那儿，也就是在朱家的学馆学了五年，到了1907年他14岁，他就到了傅连城科班，那个时候叫喜连城，是中国京剧历史上最大的也是最有效的一个人才培养基地。在这个更广阔的平台上，梅兰芳呢得到了更大的锻炼，视野拓宽了。在以后的从艺道路上，梅兰芳啊还这个真正去寻找那些有本事的人，有真本事的人。我介绍一位，他找了一个人叫钱金福。钱金福可能现在很多戏校的学生都已经不认识他，不知道他。但这个人功德无量，对于京剧表演史啊有重大贡献。为什么梅兰芳要向钱金福这个人学呢？原来啊，这个钱金福早年是三庆班的一个学徒啊，后来成三庆班的演员了。这个三庆班啊，在同光年间昆曲急剧衰落的时候，这个班主啊叫陈大老板陈长庚，他知道南方有一个人叫朱鸿福，他身上有绝技，在身段表演方面他有绝技，把他请来在三庆班里边教。那么这个钱金福呢就成为这个朱鸿福的学生，而且他不仅学戏呢，而且给他伺候他的生活。几年以后呢，朱鸿福非常看重他，无以报答，最后把真的本事教他了，就是不仅是这些戏，还把口诀教给他了。这口诀是不传人的，过去啊，过去师傅教徒弟啊是要留一手的，演员之间互相也不教的。宁送三分地，不教一出戏，那这是个产业，你有了我就没了。所以钱金福就成为京剧界唯一掌握身旦论口诀的人。梅兰芳就把他请来跟钱金福学，梅兰芳学了两出戏在钱金福那，一出是镇潭州里边的杨再兴，一出呢是三江口里边的周瑜。大家知道梅兰芳是学旦角的，而这两出戏这两个人物都是武小生啊，需要开打的武的，要有武功的那个小生。青衣学武小生戏，为什么？原来这个钱金福的身段口诀是个普遍规律，掌握了他身旦精丑都有用，都能改善自己的身段。那么这个原理在哪儿呢？啊，口诀在哪儿呢？我不是学表演的啊，但是我知道一点，比如说啊，头顶虚空啊，两肩放松，气沉丹田，全凭腰转，在台上全凭腰转。你说伸一个手吧，这么伸一个手，这么伸一个手都可以表现你所表现的内容了。怎么好看呢？用腰来带动，你出手腰带过去，这手好像出手，它腰带动手再走，是吧？ 腰带动手在主，这里边跟太极拳的原理有一点一致，你腰一带动好看了，就比直不隆咚撑手就好看了，一有艺术性了。后来这个王瑶卿啊给四大名旦一字评的时候，每人给一个字，给梅兰芳就是一个字，叫样，就是他的样子，就出来的样子好看啊。这个梅兰芳的样子好看，当然不仅是扮相，就跟学过乾清府有关系。
0: 步入青年的梅兰芳拥有很好的自身条件，他的身段协调大方又带着活泼，他的嗓音圆润而甜美，尤其是他的舞台形象，更是让戏迷觉得养眼。不高不矮的身材，不胖不瘦的体型，优雅俊美的相貌，生动传情的眼神，都使他在男旦演员中十分突出。但是仅靠这些还不能让他成为一个角儿。为了提高演技，除了每天演戏之外，梅兰芳最热衷的是观摩前辈同行的表演。他经常是不等开锣就到，一直看到散戏才走。通过观摩研究，梅兰芳将前辈艺术家的精湛技艺和优点特长运用到自己的表演当中。此时最让梅兰芳佩服的就是有着灵界之王称号的谭鑫培。除了在台下观摩他的表演之外，梅兰芳梦寐以求的就是能够与他同台演出。那么梅兰芳的这个梦想又怎样变成了现实的呢？
1: 过了几年，梅兰芳到了17岁倒仓了。所谓倒仓，就是男生的一个变声期。这个变声期啊，那个由生理原因啊，不能唱，如果这个时候使劲唱的话，嗓子要坏掉的啊。因此呢，他就停下来啊，离开了傅连城科班。还好这个时间不长，他倒仓只有一年，有的人倒得很长，他只有一年倒过来了，倒过来就可以上台演出了。这个时候他得到了一次机会，谭鑫培和陈德林，就是他的老师陈德林，有一次演一演演这个那个桑园祭子，临时陈德林有事不能来，谭鑫培点名要梅兰芳。这个时候梅兰芳才19岁，谭鑫培65岁，一个已经是名满天下久负盛名了，一个是初出茅庐啊，应该说是不相称。谭鑫培为什么要点梅兰芳呢？原来梅兰芳的老师是陈德林，谭鑫培跟陈德林合作的这个戏啊，换了梅兰芳的话，戏路是一致的，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谭家和梅家两家的渊源。谭鑫培最脍炙人口的那一段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啊，秦琼卖马，就是梅兰芳的伯父梅雨天拉的。

0: 这个谭鑫培唱的非常有感情啊，这和梅雨田的有力的这个胡琴的提头大有关系。鉴于这样的渊源关系，谭鑫培对梅兰芳这种提携是一种自己人之间的一种呵护。梅兰芳抓住了这个机会，第一次跟谭鑫培合作成功了，于是呢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啊，又合作了汾河湾，又合作了四郎探母。那么我们上一次讲过，梅兰芳呢这个人性格啊有一点迟钝啊，学习比较慢，反应比较慢一点。谭鑫培在台上有意的帮助考验啊梅兰芳。这个有一出戏叫《汾河湾》啊，他俩合作啊，表现的就是这个薛仁贵啊回来了，跟夫妻俩啊，妻子叫柳迎春，两个人在一起啊，丈夫叫妻子说啊，我肚子饿了，你给我来杯香茶啊。那妻子说，柳迎春说啊，寒窑之内没有香茶啊，只有白滚水啊，你快快取来。接着又问，我肚子饿了，你给我有什么好菜好饭给我吃啊？啊，那个柳迎春说，没有什么好饭好菜，我们寒窑里边嘛，啊，我只有鱼羹，啊，什么叫鱼羹啊？啊，就是鲜鱼做的羹。夫妻俩的对话，那么谭鑫培的有意的来考验这个梅兰芳。我口渴了，可有香茶？拿来我用。寒窑之内哪有香茶，只有白滚水。这个时候啊，谭鑫培应该是说，你快快拿来我用。哎，他加了一句话，原来没有的，何谓白滚水？问他什么叫白滚水。梅兰芳一愣啊，规定没这个词儿啊。他即兴一想，马上就回了啊啊，不滚水就是不开水。好，这么第一个考验就给他过去了。那么谭鑫培很满意，第二番谭鑫培又来了啊，我饿了，有什么好菜好饭呢？取来我用啊。梅兰芳说了，寒窑之内哪有好菜好饭，只有鱼。哎，还没讲完，谭鑫培又加了一句话，你既然说没有好菜好饭嘛，他来一句话，你取我做一碗抄手来。抄手，梅兰芳怎么又加一句话，什么叫抄手啊？他懂，原来抄手啊是一句湖北话啊，抄手，湖北话抄手就是馄饨啊。哎，梅兰芳灵机一动，他想啊，如果我回答说没有抄手，我只有鱼羹，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他想，不行，如果我这个时候把这个鱼羹就讲出来，不解释抄手两个字的话呢，这个抄手两个字啊，在观众心里边，在北京观众里面就是一个谜。那么谭鑫培即兴的讲了这个抄手呢，就变成莫名其妙的一件事了啊，他就杀风景。那梅兰芳呢啊，虽然是顿了一下，但是他想出很好的办法，回过头来问，何为抄手？问他什么叫抄手。真是个乡下人，连抄手都不懂，抄手就是馄饨啊。哦，是馄饨。寒窑之内无有抄手，只有鱼羹，快快取来我用啊。好，这个考验又经过了。用这样的办法，当然不止一次，通过舞台上的这种交流、这种考验、这种即兴反应，使梅兰芳这种过去比较木讷、比较反应迟钝的一个缺点呢，在舞台实践当中逐步的进步。
1: 与谭鑫培这样的名家合演，使梅兰芳名气渐长，演技也更加成熟了。除了同行前辈的提携之外，梅兰芳还广泛结交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梅兰芳性格中谦逊博学的魅力，使当时一批社会贤达甘愿无偿地为他提供才智。 人们曾经给这个智囊团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梅党。这样一批知识分子组成的智囊团，成为了梅兰芳走向成功的坚实后盾。那么梅兰芳最终成为名学的主要因素还有哪些呢？广告之后继续讲述。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华佗、扁鹊、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著名中医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几千年来，在史书上，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神奇传说。百家讲坛主讲人冯立群、钱文忠、郝万山、孙立群、纪连海联袂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科教频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月特别奉献。舍与得，感悟智慧人生。舍得酒，
2: 越不凡，越平凡。圣德西南庄，
3: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韧结、认输营养不干涩。
1: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1911年，梅兰芳在《玉堂春》的演出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积蓄多年的旦角功力。梅兰芳采纳了智囊团的意见，将老腔老调的《玉堂春》改变成了委婉动听的新颖唱法，加上他美丽的扮相和扎实的基本功，让观众耳目一新。

0: 这场演出不仅使梅兰芳开始崭露头角，也使梅兰芳创新京剧的想法更加坚定了。那么梅兰芳对于京剧的创新又有哪些具体事例呢？
1: 大家知道梅兰芳是学青衣的。什么叫青衣啊？青衣是京剧行当叫旦行的一个主要的分支。京剧角色是类型化的啊，分生旦净丑四大类。旦是表现女性角色的，青衣、花旦、舞旦、当马旦、彩旦，各种类型的旦角统称旦行。那么青衣呢是主要是以唱功为主，表现的往往表现就端庄的女性。花旦呢

有动作，它就是舞蹈。那么昆曲有什么特点呢？昆曲的唱腔啊比较缓慢，比较悠扬，就给予这个舞蹈的空间就很大。但是呢，观众看了时间长了以后啊，到了清朝的中期以后，逐步他有意见，一个觉得他曲调比较单调，一个呢他的动作过于繁琐，所谓的一步一磕，每走一步都做一个动作啊，每来一句唱腔一个词他都来一个动作，所以呢有繁琐之感。那这样的话呢，等到京剧出来了，旋律非常丰富啊，美不胜收，很新鲜，观众呢就是单单听就觉得满足了，干脆他也不朝舞台上看了。那个时候北京人叫听戏，不叫看戏了，就从京剧开始听戏了。这个听戏啊是个导向，那么青衣演员呢，干脆你们都在那儿听戏嘛，我也不做动作了，干脆我就继续捂着肚子唱嘛，对吧。那个梅兰芳后来啊向昆曲老师李寿山、乔慧兰学了很多昆曲，李寿山主要教他很多有带动作的昆曲戏啊，乔慧兰呢教了他一些拍曲子唱功戏。梅兰芳从昆曲里边取法，加强了在青衣戏里边的动作，在克服捂着肚子唱的这个青衣的那个陈规以外，同时呢又向昆曲回收了动作比较丰富的一个优点，于是啊就是青衣戏啊既好听又好看，两样手段具备。有一次梅兰芳参加了一场演出啊，戏上表现生旦二位演员啊，梅兰芳是演青衣的，另外一位老生演员，这两个人演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那个丈夫呢从外地回来多少年了，十几年了，妻子已经不认识他了，他要进门不让他进，把他堵在外头，一定要你把那个你的来历讲清楚啊。那么丈夫有一大段唱，照例这个表演啊，这个青衣演员啊就背对着观众坐在那儿，一个动作没有，在整个唱段里面一个动作没有。可这一天演出呢，哎，怪了，演到一半啊，观众骚动起来了啊，一会儿呢又有人鼓掌，又有人叫好啊，这个老生演员觉得很怪，哎，我今天唱的跟平时一样啊，这儿也不是个叫好的地方，今天怎么有反应呢？他就往旁边一看，哎，发现梅兰芳有动作。原来啊这个梅兰芳入戏了啊，他先是倾听啊，趴着门的倾听、啊、然后呢跟着的感情啊说的他们俩夫妻的往事的时候，他就先有眼神，他就往前看，好像也进入了当时的情景，接着说的痛苦的时候啊，他随着感情的起伏啊，他就流擦眼泪了，这么擦眼泪啊，然后说到高兴的时候，他又随之而高兴。观众的掌声认可了这样的一点舞台动作，这是一个信息。以后的梅兰芳的就加强了在青衣戏里边的动作啊，逐步加强，到后来搞了一批歌舞并重的戏，上元夫人呐、啊、天女散花呀、嫦娥奔月等等，又歌又舞，那舞蹈特别漂亮。这个青衣啊，这个艺术功能扩展了。以后呢，北京的观众走进戏园子啊，他就不是说听戏了，都说哎看戏去吧。现在还有人说听戏的吗？没有了，都说看戏了。这一局面的扭转，跟梅兰芳等人啊，当然是不是梅兰芳一个人。这个做的努力有关系。文化史上大浪淘沙，
能够留下来的不是那些取悦于一时而没有含金量的东西。

0: 梅兰芳兼收并蓄，向高处取法，最后他就形成了他的一套东西，看上去通俗新颖，而实际上他有文化的积淀，有含金量，因此他能够做到雅俗共赏。
1: 梅兰芳通过不断的学习、继承和改革创新，去适应观众的需求。今天京剧里很多已经成为惯例的东西，都是梅兰芳首次运用。比如旦角演员的化妆手法、京二胡伴奏的加入、演完后的谢幕等，就连旦角最简单的手姿，也被他变出了53种之多。后来梅兰芳改革创新了一批新戏，其中在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剧目《霸王别姬》中，梅兰芳不仅精心编排了新的建舞，还对化妆、服饰、舞台灯光等进行了创新。这出《霸王别姬》也成为了梅派京剧的经典作品。梅兰芳以自己不同于前辈的舞台表演，逐渐吸引着观众的眼睛。而此时社会的巨大变革，使得原来的观众群也有了极大的变化。辛亥革命胜利，民国的建立，使得女性逐渐获得了解放，许多女性成为了京剧的新看客，而漂亮的旦角就成了他们爱看的对象。这种变化给梅兰芳的崛起酝酿着机会。那么真正让梅兰芳一举成名的机遇又是什么呢？
0: 梅兰芳在北京是个角儿，应该是没有问题，可是还不行。单单在北京成角儿不行，梨园行里边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概念，不到上海不算红。什么道理呢？当时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现代的传媒业非常发达，所以你一个演员跑那儿去，你北京演出就一个水牌，梅兰芳、王凤卿、谭鑫培，就这么三个字，一个小水牌。你到上海去，满街都是环球第一老生，是吧？啊，汪派什么泰斗，那么大的字，霓虹灯打出来的，报上也那么大，把你夸大了。包银也不一样，上海经济条件好，演员在上海拿的戏份、拿的包银、拿的就是他的拿的工资，要比北京高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经济地位也决定一个人的一个价值。可是呢，你要是台上出错，观众不饶你，倒好就上来了，然后那个记者就写文章了，报弄到报端去了，那你有了这种记录的话，到北京你就是砸了。所以说这个是上海是个试金石。北京的梨园间那时候一句话叫不到上海不成名，上海人认可你，那么我们北京才是真正的认可你是个角。那么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是怎么去的呢？他第一次他不红，人家不知道他，他给人家挂二牌，挂头牌的是王凤卿，就是王瑶卿的弟弟，汪派老生。那时他很红，嗓子也很好，扮相也好。到了上海以后呢，人不知道梅兰芳，所以梅兰芳的工资啊，仅仅是这个王凤卿的一半也不到，低得多。三天打炮戏，什么叫打炮戏呢？就是开始演出的前三天叫打炮，打炮戏。梅兰芳一个人演的戏啊，戏码排在倒第二，就末了第二个。大胄是谁呢？就是这个王凤卿啊。我这里涉及的什么叫大胄，什么叫倒第二？大胄就是压台戏最后一出啊。那么倒第二呢，就是末了第二出戏，叫压胄，压在这个胄子上，压胄。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把压轴戏，压轴戏可不是压台戏，压轴戏是倒第二啊，真正的压台戏叫大胄戏啊。梅兰芳当时是倒第二，是压轴。三天演完啊， 王凤琴也好，梅兰芳也好，都好。梅兰芳尤其年轻，因为他的扮相占了优势，观众也很喜欢看，三天爆满，老板开心了。王凤琴为了提携梅兰芳，就跟老板说：“哎，不能老卧大周，那个小梅也非常好，能不能让她来一个大周？”老板赚了钱啊，很高兴。哎，只要你王凤琴肯把这个大周让出来，那梅兰芳就可以压大周。好，讲好了，给梅兰芳一个大周。这个大周可不是随便压的。王凤琴已经红遍天下，观众是主要是买王凤琴的票。王凤琴在倒第二那么一排，后边是梅兰芳。如果是观众抽签了怎么办？看了王凤琴的不老生观众，有的观众只看老生不看旦角，看了王凤琴我不看了我走了，那么你末了压大周的人很没脸啊，传出去名声也不好，会影响你的心理。所以梅兰芳真正这个机会到了手里，他又犹豫了，我要不要去做这个大周戏，我要不要去压台。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历史上，几百位皇帝中能够活到70岁左右的仅有屈指可数的十几位，而康熙皇帝就名列其中。那么康熙皇帝究竟有着怎样的养生秘诀，竟然让他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活到了69岁的高龄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细节再现这位长寿皇帝的饮食起居，讲述康熙大帝第17集《养生之道》。
2: 时尚流行，
3: 经典品味，
2: 丰富多彩，
3: 百变生活，尽在 ITAT 的世界。
4: 纯良典范，醇香中国，伊利特，
5: 最高的山峰，跨度最长的桥，世界最深的内陆湖，看到最远，用智慧丈量世界，知而获智，智达高远。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与您共享智慧人生。
1: 王凤琴是当时著名的汪派老生，是驰骋舞台多年的名角。对于梅兰芳这样一位旦角新秀来说，仅仅是作为绿叶来陪衬王凤琴的。但是正像梅兰芳期望的那样，他在上海头三天的演出在一片喝彩声中大获成功，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王凤琴。王凤琴主动让贤，把唱大周的机会让给了梅兰芳。唱大周将带来极大的荣耀，同时也给了梅兰芳成败在此一举的重压。那么梅兰芳将如何把握这次一举成名的机会？他又会选什么戏来压台呢？
0: 这个时候，从北京南下专门捧梅兰芳的梅党成员起的作用。我这里举一个人，叫冯耿光。冯耿光是专门从北京来捧梅兰芳的，这个冯耿光比梅兰芳要大得多。此人呢大有来历，早年是同盟会的会员，后来呢当了中国银行的行长，或者那个是总理吧，最大，他是很早啊就发现了梅兰芳，他来扶助梅兰芳，成为梅兰芳的谋士、智囊团，当然也是他的经济后盾。这冯耿光又叫冯幼伟。冯耿光字幼伟，行六，也因此也叫冯六爷。冯六爷是知识分子啊，他就跟梅先生出谋划策了。他说这个现在说句话，现代的语言叫挑战与机遇并存啊， 你如果弄得不好，你一砸这个事儿不好办，传到北京去，这一下子你就一落千丈，你有一段时间你起不来。但如果机遇抓住了，你这个大咒戏演好了，那么你就能红。那么怎么办？找了一些上海人，上海的观众，他的朋友，坐下来吃饭聊天。你们看一看，梅兰芳要是压一个大咒该怎么演，如何能拢住这个观众。根据现在这个情况，纯粹唱功戏不行，梅兰芳虽然唱得好，纯粹唱功戏不行，要歌舞并重。因为想出一个招，上海人没见过的戏，不大见的戏有吗？想，好，咱们唱一个梅兰芳也没学过的戏，木柯寨。那唱个木柯寨，上海人一定新鲜。梅兰芳不会怎么办？现学。在上海，他的琴师叫如来清，如来清也是他教过他武功靶子的，如福兰的前辈。现学，梅兰芳因为学过前金符啊，那套身段的原理知道的，所以临时改戏啊，临时学一个新戏很快学了。这出戏有什么好玩呢？是穆桂英的戏，穆桂英招亲穆柯寨，他在战场上看见了杨宗保，又要把他战胜了，又爱他，所以是战场上是假打真爱，这里就好玩了。啊，他是拿着刀枪靶子，在里面有刀枪架子的舞蹈，啊，但也有唱，但有心理描写，假打真爱，这里有心理描写，哎，观众看到有噱头，所以这个是一定程度上是半内行可以看看，对吧？也有一部分是看外看热闹的观众，他也可以买你的票。这个戏很好玩，演了，一演出啊，潇洒的扮腔，精彩的武功，啊。他的有韵味的歌唱，观众一下子镇住了。哎呀，都从头叫到尾的叫好啊！啊，第一次压台啊是成功的，可是还不够啊。有观众啊也看出破绽来，就梅兰芳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演过扎靠的戏，四面靠旗啊。这个穆柯寨的演穆桂英是女英雄啊，四面靠旗，你们看着四面旗帜，表明他带着军队。京剧是个写意的艺术啊，我不用带着很多人，那个千军万马不用，啊，我带着四面靠旗，表明我是个将领，一个女将领，那舞蹈去，啊，用舞蹈来表明我的身份。这个靠旗在身上，他老是低头，他不习惯，告诉这台上看上去不好看，怎么办？冯六爷说：“你一时改是改不过来的。”这个是个习惯问题，你没有练过没办法，但是我要帮你的忙，我就在右面上面的那某一个包厢，凡是你低头我拍几下手，你听我这个角度拍手，哦，知道你在提醒我不要低头，你再把头提起来。好，这是个暗号，所以以后再压大咒演穆柯寨的时候就来这一下。因为这个并不是在观众看戏的接过眼儿上较好的地方来给你鼓掌，突然一个鼓掌，所以梅兰芳在演出的时候很快就判别是什么地方来的，是冯六爷告诉我的一个暗号，他马上把头抬起来，所以呢没有再露怯啊，把这个穆桂英的这个戏，把穆柯寨圆满的演下来了，大咒压成功了，这下成功就不得了，好评如潮。梅兰芳在上海演45天，加演过的，红了，到北京地位就不一样了，这才叫一举成名。

然而呢，即使成了角儿啊，并且形成了流派啊，但还不足以成为一个大师。成为大师还要需要别的条件。梨园行是讲究德行的，成为大师者不但要立功，还要立言，还要立德，立功立言立德，那才能众望所归，变成一面旗帜，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那么梅兰芳的德行如何呢？他后来是如何修炼的呢？我们下一次再讲。

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 T 恤。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他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一位艺术大师，他以雍容华贵、典雅大方的气质，在舞台上树立了一种表演风范。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旦角演员，最后是怎样成为世界级艺术大师的？要想成为一名艺术大师，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集团高级记者翁思在先生，为您精彩讲述德艺双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1: 汇集全球资讯，
0: 全引领潮流生活。电台，
1: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播。

0: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那么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感谢您准时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综合的新闻节目。那么在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啊，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net.au 这种方式是一直都可以收听的。那么如果您此时此刻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本地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是平时习惯通过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那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数字电台 DAB 啊，您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假如说您打开了之后啊，这个数字电台的首页没有发现我们，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啊。但万一哎真的没有找到我们啊，在首页您也不用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出现在您面前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同时呢，如果是习惯咱们开车的时候啊，听听广播、听听歌曲打发时间的听众朋友们，那就更简单了。您呀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这个车载收音机里面啊，以往是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么大多数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我们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您呢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啊，如果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因为啊，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不管是在哪个犄角旮旯，通过数字电台 DAB 听到的节目啊，我们的音质和这个信号都会更加的清晰以及稳定。而且呢，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不仅仅是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CR Chinese Radio， 像咱们大家经常听的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的电台 3AW 啊，像 ABC 等等这些啊，都会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直播。好了，那说了这么多，我们马上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依旧是进入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数百万准备提交2026年度个人退税申请的澳洲人，是将迎来澳洲税务局前所未有的严厉审查。税务专家发出警告，税务局目前掌握的个人财务信息，其深度和广度可能已经远远超出普通纳税人的想象。在这个最严报税季，税务局正利用精密的数据比对技术和人工智能手段，对居家工作开销、投资房产、副业收入以及加密货币等申报项目进行拉网式核查。HR Block 税务通讯总监 Mark 直言，今年的税务退税申报风险之高前所未有，纳税人必须牢记无法证明就不要申报的铁律。根据该机构的最新调查，71%的澳洲人在过去一年中至少面临着一项复杂的税务状况，包括居家办公、投资收益、经营副业或身兼数职。调查还显示，近半数纳税人在往年报税时遇到过意想不到的结果，60%受访者承认对自己是否正确申报心中无底，另外有40%人坦诚曾在以往的报税中漏报了相关项目。工作相关开销的抵扣一直是税务局合规审查的重中之重，尽管澳洲人每年申报的相关扣税金额是高达数十亿澳元，但其中是存在着大量的不合规现象。税务局划定的红线十分明确，申报抵扣的费用必须由纳税人自掏腰包，未获得雇主报销，且必须与赚取收入直接相关。即便政策清晰，税务局的大数据分析仍然是频繁发现超出行业平均基准的异动申报。以下几类情况已被列入到高风险的监控名单：非注册制服或防护服的费用、无合规行车日志的机动车报销、主要用于私人用途的家庭电话和网费，以及与当前工作缺乏紧密关联的学历进修开支。灵活办公模式的普及也让税务抵扣变得更加复杂，目前仍有数百万澳洲人保持着部分的时间居家办公，这一领域同样也是被税务局给牢牢锁定。

下面一条消息，最新公布的数据暴露出澳洲严峻的房市危机。自埃伯尼上台以来，各主要地区的净海外移民增速是远超新建住房速度，导致各大首府城市是不堪重负。根据统计局的逐州数据分析，全澳各主要地区的供房供应速度均已脱节。在埃伯尼政府执政期间，大批新移民的涌入与滞后的住宅建设之间是正在撕开巨大的鸿沟。新数据显示，在工党执政的头三年半时间里，全澳共迎来了超过140万名新移民，将这一人口增速与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建房数据对比，是更凸显出供需失衡的严重性。作为接收移民最多的州，新州在此期间是迎来了近45万新移民，然而同期的新建住房仅有14.9万套。这些新居民绝大多数涌入悉尼，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了沉重压力，这也直接是推高了当地的房价。过去三年半以来，新州平均房价已飙升了近13万澳元。目前联盟党的立场是主张根据当年的实际住房建设量为每年的移民数量来设置上限，然而当前移民潮对各州基础设施造成的压力仍需要由各州政府自行解决。

下面一条消息，针对着咱们澳洲国内外日益猖獗的房贷欺诈行为，澳洲国民银行也就是 NAB 近日发出严厉警告。目前澳洲各大银行正对由外部代理人推荐的可疑房贷展开内部调查，并积极向警方和监管机构举报。上周末 NAB 公开呼吁国家急需制定一项统一的经济战略犯罪。 NAB 发言人指出，要有效应对这一威胁，银行、监管机构、执法部门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模式必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据澳洲五大贷款机构估算，目前可能有高达40亿澳元的欺诈性抵押贷款被用于在本地购置房产。尽管负责调查金融犯罪的政府机构 AUSTRAC 已成立了名为 Fanto Islands 的公司合作联盟，但 NAB 认为现有的力度是远远不够，仅靠个别行业的努力无异于是杯水车薪。未来报告，澳洲金融评论报是发表一篇深度报道，披露各大贷款机构正与政府联手筹建一个针对可疑或欺诈交易的黑名单登记册，重点记录违规的抵押贷款经纪人。此外，该报获得的一份 NAB 内部调查文件显示，部分犯罪团伙正是通过伪造财务报表和税务评估报告，从而是瞒天过海，轻松骗取了巨额贷款。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啊，关注一下咱们澳洲的天气状况。预计本周有数百万的澳洲民众将遭遇到极端的恶劣天气。专家警告称，大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洪水，民众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据气象局的预测，澳洲各大城市在本周是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雷暴和阵风天气，东海岸首当其冲。此外，在维州高山地区的降雨量预计将达到100至150毫米。气象局气象学家蒂恩警告称，维州东北部的多条河流恐将面临着洪水威胁。最恶劣的天气预计将席卷澳洲东海岸、维州北部以及东北部、新州的西部，并可能会波及南澳沿海的部分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将在周三至周

面对来势汹汹的恶劣天气，地院敦促民众要密切地关注着最新的气象预警，并听从紧急救援部门的建议。他特别提醒，目前正值学校假期，计划前往新州内陆、维州部分地区以及塔州北部旅行的民众，务必要每天多次查看天气预报，因为天气状况可能会瞬间恶化。他还幽默地调侃称，想要享受温暖阳光，本周可能还得再等等了啊，或者干脆直接北上前往达尔文来避雨。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国内新闻的全部内容啊。我们一起了解了一些政治、经济和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上半场的第二个单元，也就是啊，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的内容呢，我们与此时间啊这个第一单元不同的是，在第二个国内新闻板块，柯凡和大家具体了解的将是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柯凡要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国内新闻。
1: 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南澳一条城市主干的高速路上是在今天接连发生多起交通事故。警方提醒从城北进城的通勤者要做好长时间的拥堵准备。警方与应急救援人员已抵达了 North South Motorway 两处事故现场，事发点分别位于 Bolivia 与 Dry Creek 路段。其中两起事故分别发生在通往 Rains Road 的南向车道以及 Globe Derby Director 南侧的北向车道。另有一起撞车事故上报，事发地点在 Greenfields 的 Port Wakefield Road 与 Maintain Road 附近。警方提示，该片区通行将会出现长时间的拥堵，建议驾驶员尽量绕开地形此区域。

依旧南澳方面的消息，南澳政府推出的民生减负政策成效显著，学生28天优惠月票降价至10澳元后，阿德莱德 Metro 凭借该月票是完成了学生出行超过500万人次。这项大幅降价政策由州政府于2025年7月落地实施，不仅为学生及家庭累计节省近250万澳元的出行开支，也吸引了更多的青少年搭乘全程公交、火车与有轨电车出行。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近日在布里斯班南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一名年长的女性被车辆撞击，送医抢救后不幸身亡，那涉案司机目前仍然在逃。据初步调查，案发时这名72岁的行人正行至 Raccoon Road， 随后被一辆向东行驶的汽车撞倒，身受重伤。虽然他被紧急送往了 Princess Hospital 抢救，但最终因伤势过重宣告不治身亡。案发后不久，警方是找到了涉案车辆，但司机已经是弃车逃匿，目前不知去向。目前调查人员正在全力确认该司机的身份，并敦促其能够主动的投案自首。与此同时，警方呼吁所有目击此车祸或在事发时持有该区域闭路电视、行车记录仪等相关影像资料的市民能够尽快与警方取得联系。

接下来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一段监控录像曝光了惊人的一幕，一名身穿高能见度工作服的男子在新州悉尼的一处民宅车道上是公然放火，将一辆奔驰 SUV 是付之一炬。就在今天凌晨一点左右，紧急服务部门接到报案后是迅速赶往悉尼西南区的 Roselands 现场。那么救援人员赶到时，这辆停在车道上的奔驰已经被熊熊大火给吞没。尽管消防员迅速将火势扑灭，但整辆车已经被彻底烧毁，只剩下了一具焦黑的空壳。那不仅如此，警方在现场调查时还发现，停在同一条街上的另一辆丰田也曾被蓄意浇上燃油，所幸是仅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录像画面清晰记录了行凶过程，这名男子上身穿着长袖反光工装，下身着长裤，起初是徘徊在附近，随后径直走向了这辆奔驰车，将大量的助燃剂泼洒在车身并将其点燃。新州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已锁定了犯罪现场并展开深入调查，初步判定这是一起有针对性的袭击。据信，嫌疑人在得手后乘坐一辆浅色轿车朝着 King George Road 方向仓促逃离。目前抓捕行动仍在进行中，警方呼吁市民能够提供线索，任何知情者或案发时曾在途经该区域并持有行车记录仪录像的民众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

接下来咱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孩子在校内一天被打三次，墨尔本的爸爸使出非常手段。在自己的孩子多次被打甚至受伤之后，近日墨尔本一位愤怒的父亲是被迫采取非常手段，只为了将霸凌者给赶出学校。这起事件发生在位于墨尔本东南部的 Brighton Secondary College。 学生家长 Bock Wales 表示，自今年2月以来，一名学生已经多次在校园内针对自己的儿子，而6月12日发生的事件是最严重的一次。他说他的儿子一天内被打了三次。根据他的说法，当天儿子先是在学校里被对方抓住脖子并被扔在泥土之中，随后又被压倒在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当天下午的课堂之上，他说那名学生把我儿子摔倒在地，用膝盖和整个身体重量压住他。事件导致男孩眼部受伤，随后是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Brock Wales 表示，当得知儿子再次成为目标之后，自己甚至感到身体不适。他说，我彻底感到无助，这个系统彻底辜负了我的孩子、我的家庭以及学校里的其他学生。他说，我已经聘请了律师，并先后将学校、维州教育部以及维州警方报告了相关事件。不过维州教育部是拒绝透露涉事学生是否受到了纪律处分。教育部发言人表示，由于隐私规定，学校无法公开个别事件的纪律处理结果。如果家长对学校处理方式不满意，可以通过明确的程序直接向教育部升级投诉。那么学校一直努力营造一个让每位学生都感到安全和受到支持的校园环境。他说，对于任何不安全行为的事件或指控，包括霸凌、骚扰或不当行为，我们都会非常认真的对待。学校会按照教育厅的政策和程序进行全面调查，并采取适当行动。目前警方及教育部门尚未公布是否会对该事件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自本周三起，作为联邦政府太阳能共享计划的一部分，那澳洲东部部分地区的居民每天是可享受3小时的免费电力。该计划旨在鼓励民众在白天太阳能发电最充沛的时段用电。新州、南澳以及昆州的东南部适用默认市场报价的房东和租客是均有机会参与。据悉，默认市场报价由澳洲能源监管局设定，规定了电力零售商向住宅及小企业客户提供标准报价合同时的最高价格，其他州级领地则另有独立的本地体系。

最后关注一下咱们维州住房方面的消息。在联邦总理埃伯年着手解决住房危机的两年后，维州的新建住宅竣工量是不升反降，即将是跌至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尽管旨在改善住房负担能力的全国住房协议已经启动了两年，但维州的房源短缺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是持续恶化。专家警告称，这一困局若无法突破，未来维州年轻一代将面临着更严峻的购房压力，甚至与拥有住房的澳洲梦是渐行渐远。按照全国住房协议提出的五年建造120万套住房目标，维州目前的建房进度是远远滞后。数据显示，维州在此期间预计仅能够建成110,643套新住宅，比满足人口增长所需的每年61,400套还要少了6,564套。更为严峻的是，若扣除约15,500套的拆除量，全州实际净增住房仅为95,143套，显然无法是跟上人口爆炸性增长的步伐。统计局的数据是证实了这一严峻的事实。在协议实施的第一年，维州人口猛增118,895人，总人口达到了707,400人。而根据州预算案的预测，本财年维州人口将进一步增长1.7%，相当于再增加120,657人。这意味着短短两年内，维州将涌入近240,000名新居民。根据该州平均每户2.5人计算，为了跟上人口增速，维州就需要至少要建造95,665套住房。那目前实际增长是不到1/10。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啊。我们一起了解了咱们澳洲本地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那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要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在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的重大消息和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我们一起进入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啊。那么首先我们要一起进入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
1: 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啊，距离此时此刻啊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就在刚刚我们获得的消息，在美国加州的圣何塞一处世界杯球迷观赛区是发生了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的悲剧。案件发生在美国当地时间28日圣何塞圣帕德罗广场，该场所为了迎接世界杯的比赛专门设置了球迷观赛区。警方表示案发时并没有在转播世界杯的比赛。那目前警方已展开了凶杀案的调查，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

根据俄新社的报道，统一俄罗斯党民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当地时间的28日，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列举了俄罗斯面临的七大挑战，称应对这些挑战的对策已被纳入该党的人民纲领，新的人民纲领将成为统一俄罗斯党未来5年的工作计划，也是对俄罗斯所面临主要挑战的回应。俄政坛人士指出七大挑战，而人口问题尤为严峻，需要优先解决。

在日本各地，近来水表失窃案件增多，这是因为随着铜价上涨，含铜的水表是招来了窃贼的觊觎，一些控制房屋的水表尤其是招贼惦记。根据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自三月下旬以来，靖港市内包括公租楼在内的四处地点至少发生89起水表被盗案。

来自新华社吉隆坡的最新消息，马来西亚交通部在今天下午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的搜寻工作。

根据最新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 X 平台账户称，已举行伊朗阿曼霍尔木斯海峡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

就在昨天，法国和沙赫是相继发生两起致命的坠机事故。据 BBC 报道，一架载有学员的跳伞学校皮拉图斯 PC-6B2-H4 飞机在法国东部小镇通布兰镇坠毁，那机上的11人是全部遇难。此外呢，在这个该国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的一架直升机也于昨天在沙特东海岸霍尔木斯海峡以西的拉斯坦努拉坠毁，造成机上14人同样全部丧生。这两起事故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黎巴嫩文化部长加桑·萨拉梅近日表示，在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近四个月的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中，黎巴嫩多处文化遗产是遭到以色列军队的破坏。他透露，其中多处历史遗迹遭到以色列军队破坏，有些村庄甚至是被完全摧毁。

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演了荒唐一幕，两名阿根廷网红试图违规闯入比赛现场直播吸粉，最终在迈阿密球场内被警方当场抓获，两人戴上手铐结束了这场投机的世界杯之行。

根据法国巴黎人报的最新消息，欧洲多国是连续的受到高温持续影响，法国巴黎的居民因高温难耐，纷纷在自家窗外盖上了铝箔纸以抵御阳光暴晒，大约有1000人因为高温而死亡。

近日，乌克兰总统顾问布拉修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军进攻乌克兰所使用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各类无人机中，约90%型号都搭载有日本企业生产的零部件。一家企业推测，旗下的子公司产品遭到军用挪用，还有一家企业称相关零部件实为其他厂商生产。那布拉修克是直称日本政府得管管了。

0: 那接下来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那么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在郑丽文在接受台湾著名网红馆长的采访时是直言两岸的差距是正在拉开，而且是越来越大。郑丽文称希望更多的咱们台湾的民众能够多去中国大陆啊，上海、北京、深圳去走一走看一看，让自己亲眼所见啊，眼见为实。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现场的声音是怎样的。
1: 基础建设
2: 都老了，
1: 对，几乎原地不动啊，
2: 三四十年的、
1: 啊，对啊，所以你去深圳看的是更、
2: 哦、看
1: 更先进，我是去上海看而已。
2: 你真的、那个、你真的要去深圳？
1: 对，什么对，什么叫做低空经济？哎，拜托人家的市政府要掌控所有的路线呢，啊，不然无人机飞来飞去不会撞在一起吗？
2: 他们会无人机
1: 砸下来怎么办吗？
2: 对，他们是无人机要载被计程车这样。
1: 对，哇，那管理的有条不紊，然后还降低噪音、安全各方面的流畅。你看台湾，你能想象台湾现在有低空经济吗？然后我们连那个电动车都还没有很全面性，对啊，所以那个整个最先进的
2: 差距一直在拉开啊，
1: 一直在拉开，
2: 两岸的差距一直在拉开，在拉开啊。
1: 然后我在美团，你们现在看到的，我就说那个老板一直在旁边跟我讲说，主席，这个已经是旧的了，我们新的要马上要出来了，我们新的更新的 AI， 现在这个已经旧了。我在想说，连这个他都嫌旧了，看怎么办呢？
2: 所以我们台湾真的是需要更换政党、我们有这么好的立文主席。然后我们有这么会做事的、会打摊的这个国昌，
1: 对，
2: 我们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新一代领袖啦。因为以前是上一任是朱立伦，上一任是这个
1: 柯文哲
2: ，我觉得现在他们两个真的是合作无间。加上我对于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熟的，
1: 对，
2: 他们两个都没有在当主席的时候都是我的朋友，
1: 对，
2: 两个是共同点。然后我们私底下也常在聊，我也常怕这个所谓的这个蓝白不合，
1: 对，
2: 国昌说绝对不会，
1: 对。
2: 然后我今天跟立文，我从上次上上次他还没去的时候，我就一直说立文姐，如果有什么蓝白之间有什么摩擦，你跟我讲，我们来摆平，我们不能输。
1: 那个馆长还说来一下假崩，
2: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蓝白绝对是这次一定是紧紧贴合的。那利益，我跟他讲利益，我相信是真的，大家都是非常公平。
1: 对，
2: 你看张其凯都能赢的，
1: 对啊，对。
2: 所以这能证明这次是公平的，
1: 是
2: 在立文主席的领导之下，国民党现在是全新的气象，
1: 是。

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立刻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趴啊，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播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啊，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了。那就预示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内容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我们即将进入到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接下来跟随柯凡一起了解一下最新发生在体坛方面的赛事赛果又有哪些，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速递，我们关注这个目前啊，大家这个集中了所有体育爱好者目光的这个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情况。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面呢，那世界杯所有的小组赛事均已经结束了，而且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32强的名单也全部出炉了。那么在本届世界杯啊，最开始几天呢，大家讨论的最多的话题呢，必然是当属佛的脚，是吧？这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啊，全国只有50万人口的小国啊，竟然是取得了3场不败的战绩，并且啊，在这三场比赛当中有进球啊，有防守，而且3场是2个世界冠军啊，不管是阿根廷还是这个巴拉圭，都无法从他的身上取得一场胜利啊，是以小组第二直接入围到世界杯32强当中。那么在大家这个佛得角是占领大家将近80%的目光，最后的2天，相信全世界啊，不管是不是球迷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肯定会听到了这么一个消息，那就是全世界都在针对一个国家，那就是韩国队。可以说韩国队是把一手好牌亲自给打了个稀烂啊。首先呢，在进入到本届世界杯之前，韩国队是号称抽签抽到了队史最好的签位啊，这个小组当中3个对手除了东道主墨西哥啊，实力和韩国在伯仲之间之外，剩下2个对手都是比韩国弱很多的啊，包括南非啊等等的世界排名都比韩国啊也弱很多。那么韩国呢，在小组赛共8支亚洲球队出战的情况下，小组赛首轮战罢是8支亚洲球队取得2胜4平2负的战绩。那么韩国和咱们澳大利亚是唯一取胜的啊，这2支球队。那大家一切啊都看好韩国，觉得韩国是轻轻松松出现啊，哪怕是面对着东道主墨西哥你输球啊也没问题。但谁能想到韩国队是亲自毁了自己的这个晋级之路啊，在小组赛最后一轮面对着实力和排名均弱于自己的南非队，韩国队是竟然0-1啊输掉了这场生死对决。那么韩国队呢，在3场结束后是以1胜2负积3分，然后净胜球为-1这么一个状态啊，是结束了小组赛。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啊，因为韩国队所在世界杯的分组为 A 组，那么是第一个结束了一共12个小组当中第一个结束所有小组赛的这个队伍。那么韩国队是依然是在第一天的世界杯的第一轮啊，4个小组的队伍结束过后呢，韩国队依然是仍然拥有着，虽然啊是排在小组第3啊，没有获得直接晋级的名额，但是世界杯的规则是12个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8个第三名啊，也就是说66%的几率，这个小组第三当中依然是能够晋级到32强当中。那韩国在第一天结束的4支队伍当中是排在第一位的啊，也就是说这12个小组第三当中已经结束了4个了。那么除去这4个，在这4个当中韩国是排在第一的，也就是说剩下的这支8个还没有决出结果的小组第三当中，只要有1个的成绩是弱于韩国队，那么韩国依然是可以顺利的小组出现到挺进到本届世界杯32强当中。可以说这个概率是达到了97.多%，将近98%啊，也就是说几乎是不太可能发生了韩国队被小组淘汰。结果就从第一天结束完之后，那么这个奇迹或者说是意外是一件接一件的上演啊，包括德国队是输球是吧，输给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这些球队，虽然大家舆论都在说啊，全世界都在报复韩国队，都在替2002年的世界杯替德国替意大利啊给出气等等，但是啊，不管是什么原因，它事实最终的结果啊，就是产生了最后的8支球队当中，一定要这个
就是每一支球队啊都要，就是有只要有一支球队是比韩国的成绩差，韩国就能出现啊。但是奇迹就是啊，这个意外也就是剩下的八支球队啊，没有一支比韩国成绩差的，包括韩国指望着啊，很多就是顺理成章啊，按照正常比赛结果出来呢，韩国就能晋级的这些比赛啊，全部都出现了意外。那日本不仅没有战胜对手啊，是和对手打平。那么刚才有提到德国不仅是没有战胜对手，甚至是直接输给对手啊，包括咱们亚洲的另一位也是非常遗憾的出局的队伍伊朗队。那么伊朗队在他的小组赛最后一场结束之后啊，他们依然是比韩国队有更大的机会来晋级，因为啊伊朗队也是三战三平，没有输球，伊朗队在小组赛当中，但是呢三平，他们的净胜球的原因是零个啊，是依然领先韩国队的，所以说啊这个韩国队依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在最后的时刻啊，在最后一场小组赛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韩国队已经提前失去了晋级的希望，但是伊朗队呢却在那一场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啊，咱们这个哈萨克斯坦的一场比赛当中，是经历了瞬间到天堂又瞬间到地狱啊，这么一个两个来回的起伏，也是随着场上的比分啊，从0-1，哎，伊朗看到出现的希望，又变成1-1平，那瞬间又被浇灭了这个希望，最后又变成2-1啊，又看到了希望，最后一分钟啊，对方绝平，2-2呢又被扼杀了这个希望，是经历了各种天堂地狱啊，再加上伊朗啊，本次他们参加的这个主场是在美国，所以说伊朗这批队员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最终呢，八支亚洲球队成功突围的有两支，分别是日本队和咱们澳大利亚队，剩下的六支球队有四支是排名小组倒数第一啊，直接垫底出局。另外两支韩国和伊朗是在小组第三的竞争当中，韩国队在12个小组第三当中啊，排名倒数第三，排名第就是第10支队伍啊，也就是说世界杯啊，本届世界杯排名韩国排在第42的位置，而伊朗排在倒数第四，排在第41的位置，所以说非常的遗憾，没有成功杀出重围。

啊，说错了啊，给大家更正一下，这个韩国是排在本届参加世界杯的48支球队当中啊第33的位置啊，不是43啊，还有12个小组第四呢，是吧？忘了把那个小组第四的12支队伍给排出去了。那么伊朗队是排在所有队伍的第33的位置啊，非常的遗憾，尤其是伊朗，尤其啊伊朗。在自己的那一场比赛当中，先是经历了这个对手的点球裁判不吹，又是经历了自己最后一分钟的绝杀球又被 VR 给判越位啊，最终是和对手战平，非常的非常的遗憾啊。由于那场比赛的时间呢，客观没有看成，也没有时间去看回放，所以不知道啊，像是不是像大家说的是东道主黑哨的原因啊，这个咱没有看，咱就不说了。总之伊朗队是真的非常的遗憾啊，同为三战没有输球，三连平积三分，却和佛得角的境况是截然不同。佛得角不仅是出现了，而且是以小组第二出现的，三战三平，而伊朗竟然是三战三平，没有输一场球，却没有出现，非常的遗憾。而韩国队啊，除了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成为全世界的笑话之外呢，是没有取得过任何的关注点，反而在世界杯第一轮这个小组赛结束的最后一天成为了全世界的笑话。不仅仅是他们的队员啊，而且包括他们的裁判，甚至是惊动了韩国的这个总统李在明，是公开在今天批评了韩国国家足球队。给大家预告一下吧，两支亚洲的希望，咱们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那日本队是将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3点面对着五星军团啊，巴西队。可以说日本队想要再进一步的机会是不太大，但是呢在最近一场热身赛当中呢，日本队却是3-2战胜了巴西队，虽然巴西队是没有派出主力。可以说日本队和巴西队这场世界杯的1/16比赛个人预测胜率3-7开，或者说4-6开啊，巴西队依然是占据优势的那一方，而日本队也并非是毫无机会的。而咱们澳大利亚队则将在后天出战啊。

不知道这个日本队能不能将和咱们澳大利亚队能否将亚洲的这个希望给延续下去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到了晚上的6:52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快速的和大家来说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是一个预告吧。那么就在7月3日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9:30，男篮世预赛亚洲区预选赛 B 组第三窗口期的首战将拉开序幕。那么交战双方是中国男篮将在主场辽宁沈阳体育馆对阵日本男篮啊。这个目前呢B 组积分榜上日本3-1积7分排在第一，韩国与中国同为2-2积6分，但因此前两场交锋中国是2负韩国队啊，净胜分少4个，暂列小组第三。那么本场比赛中国若赢球即可反超韩国升至第二，输了则会在后续第二阶段分组中陷入绝对的被动。

0: 那么最后再提一嘴，就是网球方面，那么四大满贯之三的年终的第三个草地大满贯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事即将开打。那么咱们中国名将郑钦文的签位已经出来了啊，可以说本届温网所有中国选手，不管是郑钦文还是女选手男选手的签位，都可以说是地狱级别的难度。郑钦文以100多位的身份来参赛，您敢相信吗？郑钦文在本届温网首轮的对手是他连续三届啊温网首轮的对手。那这个啊，很多球迷都说，你说这个机器是机器，这个抽签是真的是抽签吗？还是说人为安排的呢？啊，连续三年的温网，郑钦文首轮的对手都是泡面姐啊，就是这个世界排名虽然不太高啊，世界排在40多位。但是啊，和郑钦文的交手，生涯当中4次交手，这个郑钦文取得了1胜3负的战绩，而且郑钦文输掉的3场比赛，就是最近3年3届温网的首轮啊，全是在大满贯，而且是在温布尔登网球大满贯，而且全部在首轮遇到了这个泡面姐啊，西尼亚科娃。可以说对手的实力在草地上的确非常的强啊，具备世界20左右的水平，但是咱们郑钦文也不弱啊，希望郑钦文能够，可以怎么说呢，在本届温网给大家带来惊喜吧啊，顺利的闯过首轮关。那面对着西尼亚科娃，郑钦文在最近3次交手当中是只有去年的这个硬地赛啊是赢下过对手1次，其余的2次啊，最近的3次交手，那职业生涯共4次嘛，在其余的3次交手均为温网，就是去年的温网、前年的温网和大前年的温网首轮是均输给了西尼亚科娃。可以说郑钦文在温网还没有突破过第二轮呢，所以说啊，郑钦文在本届温网当中每胜1场比赛啊，均是提升自己积分和排名的很好的机会啊。郑钦文完全没有包袱，没有积分要保，也世界排名掉了这么低了，希望他能够彻底的放开自己啊，闯进温网的第三轮之内，这样也能创造他温网的最好成绩。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
0: 广告也是即将弹出来了。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准时守候中央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贺凡，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贺凡在全华语广播，在我们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靠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 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

0: 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3.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

0: 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2: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0: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1: 为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0: 电台
1: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那么，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感谢您准时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综合的新闻节目。那么，在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啊，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这种方式是一直都可以收听的。那么如果您此时此刻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本地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是平时习惯通过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那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数字电台 DAB 啊，您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假如说您打开了之后啊，这个数字电台的首页没有发现我们，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啊。但万一真的没有找到我们啊，在首页您也不用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出现在您面前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同时呢，如果是习惯咱们开车的时候啊，听听广播、听听歌曲打发时间的听众朋友们，那就更简单了。您呀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这个车载收音机里面啊，以往是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么大多数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我们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您呢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啊，如果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因为啊，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不管是在哪个犄角旮旯，通过数字电台 DAB 听到的节目啊，我们的音质和这个信号都会更加的清晰以及稳定。而且呢，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不仅仅是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CR Chinese Radio， 像咱们大家经常听的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的电台 3AW 啊，像 ABC 等等这些啊，都会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直播。好了，那说了这么多，我们马上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依旧是进入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数百万准备提交2026年度个人退税申请的澳洲人是将迎来澳洲税务局前所未有的严厉审查。税务专家发出警告，税务局目前掌握的个人财务信息，其深度和广度可能已经远远超出普通纳税人的想象。在这个最严报税季，税务局正利用精密的数据比对技术和人工智能手段，对居家工作开销、投资房产、副业收入以及加密货币等申报项目进行拉网式核查。HR Block 税务通讯总监 Mark 直言，今年的税务退税申报风险之高前所未有，纳税人必须牢记无法证明就不要申报的铁律。根据该机构的最新调查，71%的澳洲人在过去一年中至少面临着一项复杂的税务状况，包括居家办公、投资收益、经营副业或身兼数职。调查还显示，近半数纳税人在往年报税时遇到过意想不到的结果，60%受访者承认对自己是否正确申报心中无底，另外有40%人坦诚曾在以往的报税中漏报了相关项目。工作相关开销的抵扣一直是税务局合规审查的重中之重，尽管澳洲人每年申报的相关扣税金额是高达数十亿澳元，但其中是存在着大量的不合规现象。税务局划定的红线十分明确，申报抵扣的费用必须由纳税人自掏腰包，未获得雇主报销，且必须与赚取收入直接相关。即便政策清晰，税务局的大数据分析仍然是频繁发现超出行业平均基准的异动申报。以下几类情况已被列入到高风险的监控名单：非注册制服或防护服的费用，无合规行车日志的机动车报销，主要用于私人用途的家庭电话和网费，以及与当前工作缺乏紧密关联的学历进修开支。灵活办公模式的普及也让税务抵扣变得更加复杂，目前仍有数百万澳洲人保持着部分的时间居家办公，这一领域同样也是被税务局给牢牢锁定。

下面一条消息，最新公布的数据暴露出澳洲严峻的房市危机。自埃伯尼上台以来，各主要地区的净海外移民增速是远超新建住房速度，导致各大首府城市是不堪重负。根据统计局的逐周数据分析，全澳各主要地区的供房供应速度均已脱节。在埃伯尼政府执政期间，大批新移民的涌入与滞后的住宅建设之间是正在撕开巨大的鸿沟。新数据显示，在工党执政的头三年半时间里，全澳共迎来了超过140万名新移民，将这一人口增速与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建房数据对比，是更凸显出供需失衡的严重性。作为接收移民最多的州，新州在此期间是迎来了近45万新移民，然而同期的新建住房仅有14.9万套。这些新居民绝大多数涌入悉尼，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了沉重压力，这也直接是推高了当地的房价。过去三年半以来，新州平均房价已飙升了近13万澳元。目前联盟党的立场是主张根据当年的实际住房建设量为每年的移民数量来设置上限，然而当前移民潮对各州基础设施造成的压力仍需要由各州政府自行解决。

下面一条消息，针对着咱们澳洲国内外日益猖獗的房贷欺诈行为，澳洲国民银行也就是 NAB 近日发出严厉警告。目前澳洲各大银行正对由外部代理人推荐的可疑房贷展开内部调查，并积极向警方和监管机构举报。上周末 NAB 公开呼吁国家急需制定一项统一的经济战略犯罪。 NAB 发言人指出，要有效应对这一威胁，银行、监管机构、执法部门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模式必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据澳洲五大贷款机构估算，目前可能有高达40亿澳元的欺诈性抵押贷款被用于在本地购置房产。尽管负责调查金融犯罪的政府机构 Austrac 已成立了名为 Fantal Alice 的公司合作联盟，但 NAB 认为现有的力度是远远不够，仅靠个别行业的努力无异于是杯水车薪。未来报告，澳洲金融评论报是发表一篇深度报道，披露各大贷款机构正与政府联手筹建一个针对可疑或欺诈交易的黑名单登记册，重点记录违规的抵押贷款经纪人。此外，该报获得的一份 NAB 内部调查文件显示，部分犯罪团伙正是通过伪造财务报表和税务评估报告，从而是瞒天过海，轻松骗取了巨额贷款。

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啊，关注一下咱们澳洲的天气状况。预计本周有数百万的澳洲民众将遭遇到极端的恶劣天气。专家警告称，大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洪水，民众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据气象局的预测，澳洲各大城市在本周是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雷暴和阵风天气，东海岸首当其冲。此外，在维州高山地区的降雨量预计将达到100至150毫米。气象局气象学家蒂恩警告称，维州东北部的多条河流恐将面临着洪水威胁。最恶劣的天气预计将席卷澳洲东海岸、维州北部以及东北部、新州的西部，并可能会波及南澳沿海的部分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将在周三至周四期间迎来最强烈的风和最大的降雨。那蒂恩解释称，这种持续数日的降雨过程在冬季并不少见，通常会带来中到大雨，并伴有洪水威胁。此外，新州北部的 Tibubara 一带呢，降雨量也可能会达到50至100毫米。同时，他还指出，大范围的降雨将在周三横扫整个澳洲东南部，新州与南澳交界处附近甚至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雷暴，并伴随着破坏性的烈风和巨型冰雹。面对来势汹汹的恶劣天气，蒂恩敦促民众要密切地关注着最新的气象预警，并听从紧急救援部门的建议。他特别提醒，目前正值学校假期，计划前往新州内陆、维州部分地区以及塔州北部旅行的民众，务必要每天多次查看天气预报，因为天气状况可能会瞬间恶化。他还幽默地调侃称，想要享受温暖阳光，本周可能还得再等等了啊，或者干脆直接北上前往达尔文来避雨。

与此时间啊，这个第一单元不同的是，在第二个国内新闻板块，柯凡和大家具体了解的将是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

0: 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柯凡要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欧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国内新闻。
1: 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

首先来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南澳一条城市主干的高速路上是在今天接连发生多起交通事故。警方提醒从城北进城的通行者要做好长时间的拥堵准备。警方与应急救援人员已抵达了 North South Motorway 两处事故现场，事发点分别位于 Bolivar 与 Dry Creek 路段。其中两起事故分别发生在通往 Race Road 的南向车道以及 Globe Derby Director 南侧的北向车道。另有一起撞车事故上报，事发地点在 Greenfields 的 Port Wakefield Road 与 Maintain Road 附近。警方提示，该片区通行将会出现长时间的拥堵，建议驾驶员尽量绕开地形此区域。

依旧南澳方面的消息，南澳政府推出的民生减负政策成效显著，学生28天优惠月票降价至10澳元后，阿德莱德 Metro 凭借该月票是完成了学生出行超过500万人次。这项大幅降价政策由州政府于2025年7月落地实施，不仅为学生及家庭累计节省近250万澳元的出行开支，也吸引了更多的青少年搭乘全程公交、火车与有轨电车出行。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近日在布里斯班南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一名年长的女性被车辆撞击，送医抢救后不幸身亡，那涉案司机目前仍然在逃。据初步调查，案发时这名72岁的行人正行至 Raccoon Road， 随后被一辆向东行驶的汽车撞倒，身受重伤。虽然他被紧急送往了 Princess Hospital 抢救，但最终因伤势过重宣告不治身亡。案发后不久，警方是找到了涉案车辆，但司机已经是弃车逃匿，目前不知去向。目前调查人员正在全力确认该司机的身份，并敦促其能够主动的投案自首。与此同时，警方呼吁所有目击此车祸或在事发时持有该区域闭路电视、行车记录仪等相关影像资料的市民能够尽快与警方取得联系。

接下来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一段监控录像曝光了惊人的一幕，一名身穿高能见度工作服的男子在新州悉尼的一处民宅车道上是公然放火，将一辆奔驰 SUV 是付之一炬。就在今天凌晨1点左右，紧急服务部门接到报案后是迅速赶往悉尼西南区的 Roselands 现场。那么救援人员赶到时，这辆停在车道上的奔驰已经被熊熊大火给吞没。尽管消防员迅速将火势扑灭，但整辆车已经被彻底烧毁，只剩下了一具焦黑的空壳。那不仅如此，警方在现场调查时还发现，停在同一条街上的另一辆丰田也曾被蓄意浇上燃油，所幸是仅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录像画面清晰记录了行凶过程，这名男子上身穿着长袖反光工装，下身着长裤，起初是徘徊在附近，随后径直走向了这辆奔驰车，将大量的助燃剂泼洒在车身并将其点燃。新州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已锁定了犯罪现场并展开深入调查，初步判定这是一起有针对性的袭击。据信，嫌疑人在得手后乘坐一辆浅色轿车朝着 King George Road 方向仓促逃离。目前抓捕行动仍在进行中，警方呼吁市民能够提供线索，任何知情者或案发时曾在途经该区域并持有行车记录仪录像的民众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

接下来咱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孩子在校内一天被打三次，墨尔本的爸爸使出非常手段。在自己的孩子多次被打甚至受伤之后，近日墨尔本一位愤怒的父亲是被迫采取非常手段，只为了将霸凌者给赶出学校。这起事件发生在位于墨尔本东南部的 Brighton Secondary College。 学生家长 Bock Wales 表示，自今年2月以来，一名学生已经多次在校园内针对自己的儿子，而6月12日发生的事件是最严重的一次。他说他的儿子一天内被打了三次。根据他的说法，当天儿子先是在学校里被对方抓住脖子并被扔在泥土之中，随后又被压倒在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当天下午的课堂之上。他说，那名学生把我儿子摔倒在地，用膝盖和整个身体重量压住他。事件导致男孩眼部受伤，随后是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Brock Wales 表示，当得知儿子再次成为目标之后，自己甚至感到身体不适。他说，我彻底感到无助，这个系统彻底辜负了我的孩子、我的家庭以及学校里的其他学生。他说，我已经聘请了律师，并先后将学校、维州教育部以及维州警方报告了相关事件。不过维州教育部是拒绝透露涉事学生是否受到了纪律处分。教育部发言人表示，由于隐私规定，学校无法公开个别事件的纪律处理结果。如果家长对学校处理方式不满意，可以通过明确的程序直接向教育部升级投诉。那么学校一直努力营造一个让每位学生都感到安全和受到支持的校园环境。他说，对于任何不安全行为的事件或指控，包括霸凌、骚扰或不当行为，我们都会非常认真地对待。学校会按照教育厅的政策和程序进行全面调查，并采取适当行动。目前警方及教育部门尚未公布是否会对该事件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自本周三起，作为联邦政府太阳能共享计划的一部分，那澳洲东部部分地区的居民每天是可享受3小时的免费电力。该计划旨在鼓励民众在白天太阳能发电最充沛的时段用电。新州、南澳以及昆州的东南部适用默认市场报价的房东和租客是均有机会参与。据悉，默认市场报价由澳洲能源监管局设定，规定了电力零售商向住宅及小企业客户提供标准报价合同时的最高价格，其他州级领地则另有独立的本地体系。

说一下咱们维州住房方面的消息。在联邦总理埃伯年着手解决住房危机的两年后，维州的新建住宅竣工量是不升反降，即将是跌至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尽管旨在改善住房负担能力的全国住房协议已经启动了两年，但维州的房源短缺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是持续恶化。专家警告称，这一困局若无法突破，未来维州年轻一代将面临着更严峻的购房压力，甚至与拥有住房的澳洲梦是渐行渐远。按照全国住房协议提出的五年建造120万套住房目标，维州目前的建房进度是远远滞后。数据显示，维州在此期间预计仅能够建成110,643套新住宅，比满足人口增长所需的每年61,400套还要少了6,564套。更为严峻的是，若扣除约15,500套的拆除量，全州实际净增住房仅为95,143套，显然无法是跟上人口爆炸性增长的步伐。统计局的数据是证实了这一严峻的事实。在协议实施的第一年，维州人口猛增118,895人，总人口达到了707,500人。而根据州预算案的预测，本财年维州人口将进一步增长1.7%，相当于再增加120,657人。这意味着短短两年内，维州将涌入近240,000名新居民。根据该州平均每户2.5人计算，为了跟上人口增速，维州就需要至少要建造95,665套住房，那目前实际增长是不到1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啊。我们一起了解了咱们澳洲本地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那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要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在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的重大消息和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声波电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我们一起进入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啊。那么首先我们要一起进入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
1: 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啊，距离此时此刻啊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就在刚刚我们获得的消息，在美国加州的圣何塞一处世界杯球迷观赛区是发生了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的悲剧。案件发生在美国当地时间28日圣何塞圣帕德罗广场，该场所为了迎接世界杯的比赛专门设置了球迷观赛区。警方表示案发时并没有在转播世界杯的比赛。那目前警方已展开了凶杀案的调查，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

根据俄新社的报道，统一俄罗斯党民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当地时间的28日，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列举了俄罗斯面临的七大挑战，称应对这些挑战的对策已被纳入该党的人民纲领，新的人民纲领将成为统一俄罗斯党未来5年的工作计划，也是对俄罗斯所面临主要挑战的回应。俄政坛人士指出，七大挑战，而人口问题尤为严峻，需要优先解决。

日本各地近来水表失窃案件增多，这是因为随着铜价上涨，含铜的水表是招来了窃贼的觊觎，一些控制房屋的水表尤其是招贼惦记。根据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自三月下旬以来，近港市内包括公租楼在内的四处地点至少发生89起水表被盗案。

来自新华社吉隆坡的最新消息，马来西亚交通部在今天下午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的搜寻工作。

根据最新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 X 平台账户称，已举行伊朗阿曼霍尔木斯海峡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

就在昨天，法国和沙特是相继发生两起致命的坠机事故。据 BBC 报道，一架载有学员的跳伞学校皮拉图斯 PC-6B2-H4 飞机在法国东部小镇通布兰镇坠毁，那机上的11人是全部遇难。此外呢，在这个该国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的一架直升机也于昨天在沙特东海岸霍尔木斯海峡以西的拉斯塔努拉坠毁，造成机上14人同样全部丧生。这两起事故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黎巴嫩文化部长加桑·萨拉梅近日表示，在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近四个月的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中，黎巴嫩多处文化遗产是遭到以色列军队的破坏。他透露，其中多处历史遗迹遭到以色列军队破坏，有些村庄甚至是被完全摧毁。

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演了荒唐一幕，两名阿根廷网红试图违规闯入比赛现场直播吸粉，最终在迈阿密球场内被警方当场抓获，两人戴上手铐结束了这场投机的世界杯之行。

法国巴黎人报的最新消息，欧洲多国是连续的受到高温持续影响，法国巴黎的居民因高温难耐，纷纷在自家窗外盖上了铝箔纸以抵御阳光暴晒，大约有1000人。

近日，乌克兰总统顾问布拉修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军进攻乌克兰所使用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各类无人机中，约90%型号都搭载有日本企业生产的零部件。一家企业推测，旗下的子公司产品遭到军用挪用，还有一家企业称相关零部件实为其他厂商生产。那布拉修克是直称日本政府得管管了。

0: 接下来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那么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在郑丽文在接受台湾著名网红馆长的采访时，是直言两岸的差距是正在拉开，而且是越来越大。郑丽文称，希望更多的咱们台湾的民众能够多去中国大陆啊，上海、北京、深圳去走一走、看一看，让自己亲眼所见啊，眼见为实。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现场的声音是怎样的。
1: 基础建设
2: 都老了，
1: 对，几乎原地不动啊，
2: 三四十年的、
1: 啊，对呀、啊。所以你去深圳看
2: 的是更、哦、看
1: 更先进，我是去上海看而已。
2: 你真的要去深圳去吓一跳？
1: 对，什么叫做低空经济？哎、嗯，拜托人家的市政府要掌控所有的路线呢、欸，啊，不然无人机飞来飞去不会撞在一起吗？
2: 东西
1: 砸下来怎么办吗？
2: 对，他们是无人机要载被计程车这样。
1: 对，哇，那管理的有条不紊，然后还降低噪音、安全各方面的流畅。你看台湾，你能想象台湾现在有低空经济吗？然后我们连那个电动车都还没有很全面性。对呀、啊，所以那个整个最先进的
2: 差距一直在拉开啊，两岸的差距一直在拉开啊。
1: 然后我在美团，你们现在看到的，我就说那个老板一直在旁边跟我讲说，主席，这个已经是旧的了，我们新的要马上要出来了，我们新的更新的 AI， 现在这个已经旧了。我在想说，连这个他都嫌旧啊，看怎么办呢？
2: 所以我们台湾真的是需要更换政党、嗯。我们有这么好的立文主席。然后我们有这么会做事的、会打摊的这个国昌，
1: 对，
2: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新一代领袖啦。因为以前是上一任是朱立伦，上一任是这个
1: 柯文哲
2: ，我觉得现在他们两个真的是合作无间。加上我对于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熟的，
1: 对，
2: 他们两个都没有他当主席的时候都是我的朋友，
1: 对，
2: 对不对？两个共同点。然后我们私底下常在聊，我也常怕这个所谓的这个蓝白不合，
1: 嗯，对，
2: 国昌说绝对不会，
1: 嗯，对。
2: 然后我今天跟立文，我从上次他还没去的时候，我就一直说立文姐，如果有什么蓝白之间有什么摩擦，你跟我讲，我们来摆平。
1: 有那个馆长还说来一下讲崩。
2: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蓝白绝对是这次是紧紧贴合的。那利益，我跟大家讲利益，我相信是真的，大家都是非常公平。
1: 对，
2: 你看张其凯都能赢的。
1: 对啊，对。
2: 所以这能证明这次是公平的。
1: 是
2: 在立文主席的领导之下，国民党现在是全新的气象。
1: 是。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奥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23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第三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依旧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立刻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趴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啊，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了。那就预示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内容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我们即将进入到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接下来跟随柯凡一起了解一下最新发生在体坛方面的赛事赛果又有哪些，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速递，我们关注这个目前啊，大家这个集中了所有体育爱好者目光的这个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情况。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面呢，那世界杯所有的小组赛事均已经结束了，而且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32强的名单也全部出炉了。那么在本届世界杯啊，最开始几天呢，大家讨论的最多的话题呢，必然是当属佛的脚，是吧？这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啊，全国只有50万人口的效果啊，竟然是取得了3场不败的战绩，并且啊，在这三场比赛当中有进球啊，有防守，而且3场是2个世界冠军啊，不管是阿根廷还是这个巴拉圭，都无法从他的身上取得一场胜利啊，是以小组第二直接入围到世界杯32强当中。那么在大家这个佛得角是占领大家将近80%的目光，最后的2天，相信全世界啊，不管是不是球迷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肯定会听到了这么一个消息，那就是全世界都在针对一个国家，那就是韩国队。可以说韩国队是把一手好牌亲自给打了个稀烂啊。首先呢，在进入到本届世界杯之前，韩国队是号称抽签抽到了队史最好的签位啊，这个小组当中3个对手除了东道主墨西哥啊，实力和韩国在伯仲之间之外，剩下2个对手都是比韩国弱很多的啊，包括南非啊等等的世界排名都比韩国啊也弱很多。那么韩国呢，在小组赛共8支亚洲球队出战的情况下，小组赛首轮战罢是8支亚洲球队取得2胜4平2负的战绩。那么韩国和咱们澳大利亚是唯一取胜的啊，这2支球队。那大家一切啊都看好韩国，觉得韩国是轻轻松松出现啊，哪怕是面对着东道主墨西哥你输球啊也没问题。但谁能想到韩国队是亲自毁了自己的这个晋级之路啊，在小组赛最后一轮面对着实力和排名均弱于自己的南非队，韩国队是竟然0-1啊输掉了这场生死对决。那么韩国队呢，在3场结束后是以1胜2负积3分，然后净胜球为-1这么一个状态啊，是结束了小组赛。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啊，因为韩国队所在世界杯的分组为 A 组，那么是第一个结束了一共12个小组当中第一个结束所有小组赛的这个队伍。那么韩国队是依然是在第一天的世界杯的第一轮4个小组的队伍结束过后呢，韩国队依然是仍然拥有着，虽然啊是排在小组第3没有获得直接晋级的名额，但是世界杯的规则是12个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8个第三名也就是说66%的几率，这个小组第三当中依然是能够晋级到32强当中。那韩国在第一天结束的4支队伍当中是排在第一位的啊，也就是说这12个小组第三当中已经结束了4个了。那么除去这4个，在这4个当中韩国是排在第一的，也就是说剩下的这支8个还没有决出结果的小组第三当中，只要有1个的成绩是弱于韩国队，那么韩国依然是可以顺利的小组出线到挺进到本届世界杯32强当中。可以说这个概率是达到了97%多，将近98%啊，也就是说几乎是不太可能发生了韩国队被小组淘汰。结果就从第一天结束完之后，那么这个奇迹或者说是意外是一件接一件的上演啊，包括德国队是输球是吧，输给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这些球队，虽然大家舆论都在说啊，全世界都在报复韩国队，都在替2002年的世界杯替德国替意大利给出气等等，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它事实最终的结果就是产生了最后的8支球队当中一定要这个
就是每一支球队啊都要，就是有只要有一支球队是比韩国的成绩差，韩国就能出现啊。但是奇迹就是啊，这个意外也就是剩下的八支球队啊，没有一支比韩国成绩差的，包括韩国指望着啊，很多就是顺理成章啊，按照正常比赛结果出来呢，韩国就能晋级的这些比赛啊，全部都出现了意外。那日本不仅没有战胜对手啊，是和对手打平。那么刚才有提到德国不仅是没有战胜对手，甚至是直接输给对手啊。包括咱们亚洲的另一位也是非常遗憾的出局的队伍伊朗队。那么伊朗队在他的小组赛最后一场结束之后啊，他们依然是比韩国队有更大的机会来晋级，因为啊伊朗队也是三战三平，没有输球，伊朗队在小组赛当中，但是呢三平，他们的净胜球的原因是零个啊，是依然领先韩国队的，所以说啊这个韩国队依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在最后的时刻啊，在最后一场小组赛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韩国队已经提前失去了晋级的希望，但是伊朗队呢却在那一场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啊，咱们这个哈萨克斯坦的一场比赛当中，是经历了瞬间到天堂又瞬间到地狱啊，这么一个两个来回的起伏，也是随着场上的比分啊，从0-1，哎，伊朗看到出现的希望，又变成1-1平，那瞬间又被浇灭了这个希望，最后又变成2-1啊，又看到了希望，最后一分钟啊，对方绝平，2-2呢又被扼杀了这个希望，是经历了各种天堂地狱啊，再加上伊朗啊，本次他们参加的这个主场是在美国，所以说伊朗这批队员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最终呢，八支亚洲球队成功突围的有两支，分别是日本队和咱们澳大利亚队，剩下的六支球队有四支是排名小组倒数第一啊，直接垫底出局。另外两支韩国和伊朗是在小组第三的竞争当中，韩国队在12个小组第三当中啊，排名倒数第三，排名第就是第十支队伍啊，也就是说世界杯啊，本届世界杯排名韩国排在第42的位置，而伊朗排在倒数第四，排在第41的位置，所以说非常的遗憾，没有成功杀出重围。

说错了啊，给大家更正一下，这个韩国是排在本届参加世界杯的48支球队当中第33的位置啊，不是43还有12个小组第四呢，是吧？忘了把那个小组第四的12支队伍给排出去了。那么伊朗队是排在所有队伍的第33的位置啊，非常的遗憾，尤其是伊朗，尤其啊伊朗在自己的那一场比赛当中，先是经历了这个对手的点球裁判不吹，又是经历了自己最后一分钟的绝杀球又被 VR 给判越位啊，最终是和对手战平，非常的非常的遗憾啊。由于那场比赛的时间呢，客观没有看成，也没有时间去看回放，所以不知道啊，像是不是像大家说的是东道主黑哨的原因啊，这个咱没有看，咱就不说了。总之伊朗队是真的非常的遗憾啊，同为三战没有输球，三连平积三分，却和佛得角的境况是截然不同。佛得角不仅是出现了，而且是以小组第二出现的，三战三平，而伊朗竟然是三战三平，没有输一场球却没有出现，非常的遗憾。而韩国队啊，除了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成为全世界的笑话之外呢，是没有取得过任何的关注点，反而在世界杯第一轮这个小组赛结束的最后一天成为了全世界的笑话。不仅仅是他们的队员啊，而且包括他们的裁判，甚至是惊动了韩国的这个总统李在明，是公开在今天批评了韩国国家足球队。

是亚洲的希望，咱们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那日本队是将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3点面对着五星军团啊，巴西队。可以说日本队想要再进一步的机会是不太大，但是呢在最近一场热身赛当中呢，日本队却是3-2战胜了巴西队。虽然巴西队啊是没有派出主力，可以说日本队和巴西队这场世界杯的1/16比赛啊，个人预测胜率3-7或者说4-6啊，巴西队依然是占据优势的那一方，而日本队也并非是毫无机会的。而咱们澳大利亚队则将在后天出战啊。

知道这个日本队能不能将和咱们澳大利亚队能否将亚洲的这个希望给延续下去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到了晚上的6:52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快速的和大家来说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是一个预告吧。那么就在7月3号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9:30，男篮世预赛亚洲区预选赛 B 组第三窗口期的首战将拉开序幕。那么交战双方是中国男篮，将在主场辽宁沈阳体育馆对阵日本男篮啊。这个目前呢，B 组积分榜上，日本3-1积7分排在第一，韩国与中国同为2-2积6分，但因此前两场交锋，中国是2负韩国队啊，净胜分少4个，暂列小组第3。那么本场比赛，中国若赢球即可反超韩国升至第2，输了则会在后续第2阶段分组中陷入绝对的被

0: 最后再提一嘴，就是网球方面，那么四大满贯之三的年终的第三个草地大满贯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事即将开打，那么咱们中国名将郑钦文的签位已经出来了啊，可以说本届温网所有中国选手，不管是郑钦文还是女选手男选手的签位，都可以说是地狱级别的难度。郑钦文以100多位的身份来参赛，您敢相信吗？郑钦文在本届温网首轮的对手是他连续三届啊温网首轮的对手。那这个啊，很多球迷都说，你说这个机器是机器，这个抽签是真的是抽签吗？还是说人为安排的呢？啊，连续三年的温网，郑钦文首轮的对手都是泡面姐啊，就是这个世界排名虽然不太高啊，世界排在40多位。但是啊，和郑钦文的交手，生涯当中4次交手，这个郑钦文取得了1胜3负的战绩，而且郑钦文输掉的3场比赛，就是最近3年3届温网的首轮啊，全是在大满贯，而且是在温布尔登网球大满贯，而且全部在首轮遇到了这个泡面姐啊，西尼亚科娃。可以说对手的实力在草地上的确非常的强啊，具备世界20左右的水平，但是咱们郑钦文也不弱啊，希望郑钦文能够，可以怎么说呢，在本届温网给大家带来惊喜吧啊，顺利的闯过首轮关。那面对着西尼亚科娃，郑钦文在最近3次交手当中是只有去年的这个硬地赛啊是赢下过对手1次，其余的2次啊，最近的3次交手，那职业生涯共4次嘛，在其余的3次交手均为温网，就是去年的温网、前年的温网和大前年的温网首轮是均输给了西尼亚科娃。可以说郑钦文在温网还没有突破过第二轮呢，所以说啊，郑钦文在本届温网当中每胜1场比赛啊，均是提升自己积分和排名的很好的机会啊。郑钦文完全没有包袱，没有积分要保，也世界排名掉了这么低了，希望他能够彻底的放开自己啊，闯进温网的第三轮之内，这样也能创造他温网的最好成绩。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
0: 广告也是即将弹出来了。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准时收听央广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贺凡，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春晚在全球华语广播，在我们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
1: 方
0: 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北京时间5点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成长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0: 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心风云变幻，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子龙带着人马又翻回襄阳来，到这儿再找蔡瑁没影了，蔡瑁已经进城了。吁，子龙把马勒住，他心想，我进不进襄阳？我进了襄阳中了人家埋伏怎么办呢？哎呀，哎，子龙转念这么一想，说不定我家主公玄德也许回了新野了。对，我回新野先看看去，好在襄阳离新野是咫尺之遥，也不算太远。想到这儿，他一拨马带着人赶回新野县找刘备去了。哪儿找去？玄德呀，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走出多远来了。地龙马跑了一阵子，只跑的是通身是汗。吁，玄德把马勒住了，他用手抚摸一下这马的鬃毛，嘿嘿，你太累了，咱们歇一歇吧。现在是日已平息了。玄德翻身下马，牵着这马溜了几圈，然后往道旁的树绳这么一拴，自己找了一块青石往这一坐，看了看地卢马，哎，此马并不方主啊。你不方主人，要方主人今儿我就完了，是多亏此马我才逃得性命。玄德看了看地卢马，又打量了打量自己，您瞧这份惨相，那袍子还没干呢，两靴筒里竟是水。哎，一看自己这样，玄德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怎么回事？难免就使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世。我呀是志大命归，当初一日我跟我两个兄弟关羽张飞说得清楚，大丈夫生于世上，应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现在您看我这惨样，自从出世以来，出任安喜县尉，后来让那都邮逼得没办法投了代州的刘辉，多亏好友公孙瓒带着我随十八路诸侯去讨董卓，后来才弄了一个平原令，孔融借兵让我去解围，陶公祖三让徐州，我才找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地。没想到又让吕布把我给挤兑走了，后来我投了吕布，又投袁绍，又投曹操，好不容易呀，从曹操这张虎口里逃出来，要不是自己用个韬晦之计，怎么能离得了许都啊。现在我又来投荆州刘表啊，实指望这是我们汉室宗亲，怎么也有个照应。刘表兄长待我不薄啊，没想到他身边有这么个蔡瑁，总想杀了我。刘表这才把我安排在这新野小县，今儿个在襄阳一会潭溪河畔，又差点丧了生，多亏这匹地卢马呀。马也好像很同情玄德的身世，他打了个唤，不打唤还好，这打唤玄德这眼泪掉下来， 怎么回事啊？他想起曹操来，看看人家曹孟德挟天子令诸侯统一北方，打灭了群雄啊。吕布叫他给杀了，张绣叫他给收过去，所有的人都让他给灭了，就连袁氏兄弟那么大的势力也没逃脱得了曹操之手。如今人家那势力多大，再看看江东的孙权，继父兄之业统六郡81州，手下是兵精粮足，文奇武备。再看看自己，怎么跟人家相比呀？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想到这儿，不由自己用手一弹胡须，天哪，仰面叫了一声天。就在这时候，从远处啊传来了一阵悠扬的笛声。吹得怎么这么悦耳，这么好听，一下子就能把人心头上的愁云给吹散。就这一阵笛声啊，玄德不哭了，他不由自主地站起来看了看这环境。哎呦，玄德刚才坐的这会儿光是想些愁苦了，他也忘了看看这是个什么地方。当他站起来仔细这么一打量，哎呦，这环境可太好了，周围是青山叠翠，松柏成行，远处山庄炊烟袅袅。哎呀呀，这今儿个练兵，明儿个打仗，过惯了戎马生涯的人偶尔来到这么一个环境，觉得是一派清新。哦，在这儿呢，玄德看见了，只见从远处羊肠小道上来了一个牧童，他骑着一头板绝青。板绝青是什么呀？牛啊，这牛的名字叫板绝青。牛背上搭着一个小口袋片，那小牧童偏身坐在牛背上，他大不过13、14岁，头上梳着两个小抓髻，扎着红头绳，前发齐眉，后发盖梗。这小孩生的宽脑门，尖下壳，细眉毛，大眼睛，挺好看的，身上穿着一身粗布衣，是赤足草履呀，就是光着脚啊，穿着一双草鞋，后背斜插着一只柳条鞭，手里头拿着一根横笛。哎呦，这个悠闲哦。玄德一看这牧童，叹了一口气，哎，我不如此通啊，就我刘备啊都赶不上这么个小牧童。看人家这小孩多么清闲，多么自在，是无忧无虑。你再看看我，东奔西跑，兢兢业业，惨淡经营，出生入死，今儿个差点死在檀溪那儿，哪入这孩子呀？玄德自言自语的这句话他说出来，叫人小牧童听见了。牧童立刻把小笛子收起来，他愣呵呵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玄德。牧童这地方没见过这样的人，又看玄德这样子，上身是干的，下身是湿的，旁边拴着一匹马，马身上可也不知道是出的汗呐，还是弄的水，连主人带坐骑都这么水淋淋的。你别看刘备这样子很狼狈，可是他这长相也挺惊人呐。牧童一看，这人这俩耳朵怎么这么大呀？他看愣了， 猛地小牧童想起来了，啊，可能是他呀。牧童把手一抬，指了指刘备。嗯，玄德吓了一跳，心说什么？可能是他？谁呀？小牧童欢喜的由打牛背绳跳下来了，他腾腾几步跑到玄德的跟前，上下又打量了一番。哎呀，您莫非就是刘备刘玄德将军吗？说了，他给玄德深施一礼。嗯，玄德愣了，在这远乡僻壤的小小山村，怎么小牧童会能叫出了我的名字呢？哎呀，牧童，你认错人了吧？
2: 我没认错，您准是玄德将军，因为我家庄主常常提起您。
1: 你们庄主他是什么人呢？小牧童回过身来，抬手指了指，说您看，在绿荫深处有座小小山村，那儿叫水镜庄，我家庄主就是水镜先生司马德操。
2: 哦呀呀，
1: 玄德大吃一惊啊，我是久闻其名啊，就是那司马徽。小牧童点点头，正是他老人家。
2: 司马水镜先生怎么能够常常提到我呢？
1: 哎呀，玄德将军，您有所不知啊，我家庄主喜交山林隐士，这儿有庞氏叔侄，您没听说过吗？
3: 就是那庞德公字山民，庞统、庞士元，
1: 他们叔侄两人都是我们庄主的好朋友，他们三个人经常在树下对弈清谈，是终日不倦。就说这几个人要是一块下棋呀，说起话来呀，一天到晚都不知道乏。他们有时也议论这些天下英雄，我常听我家庄主和庞氏叔侄提到刘关张，说你们兄弟三人都有特点，您的耳朵特大。
2: 喏、no? 真不小。
1: 说着小牧童拍着手乐得跳起来，说您二弟关羽面如重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您三弟张飞抱头还眼，我记得可清楚了，所以我一见您就把您给认出来了。
4: 啊，牧童，你真聪明啊。
2: 哎，你能不能领着我到水镜庄上拜一拜庄主司马先生啊？
1: 能啊，我家庄主也早想要见见您。玄德将军，您随我来吧。
2: 多谢你引路。
1: 玄德回手把地鲁马解下来了，跟着小牧童进了水镜庄。刚一进庄门呢，就听屋子里边有人弹琴。小牧童告诉玄德将军，我家庄主正在弹琴，您听他弹得好吗？
4: 好啊，非常好听，你不要惊动庄主，让我听一听吧。
1: 小牧童点头，就把玄德的马缰绳接过来了。玄德往前紧走几步，站在廊檐下，他把手一背，头一偏，站在这儿听开了琴了。屋里弹琴的这位弹着弹着，咔，不弹了。就听屋里有人说话，哎呦，嗓音非常洪亮。
4: 啊，
1: 这是哪里的贵客在窃听我的琴声？随着这话音，由打屋里走出一个人来。玄德举目这么一看，他还真没见过这样的人。看此人年纪在六旬左右，是鹤骨松形，布袍马履。此人出的门来，冲着玄德一拱手，失敬失敬，我当何人？原来是当今英雄史君 刘备。
2: 将军请了，玄德赶忙还礼，岂敢，
1: 恕我刘备来得鲁莽，打扰先生。
2: 哪里话来，将军你这是由何处而来呀？
1: 哦，玄德有点不好意思了，
2: 不瞒先生，我信马由缰，由山村经过。
1: 说的司马先生哈哈大笑，应该说您大命不死，是不是被人追赶至此？
2: 他这个，哎呦，玄德噌的一下连耳朵都红了，
1: 这多难为情啊。这位先生会算命吧？怎么会看出我，让人家把我赶到这儿来的？
2: 司马先生笑了笑，玄德将军，不要多想了，你看你那袍巾不是还湿着呢？哎呀，惭愧。
1: 刘备这才明白，甭说司马先生，别人一看也能看出来，自己这下半身由潭溪上来之后都是水，走这一路招了好多尘土，全活了泥了，有这么信马由缰的吗？谁散步没事往河里掉啊？别解释了。司马先生过来拉着玄德的手进屋，
2: 玄德坐这一看，这屋子也与众不同哦，称得起是松轩茶书，琴棋书画，石案清香，窗外盛栽松竹，横琴于石床之上，真是清气飘然。
1: 喝了两杯茶，水镜先生就问玄德呀，将军呢，我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怎么还是这样落拓

前简雍糜竺，武勇关张子龙等人，他们都是才智过人，勇冠三军。哈哈，水镜先生听这儿微微一笑，那关张赵云确实有万夫不挡之勇，但是他们不会用兵布阵，只能打仗，你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他出什么谋画什么策不行，孙乾简雍之辈都是些白面书生，并非是经纶济世之才。水镜先生，我曾求贤于山谷之中，可以说遍访贤明，但至今未遇呀，我到处访贤一个也没碰上。使君，你别忘了，时时之意必有忠信，就这地方再小也有能人。哎呀，刘备愚昧不识，愿求指教，但不知此地可有奇才。水镜先生微然一笑，天下奇才尽在于此，能人都在这儿。玄德赶忙站起来，深施一礼，请水镜先生您给我推荐几名吧。几名？玄德公，我只给你推荐两个人，一个叫伏龙，一个叫凤雏，说二人得一可安天下。不用这两个人，你只找到一位他能辅佐你，你就霸业可成啊。可不，玄德高兴坏了，他当即请教，这伏龙凤雏是什么人呢？在哪儿住呢？水镜先生笑了笑，不说了，他吩咐小童儿给玄德做饭，说刘使君已经很累了，吃完饭之后叫他早些安歇，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哎呦，把玄德给急的，心说我哪有心思吃饭呢。先生，人家水镜先生站起来乐乐呵呵的进里屋去了，这怎么办？只好吃饭吧。玄德吃这饭呢跟咽药差不多，他吃不下去呀，满脑袋都是伏龙凤雏啊，这是两个人名啊还是姓氏啊？或许说是地名。不不不，哎呀，我这神经也乱了，哪能是地名啊，还是人名。是什么人呢？多大年纪？在哪儿住啊？这水镜先生怎么把这话跟我说了一半，连一半也没有。玄德这顿饭吃的一口馒头半小碗粥等于没吃，刚吃完小童儿进来请玄德到配房安歇，把床都给他铺好了，又给他打了一盆水让玄德擦脸。玄德都顾不得这些了，他一直想着这伏龙凤雏，在屋里坐一坐站一站走一走看一看，满脑袋都是伏龙凤雏了，这觉没法睡了，都快到二更天了。忽然听外边有人叩门，啪啪啪啪啪，玄德一愣，天都这么晚了，这谁来了？只听上房门一开，水镜先生出来了。那小童儿啊贪睡已经睡着了，水镜先生只好自己亲自出来开门。他把门开开这么一看，哎呀，我当是谁呀？贤弟，天到这般时候你怎么还到我这儿来了？只听那个叩门人说呀，嘿嘿，我想念您呐，这不又有好几天没见了吗，正好今天晚上我从这儿路过，走到水井庄前我就迈不动步子，所以我叩门来看望看望您。水井先生一笑，你呀你呀真有意思，走，咱们屋中一叙吧。说着把门关上，水井先生拉着这个人的手就进了上房屋了。玄德这么一听，这谁呀？听水

0: 影先生和这人说话的口气挺亲热呀，甭问呢，二位一定是知己之交。只听这上房屋里是高一声低一声，谈得非常热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屈原德不由自主的就由屋里出来了，那个样子就好像是睡不着啊，出来风凉风凉，一会儿再睡。他还不敢离那上房太近，为什么？这背地听人家谈话这不好啊，尤其这么大的刘备刘玄德，他还舍不得进屋。这么一听啊，水镜先生正在问来人呢：“贤弟啊，这好些日子没见，你上哪儿去了？不瞒您说呀，先生，我上荆州投刘表去了。”“哦，那你怎么又回来了呢？”“嗨，别提了，我去后悔了。往常素日，我听刘表刘景升的这个名声很大，说他喜交名士，善善恶恶，亲近好人，厌恶坏人。结果我到那儿一看呢，满不是这么回事儿，好人也得不到重用，坏人呢他也辞不了人家的职，还得在他的跟前那儿混着，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霸业？所以我一气之下就离开他，我都没给他面见。”水镜先生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贤弟，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怎么见得是我的不是呢？有贤明之主，你为什么不去辅佐呀？不是有这么句话吗？良臣择主而事，良鸟择木而栖呀。是啊，但不知这贤明之主又在何方呢？贤弟，我可以指给你呀。哎呦，玄德听到这会儿顿时就觉得心头一亮。哦，水镜先生是不是要提提我呀？他就往前走了两步。哎呦，可惜了。怎么了？水镜先生说的这会儿把声音放得很低，嘁嘁喳喳，不知道贺来人说了几句什么，玄德是一句没听见呢。只听来人是哈哈大笑。这时候玄德一想，不用问，我明白了，今夜来看水镜先生的不是旁人，准是那位芙蓉凤雏，这俩究竟是谁我不知道，干脆我进屋看看吧，见一见来人也好嘛。对，想到这会儿玄德一抬腿，那脚一蹬台阶儿，他又把腿抽回来了。怎么了？这叫什么事啊？人家午夜会挚友，我腾愣磕磕的一下闯到屋里去，这太不礼貌了。哎，要是不进屋就得等到天明了，等天明，等天明吧，只得回屋里等着去吧。玄德暗暗地告诫自己，无论如何今儿晚上这觉不能睡，一定得等到天一亮到上房屋见这位芙蓉凤雏。到底是芙蓉凤雏啊，他也不知道啊。玄德回到屋里，坐在床沿上瞪着俩大眼，他这熬着，熬到三更，熬四更啊，眼看快到五更天亮了，刘备打了个盹儿。他睁眼一看，哎呀，不，感情已经大天大亮了，童儿把连水都给打在那儿了。他洗漱完毕就奔上房屋来了，见过水镜先生。玄德急不可耐，他立刻就问呢：“啊，水镜先生，昨天晚上我刚要睡着，就听有人叩门，谁来了？” 是我一个朋友。他在何处啊？已经走了啊？哎呦，玄德心里这后悔呀，心说你看，别睡别睡的，眼看快亮了，我怎么打个盹儿啊？再说这人走的也太早了，水晶先生，他为何行走得如此之急呀？这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嗨，师君你有所不知啊，此人胸怀大志，福有良谋，他怀才未遇呀、啊，他去寻访明主去了。哦，玄德这个懊悔哟，我和这么一位名士怎么会失之交臂，瞪眼看着这人从我身边过去了，你说这能让人心里不难过？玄德心里也有点啊，埋怨水晶先生，您一见面就指出来了，说我之所以霸业难成，就是我身旁没有能人。可您又有这么一位好朋友，寻找明主找不着，您倒告诉他呀，刘备在我这儿住着呢，您还把此人放走了，这是怎么说的？想到这儿，他看了看水镜先生，先生，昨天您来的这位朋友一定是那伏龙凤雏吧？水镜先生一笑，哦，师君，不是这两个人。那么这伏龙凤雏究竟在哪儿啊？哎呀，师君求贤若渴，老天不负苦心呐，我想你只要慢慢的查访，准有相见之日。玄德一听，这也说得对。正在这时，就听庄外一阵大乱，小童儿跑进来了：“启禀先生，不好了，来了一位将军，带领着好多人马，包围了咱的水镜庄。”玄德吃了一惊啊，他赶忙出来这么一看，放心了，感情是赵云。子龙从哪儿来？由新野县呢。他找玄德在潭溪畔没找到，他不是回了新野了吗？回到新野差点跟张飞打起来，张飞一见子龙就火了，你一人回来了，你把我大哥给保哪儿去了？你不是说你带领300精兵跟着我大哥到襄阳赴会，万无一失吗？你怎么把我大哥给弄丢了？张飞是大发雷霆啊，子龙啊是个忠厚老实人，当时臊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关羽在旁边解劝：“三弟，你这是干什么呀？子龙能愿意把大哥保丢喽？他这不正在找吗？”张飞一看二哥说话，他火更大了：“这事儿都怨你，人家孙乾先生不让去，我也不愿意让他去，就你出主意让去。”孙乾赶快过来解劝，这时候子龙一没身出去了。云长一看不好，这子龙出去找大哥找不着，发生点意外可怎么办呢？关羽就追出去了，孙乾站在这儿劝张飞：“三爷，这火更大了，你们不快把子龙追回来，在这儿劝我干什么呀？”孙乾一听：“哦，您没事儿了，好，那我们追去吧。”哪儿追得上啊，子龙带着这300多人啊又回到潭溪来了。他心想，我要是找不着主公啊，我宁可死在外面，我也不回新野了。这回他到潭溪的对岸来找来了，哎，碰上那小牧童了，说你们找谁？刘使君我见着了，在水镜庄呢，所以子龙奔这儿来。一看见玄德，这子龙放了心了，过来是赶忙施礼，玄德扶起子龙，又给他介绍了介绍水镜先生。随后玄德请水镜先生出山辅佐他，咱们是共扶汉室，比您在这山庄这会儿养清闲强多了，您跟我出事吧。 水晶先生一听，哎呀，师君呐，你怎么能够请我出师？我是一个山野村夫，闲散惯了的人，根本不能做什么事，就是一块废材，您赶快去寻找那伏龙凤雏去吧。玄德只好辞别了水镜先生，跟子龙一块儿回新野。
3: 这一路上刘备也没说三句话呀，他光想伏龙和凤雏了。
2: 回到新野，关羽张飞一看大哥平安无事回来了，那当然就都高兴了。玄德把这经过说了说，大家一听，那咱们怎么办呢？那这刘表总殿加害于您，咱们在新野这儿还怎么待呀？三爷张飞一听，咱们趁早走，离开这地方得了，干嘛总在他这儿待着呀？依附刘表干什么呢？我早就瞧他成不了什么大器，窝窝囊囊的，你瞧他手底下的文臣武将，哪个是有出息的呀？他把那荆襄九郡的军权全都交给他舅爷了，能好得了吗？江夏反了个张武，吓得他脸都白了，还得咱们去给他平定了。哼，我说呀，走得了。孙乾一听，走行，三将军，咱们上哪儿啊？上哪儿？哎呀，张飞也想不出个地方来，孙乾也笑了，要不咱们还回许都啊？张飞一听，还回许都？回去大哥又种菜去，算了吧。要不咱们这么着得了，孙乾出了个主意，把这事儿啊，咱跟刘荆州说一说，就是跟刘表说说，加害主公这事儿啊，刘表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看他怎么说。嗯，谁去送这封信呢？我去。孙乾愿往，他来到荆州，一见刘表，刘表一看，孙先生，哎，我正想找你们，你来的正好。玄德怎么在襄阳喝了两杯酒逃席了？刘表这一问，孙乾明白了，合着暗害主公玄德呀，刘表不知道。哎呀，荆州，感情您直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呀？您知道吗？我家主公刘玄德险一险丧命在襄阳啊。刘表吓了一跳，这话怎么讲啊？孙乾就把这经过全说了，可把刘表气坏了，吩咐人快把蔡瑁给我找来。把蔡瑁找来，不容分说，捆上推出去宰了。我现在是上不来气儿啊，要不然我亲手把你杀了。蔡瑁一看，哎，我冤枉啊，主公因何杀我？呸，谁让你暗害我家贤弟刘备啊？你好大的胆子呀，你问了谁了？说着就把蔡瑁给推出去了。蔡氏夫人知道了要杀他兄弟，他能干吗？他赶忙跑到了刘表的床前，是连哭带闹又求情啊。刘表气得直哼哼，一劲儿直看孙乾。孙乾就明白了，我得给说说情，要不然呢，这位刘荆州下不了台阶儿。看来今儿他是不能把蔡瑁杀了，当时啊那是气头上。再说了，真要把蔡瑁杀了，我跟我家主公啊也没法在新野那儿再住了，那蔡氏能让吗？想到这儿，孙乾过来，荆州，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家主公玄德并没介意，这个事情可能当时有点误会，我看就算了吧，您就把蔡将军饶恕了吧。刘表一听，哎，要不是孙乾先生讲情，我怎么能够饶得了他？好，给他松绑。把蔡瑁给松绑了，然后刘表吩咐让他的长子刘琦跟着孙乾先生回新野，郑重其事的给刘备去道歉。刘琦来的这会儿一见玄德，就把他父亲的这意思跟玄德说了。玄德一听，嗨，贤侄啊，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可 可能当时蔡瑁将军多喝了几杯酒，没事，不要让我家兄长挂怀，让他好好养病，过几天我到荆州去看望他。刘琦一看叔父玄德没怪罪，自己也就放心了。玄德设宴款待刘琦，喝了没有几杯酒，刘琦掉眼泪了。玄德一看，贤侄你怎么哭了？叔父啊，我不瞒您说，我家继母蔡氏时时刻刻都想杀害于我呀，大概他是怕我占了荆襄九郡的位子，他这是为让我兄弟刘琮做荆襄之主。叔叔您说我可怎么办？玄德一听，啊，你们家这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哦，又问我来了。哎呀，我别言语了，我上回喝着酒你爸爸跟我哭了，哭完之后他说他这权力都在蔡氏宗族手里，又要立你还又怕得罪蔡氏，不立你还怕出乱子。我酒后失言说了那么几句话，惹了多大祸呀？我还告诉你怎么办呢？办不了。玄德一想，我别说了，一句不说也不行啊。贤侄啊，不必难过，你呀在母亲面前多多尽孝，也就是不光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格外小心，三思后行吧。啊，来来来，喝酒喝酒。刘琦喝了一顿酒，掉了一顿泪，最后走的时候还是哭着走的。刘备心里也怪难过的，送了刘琦一程回来，玄德慢慢的往这县衙溜达，他这两个眼睛忙不过来了，看大街的热闹，玄德哪有心思看热闹，他找人呢。他瞅着新野街上走的这些人呐，都像伏龙凤雏。哎呀，这伏龙凤雏究竟在哪儿啊？玄德想这两个人想的呀，那两个眼睛都有点捏呆呆了。他猛地这么一抬头，哎呦，在这儿呢！只见由对面大摇大摆走来了一个人，看此人年纪30上下，面似淡金，双眉带秀，二目有神，三绺胡须胸前飘洒，葛巾布袍，腰束丝绦，白袜麻鞋，走路是大袖迎风，潇洒飘逸。玄德看这人看得目不转睛啊，这人也发现玄德在看他，他走到跟前站住看了看玄德这匹马。哎呀，将军，您所乘这匹马可叫地卢吗？玄德赶忙下了坐骑，不错，正是地卢，先生您识得此马？这人点了点头，我认得，不过这马呀不叫地卢，它是一匹千里良驹，是一匹好马，就是有一样，他方主啊。对对对，玄德一听一点不错，不瞒先生，我曾经有一次遇难，落到了河里。哎，你还别说，幸亏此马，他一抖鬃尾把我驮上岸来了。您说他是房主吗？哎，将军呐，那你别看这一时啊，他早晚必方死一个主人。哦，那我当如何呢？有办法呀，我给将军你出一个主意，你要是对谁有仇有恨，你可以把这匹马送与他，把他方死，你不就仇恨全消了吗？哎，玄德一听，把眉头一皱，刷把脸就沉下来，真是岂有此理。玄德心想，这人呐绝不是伏龙凤雏，怎么给我出这主意，真是岂有此理，
3: 他拉马要走，这位先生一摆手，且慢。
2: 哦，您不高兴了？
3: 薛安德看了看他先生，你这不好啊，咱们萍水相逢，初次会面，您如果有意指教我，那您得让我行其正道，您怎么能让我这么做呢？这位一听乐了，哈哈哈哈，人言刘使君乃世间之仁厚君子，今日一见，名不虚传，方才我所说的那不过是个儿戏罢了，我跟你闹着玩呢。
2: 哦，先生，原来如此啊，您如果不气，能不能请到衙中一叙，到我那儿坐一会儿？
3: 这人一听，哦，既如此，那我就讨饶了，您随我来。玄德把这位先生让到了县衙，摆酒款待，落座之后，玄德这才问呢，先生您家住哪里，贵姓怎么称啊？
2: 这位先生一听，哦，我乃上影人士，姓单，单字名福。
3: 哦，单福先生。
2: 哎，说了几句话呀，玄德呀就觉得这位单福先生这个声音很熟悉，好像在哪儿听见过他说话，一时呢想不起来了。今儿个二位这一谈话呀，是越谈越投机。
3: 哎呀呀，玄德一想，可了不得呀，这位是出口成章，谈吐不俗啊，他是天文地理无所不知，用兵布阵无所不晓。
2: 哎呦，玄德猛地想起来了，甭问了，这位呀，不是伏龙便是凤雏。说什么玄德也不让这单福走了，就把他留到县衙，待如上宾。这位单福也不想走了，他跟玄德也没隐晦，我呀就是投您来了，因为我听说最近新野有一首民谣，这民谣怎么说的呢？说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风足。我在街上看见您呢，为什么指出您这个马来？那不过我是试探试探您。都说您是个仁德的君子，我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惹得您很不高兴。果然名不虚传。这么着，我就跟您到县衙来。那么您要能把我收留下呢，我当然高兴。
3: 玄德一听，单福先生说的是哪里话来？我请都请不到，何况您找上我的门来呢？
4: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准备，
7: 锦在跃动，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11: 的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11: 从周一开始，小霍甄奇跟各位一起分享了一个主题
12: 哦，
11: 我们聊的是相声演员里的师徒搭档，
12: 这也体现了我们相声这门传统艺术的传帮带和传承发展。
11: 哎，下面我们要来提到的这二位呀，依然是师徒关系。
12: 谁呀？
11: 而且是固定搭档。
12: 是啊，
11: 而且大家可能还不知道他们是师徒。
12: 你瞧瞧，别卖关子了，这二位是
11: 马志明、黄族民。
12: 这个黄族民先生啊，是马先生唯一
11: 承认
12: 认可，这榜上有名、板上钉钉的这么一位传承人。
11: 哪儿那么多形容词啊？
12: 就是马先生特别喜欢黄族民。
11: 嗯，
12: 那俩人岁数差的不多，但是黄族民是入室弟子。
11: 哎，是的，
12: 哎，可不是入室抢劫啊。
11: 哎，
12: 但是把艺术都抢走了。
11: 哎，当年我们说入室弟子啊，一般就是在家里住。
12: 对，
11: 但是黄族民先生这个，这不仅入室，还入台。
12: 对了，俩人现在成为固定搭档，
11: 这一起表演。
12: 是，
11: 这二位黄金搭档，可能正是因为两个人年岁相仿，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二位实际上是师徒，
12: 是师徒。因为这个少马爷呢辈分比较大，所以他收徒弟不能收一小年轻，
11: 不能随便收。
12: 而且他特别欣赏黄族民身上的那股干梗倔的劲儿，
11: 哎，老黄牛啊，
12: 哎，翻包袱那种脆快，所以呢欣然接受收他为徒，
11: 而且就是一边带着他捧哏说相声，一边教授，
12: 哎，既学能耐也没少挣钱。
11: 我们下面来听听马志明、黄族民对春联。
13: 知道我外号吗？
14: 不知道。
13: 外号？
14: 不知道。
13: 马大学问。
14: 马大学问。
13: 外号马大学问。哎，华世奎，孟广会，
14: 好，
13: 严修、赵元礼、甘绵羊、杜小岑、刘道元，这名写家马志明，这都在本。
14: 啊，不，您刚才说那老几位我都知道
13: 啊，
14: 唯独这马志明我没听说过。
13: 你呀，你没见过我的字儿。
14: 没见过。
13: 那完了，我学这个华世奎话痨，见过话痨的字吗？
14: 见过。
13: 他那叫什么体儿？
14: 颜体。
13: 哦，
14: 天津劝业场那块匾华世奎写的，现在还那挂着呢。
13: 哎，我学，我按内练。
14: 是啊，
13: 按内练我有啊。
14: 啊，
13: 我有那个什么呀，那个
14: 什么呀，
13: 就是那个
14: 你有贴饽饽似的，
13: 就那个
14: 啊，
13: 黑地儿白字儿，就那么一本那个折子。
14: 什么
13: 折子？
14: 折子
13: 啊，
14: 那叫折子。他连帖都不知道。
13: 啊，帖我知道，我说帖我怕你不懂。
14: 哦，怕我不懂。
13: 那当然，我拿着帖，我那时候
14: 啊，
13: 我净学张伯洋。
14: 哦，
13: 当时
14: 啊，不是，您学谁？
13: 学张伯洋。
14: 张伯洋。
13: 嗯，
14: 哎呀，我建议您啊，再学学石慧如。石慧如那艺术多好啊！
13: 我学石慧如干嘛？我
14: 唱单弦啊。
13: 哎。
15: 我不唱单弦，我唱写字儿，我写字，知道吗？
14: 那张伯阳会写字吗？
15: 你本来你就少见多怪嘛，你根本没见过张伯阳他老人家的字儿，
14: 没见过。
15: 晚了，北京琉璃厂，琉璃厂大街两边那买卖间排本字后，差不多都是张伯阳写的。
14: 你瞧，你看清楚了，那是张伯阳吗？那是张伯英，前清的八公名写家张伯英。
15: 张伯英
14: 啊，
15: 我记得有个张伯阳来着。
14: 对了，张伯阳唱单弦的。
15: 对对对，张伯英，
14: 哎，
15: 张伯英，
14: 哎，
15: 那字儿怎么样？
14: 好啊，
15: 我行。
14: 行，
15: 我行。
14: 哦，
15: 我那时候我要扣他吗？
14: 是啊，什么什么什么？你要干什么？
15: 我要扣他。
14: 我不懂，什么叫扣他呀？
15: 拜他为老师。
14: 你就说拜人家完了吗？还扣他，学那么一嘴的炉灰渣子。
15: 叩头拜师嘛，这有什么新鲜的？
14: 我不懂你这路话啊！
15: 我拜他合适啊？
14: 是啊，
15: 因为我这条件，按我这基础啊，
14: 啊，
15: 咱说膀子立的啊，
14: 哎，
15: 我也不是吹、啊
14: 哎。您听听、
15: 啊，
14: 哪位有学问的人一张嘴还膀子立的？你这是什么词汇？还膀子立的？你这都什么学问？这是？
15: 我跟你转问干嘛？
14: 啊？
15: 我跟你转问，你懂吗？跟你转问，这可不就大白话吗？我练字那时候讲究旋肘，旋肘你懂吗？
14: 我知道。
15: 不是趴那儿，这样胳膊肘不挨桌子，
14: 是
15: 悬着，这么着，知道吗？这是万字弓，这写出来那字儿，知道吗？
14: 哪只手啊？这只手写字嘛，拿这只手，他都没见过写字的。
15: 不不，这只，
14: 你刚比划不是这只吗？
15: 啊，是这只手也能写，
14: 啊，
15: 俩手都会写。
14: 你瞧，我还没见过俩手写字的。
15: 双手啊，这叫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玉儿干殿下，加封九千岁之职。
14: 哎，那是刘瑾呢。
15: 哎，刘瑾
14: 啊，
15: 我要继承他老人家，因为那是我的祖先，我的上辈。
14: 嘿，他滥认祖先，你这不没有的事儿吗？你不姓马吗？马大学问呢，人家刘瑾姓刘啊，怎么会是你的祖先呢？你的祖先是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开店吗？那是他的祖先。
15: 别理我。
14: 干嘛？
15: 你别理我。
14: 怎么了？
15: 打这儿起你别理我。
14: 你看你看
15: 你呀，完了，你黄宗民全好啊，冲这一手你算完。你完。
14: 我怎么完了？
15: 哎呀，哎
14: 啊，
15: 太瞧不起人。
14: 不
15: 瞧不尊敬老前辈。
14: 你算谁的老前辈了？
15: 没有这样的啊。
14: 嗯，
15: 这么当面这么瞧不起人，这么洋的人，你没有。我没见过这个，没有任何人对我这态度。
14: 是啊，
15: 对了，我长那么大个子，走南闯北这么些年，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14: 哦，
15: 这是了，我给人写字去，到那儿一推门，人一瞧，哟，来了，这坐，请坐，看见吧？
14: 嗯，
15: 别人没坐，让我。
14: 你瞧，
15: 嘿，走，倒茶，给兑碗热的。
14: 哎，还兑碗热的，够渴的。嗯，
15: 端面去，端面去。
14: 嘿，您听这吃喝，端面去。当初请画室鬼写字，没有一个端面的，那都是酒席呀。到他这可好，一碗单钩卤满齐了。
15: 咱不在乎这碗面，咱不在乎这，咱在乎这心。
14: 哟哟，
15: 这心，
14: 嗯，
15: 大碗端端面，
14: 嘿嘿，
15: 给包蒜，咔咔，整头那红皮蒜呢，随便吃不限制，
14: 弄那么一，我这弄那么一嘴蒜气轰轰的，管什么用？
15: 咱就讲这意思。
14: 哎呀，
15: 那在北京那什么买卖啊，买卖间开张，我去给人道喜去吗？
14: 是
15: 人家让我给来副对子。
14: 哦，
15: 当时我编了个词儿，写了副对子。呵，这词儿
14: 啊，
15: 轰动了北京四九城。了不得啦。哎呀，马大学问，哎呀，这个词儿，
14: 哦，
15: 对子，
14: 不是您给编了副对子，
15: 哎，
14: 还轰动了全北京。
15: 是啊，
14: 那一定是出奇了。
15: 嗯嗯，
14: 您能不能给我们念念这副对子
15: 啊？
14: 我们也好学习学习呀。
15: 买卖间开张
14: 啊，是啊。您这上联是
15: 上联是
14: 啊，
15: 生意兴隆通四海。
14: 好，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
15: 我写这你看了是吧？
14: 我多咱看了，
15: 你没看怎么我编这词儿你会了呢？
14: 这是你编的，这对子会是你编的，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副对子。他愣敢说是你编的，别不害臊了，拿过来就说。你可真行，有胆量，你去。
15: 你等着，你等着，
14: 干嘛？
15: 你别走啊！
14: 干嘛？
15: 你等着我呢。
14: 我等你干嘛？
15: 哎，这么着吧，你出个题目，你来个词儿，当时我给你编个对子，你看怎么样？
14: 你编副对子，
15: 现编
14: 啊！你懂得什么叫对子？
15: 废话，我是干嘛的呀？
14: 不，你说说什么叫对子？
15: 对子吗？
14: 啊，你说说
15: 对子吗？
14: 啊，
15: 这边叫上联，这边叫下联，
14: 哦，
15: 这边五个，这边五个。
14: 啊，
15: 这边十个，那边十个，这边五十，那边五十。
14: 你瞧，我还没见过上联五十、下联五十的，没那么高房顶子，往哪儿挂呀？
15: 一边多，
14: 多新鲜呐！上联九个，下联七个，那叫什么呀？对字对字嘛，那就得一个字对一个字。
15: 我懂，我懂，我就干这个
14: 啊！干你懂啊？
15: 这是专业的。
14: 那比方说啊，我们上联有个上，你怎么办
15: 啊？
14: 上，你对什么？
15: 上，
14: 嗯，
15: 下呀，
14: 下，
15: 这还用问吗？这是考我说考我？
14: 不不
15: 啊，
14: 这不是考，不是考。
15: 上对下呀，死规矩啊。
14: 嗯、
15: 上对下，大对小，前对后，左对右，老对少，文对武。你呀，你差点，你不行、
14: 啊。好好好，不行不行
15: 不行。
14: 那我们上联有个天、
15: 啊、天，
14: 嗯，
15: 地呀，
14: 地，
15: 天对地呀。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呐，雾蒙蒙，开始大吉，万事亨通。
14: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看哪位有学问人还这样？开始大吉，万事亨通，干嘛呢？这是
15: 讲义讲义。
14: 行行行，甭讲义啊！我们上联有个盐
15: 盐呢，
14: 嗯，
15: 盐我来个醋
14: 醋，
15: 哎，盐要对酱，那算砸了，没有了。盐对酱怎么讲？盐咸，酱也咸的。醋盐咸醋酸，油盐酱醋，五味调和，醋行吗？
14: 行
15: 行吗？
14: 行行行，我们上联有个好。
15: 好啊，
14: 嗯，
15: 歹
14: 歹，
15: 好要对坏，没有了。歹，好歹咸鱼，这是成语。
14: 哎，成语啊，那叫成语。
15: 成语，
14: 哎，
15: 对，
14: 我们上联有个是，
15: 是我对炮
14: 炮。
15: 哎，你知是我不炮。你跳马我出去，
14: 好嘛，这又下上了。
15: 嗯，
14: 哎，可我们这几个字要是搁在一块儿，可是个对子上联。
15: 哦，
14: 上天言好事，
15: 上天言好事。
14: 对了，
15: 回宫降吉祥。
14: 嗯，
15: 这叫什么？造个对儿。这玩意儿我四岁，知道吗？四岁
14: 不不不不，你甭四岁
15: 啊！
14: 你对回宫降吉祥了吗？
15: 回宫降吉祥。
14: 我说上的时候你对什么了？
15: 回宫降吉祥。
14: 不，上字你怎么对的？
15: 上
14: 啊，
15: 让我下。
14: 天
15: 地
14: 盐
15: 醋
14: 好
15: 歹
14: 是
15: 炮。
14: 哎，我上天言好事，你呢？
15: 我下地醋歹炮。这一下地呢，这醋把那炮给逮着了，逮他呀，
14: 不像话啊，
15: 不像话。
14: 这都什么词儿？
15: 不像话。
14: 嗯，
15: 就这个，就这个，
14: 干嘛呢？
15: 这怨你啊！这怨你，
14: 怎么怨我呢？
15: 你这叫发坏，知道吗？诚心往外掏坏，这是。
14: 我怎么掏坏了？
15: 你上天言好事，你不一块说？我这灯谜破闷，我猜着了。你一上，我猜着回宫降吉祥了。你上，我可不下吗？你来个天，我来个地，那下地醋歹炮，那赖谁呢？别来这个啊！别使这个，咱们跟咱们之间别弄这个啊！消好。小唱戏做官，别小投机把眼袋。
14: 哦，合着这还怨我了？
15: 可不怨你吗？
14: 那我要一块儿说个上联，你怎么样？
15: 你说呀，你多说
14: 啊！
15: 哎，你照一百个字说。
14: 嗨，一百，我没那么长的气力。
15: 你不拘多少，你说吧。
14: 嗯，
15: 说多少字，给你配个下联，来个下句儿。子，你说一上联，我一没词儿，没下句儿，对不上下联了。我
14: 怎么样？
15: 给你一毛钱。
14: 哎。我要你一毛钱干嘛？我这么大人拿你一毛钱？
15: 我就有一毛钱，
14: 哦，多了还没有。
15: 你
13: 家里不让多带钱，一天一毛。
14: 小孩还真听话，你呀、啊、把钱放好了，留着买冰棍吃啊。我告诉你，这对子不是字多了就难对，你就认为一百管什么呀，它越少越难对。比方说俩字羊肉，我看你对什么
13: 羊肉。
14: 对了，
13: 萝卜呀，
14: 萝卜
13: 俩字，萝卜。
14: 我这羊肉可是食物，
13: 萝卜也吃物啊。羊肉熬萝卜，羊肉熬萝卜不难吃。
14: 你瞧他又吃上了。
13: 哎，
14: 我还说俩字的，
13: 说呀，
14: 说胡琴儿。
13: 胡琴儿，
14: 哎，就是胡琴呐、
13: 哦、
14: 唱京剧伴奏拉的那个胡琴儿。
13: 萝卜，
14: 哎，这不行，刚才那羊肉对萝卜都是食物，
13: 嗯，
14: 这胡气儿跟萝卜可挨不到一块儿了。
13: 我们这是萝卜，敲的锣，打的钹，萝卜。
14: 哦，改了这萝卜了。
13: 哎，
14: 嗯，那我说绸缎，
13: 绸缎，
14: 哎，
13: 萝卜，
14: 哎，绸子、缎子做衣服的材料。
13: 我这萝布啊，纱罗洋纺，尼龙布匹，萝布。
14: 你瞧，我说岳飞，
13: 萝卜。
14: 不是，你怎么老萝卜呀？岳飞也对萝卜。
13: 岳飞怎么回事？
14: 那岳武穆岳大帅呀、
13: 啊。萝卜是谁呀、
14: 啊？谁呀、
13: 啊？萝卜谁呀、
14: 啊？啊，
13: 嗯，有这么一出戏，叫《穆连僧救母》，听过没有？
14: 知道。
13: 穆连僧叫什么名字？
14: 叫傅罗卜。
13: 哦，怎么样？
14: 这什么毛病？这是
13: 忠臣配孝子。
14: 哦，嗨，你嘀咕什么呀？再听这个，
13: 说
14: 一二三四五六七，
13: 哟，这怎么回事？
14: 哎，这就为躲你那萝卜。
13: 嗯，
14: 我要一二三四五六，你弄仨萝卜对上了，这七你不能仨半萝卜吧？
13: 没关系，没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
14: 对，
13: 萝卜快乐不洗泥。
14: 嗨，不是你这都什么词儿的？
13: 没有一字俩字的，最少仨字，
14: 仨字。
13: 哎，
14: 那我说仨字的，
13: 说呀，
14: 说马牙枣。
13: 马牙枣，
14: 哎，就是咱们吃那枣啊，
13: 啊啊，
14: 有一种是长的，
13: 哦，
14: 特别甜，
13: 嗯，
14: 那叫马牙枣。
13: 行啊，
14: 嗯，
13: 行啊，马牙羊角葱，
14: 羊角葱，
13: 哎，看见吗？
14: 啊，
13: 对字对字吗？
14: 是
13: 马牙枣，羊角葱，
14: 嗯，
13: 马牙，羊角，枣，葱，
14: 嗯，
13: 怎么样？
14: 好，
13: 马牙枣几月？
14: 马牙枣八月，
13: 八月，
14: 嗯，
13: 羊角葱呢？二月。
14: 二八月，
13: 哎，马牙枣在秋天，
14: 对，
13: 洋葱春天。
14: 你瞧，
13: 马牙枣红的，
14: 嗯，
13: 洋葱绿的，
14: 是
13: 马牙枣圆的，洋葱长的，
14: 嘿，
13: 马牙枣甜的，洋葱辣的，马牙枣树上的，洋葱地里的，马牙枣实
14: 在。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贫不贫呢？碎嘴子，我们这对子还不算完呢。
13: 哦，
14: 我还能往上添字。
13: 我添字，
14: 马吃马牙枣。
13: 马吃，
14: 哎，这枣啊打树上掉下来了，
13: 嗯，
14: 马给吃了，马吃马牙枣。
13: 哎呀，就添俩字儿
14: 啊，
13: 羊啃羊角葱，
14: 羊啃
13: 马吃羊啃，
14: 嗯，
13: 马吃马牙枣，羊啃羊角葱。
14: 哦，
13: 怎么样？
14: 好，
13: 嘿嘿，这叫虽不重而不远矣，此之谓也。
14: 行，别晃别晃，一晃它可泄滑。东西不能老晃。再听这上联，
13: 啊，
14: 说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13: 嚯，到底往哪边飞？
14: 这有道理，这不是胡说呀。
13: 你这东西南北往哪边？这是
14: 北雁南飞呀。
13: 嗯，
14: 这大雁呢是一种候鸟。
13: 嗯，
14: 它最准呢，一到冷天了，北方的雁往南方飞，这叫北雁南飞。
13: 嗯嗯，
14: 它双翅呢在东西分上下。飞的时候它不能直着飞啊，它得波浪似的上下，东西南北上下，怎么样？
13: 好，
14: 嗯，
13: 下联有了，
14: 有了，
13: 下联有了。
14: 好，
13: 下联有了，
14: 有了你倒说呀。
13: 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14: 你这对得上吗？
13: 太恰当了，
14: 我这是北雁南飞，
13: 我前车后辙，
14: 双翅东西，
13: 两轮左右
14: 分上下，
13: 走高低，
14: 高低
13: 上下，
14: 上下
13: 高低。
14: 哦，
13: 这叫虽不重
14: 而不远矣。
13: 得，这个也谢了。
14: 我也晃上了。 再听这个，
15: 说
14: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5: 完了，大白话了啊，大白话了，没劲，这没劲，
14: 没劲呐！
15: 啊，
14: 你听着是白话，这对的讲起来可有意思。
15: 怎么讲啊？
14: 说小老鼠，也就是耗子呀。
15: 那我知道，
14: 这耗子可不一边大，
15: 是
14: 有这么大个的没有？
15: 有啊，
14: 你管它叫什么？
15: 叫老鼠。
14: 老鼠，
15: 嗯，
14: 有这么点儿的吗？
15: 也有啊。
14: 你管它叫什么？
15: 也叫老鼠。
14: 它老不老呢？
15: 它不老。
14: 它不老，它叫什么？
15: 叫老鼠。
14: 你能叫它少鼠吗？
15: 不能。
14: 完了，这叫小老鼠。
15: 嗯嗯。
14: 偷吃热凉粉，那凉粉呢，在锅里熬着冒热气，你管它叫什么？
15: 叫凉粉。
14: 它凉不凉呢？
15: 它不凉啊。
14: 它不凉，它叫什么？
15: 叫凉粉。
14: 哎，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5: 好，
14: 嗯，
15: 下联是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14: 你这是什么意思？
15: 长虫知道吗？
14: 知道啊。
15: 有这么长的叫什么？
14: 叫长虫。
15: 还有这么短的
14: 小奇翠也叫长虫。
15: 它长吗？
14: 它不长。
15: 不长的叫什么呀？
14: 它叫长虫。
15: 哎，短长虫。
14: 哦，
15: 高粱呢？有这么高的叫什么？
14: 叫高粱。
15: 还有这么矮的
14: 刚出土的也叫高粱。
15: 它高不高？
14: 它不高。
15: 它叫什么？
14: 它叫高粱。
15: 哎，这叫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14: 哦，
15: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吗？
14: 对呀、啊。
15: 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14: 是，
15: 你是有老有小，有凉有热。
14: 哎，
15: 这是有高有矮，有短有长。
14: 嘿
15: 嘿嘿，这叫虽不重
14: 而不远。哎，听这上联，
15: 说
14: 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15: 改绕口令了。
14: 谁说绕口令了？
15: 什么这是？
14: 这是对子上联呢。
15: 不懂不懂，
14: 不懂，我给你讲啊。
15: 怎么讲啊？
14: 说孔子啊，
15: 啊、嗯、啊、嗯，
14: 哎，也就是圣人呐、
15: 啊。那我知道，
14: 孔子周游列国，
15: 嗯，
14: 这天正在路上走。赶上下雨了，
15: 下雨，
14: 哎呀，好大的雨呀、啊！
15: 嗯，
14: 圣人一想，我上哪儿避雨去呢？
15: 嗯，
14: 又没有民房，哎，路旁有一棵树，年深日久，叫虫子给咬空了，是棵空树。圣人一看呢，我上这里避雨去吧，这叫空树藏孔。
15: 那么孔进窟窿，
14: 圣人进树里去了，
15: 窟窿孔，
14: 树里有孔，圣人呢，
15: 孔出窟窿。
14: 雨过天晴，圣人打树里出来了，
15: 窟窿空，
14: 这棵树还是空的，这叫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15: 哎呀，管气呀、啊、差点没憋死。
14: 我看你对什么。
15: 听我这下联，
14: 嗯，
15: 说人八大通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14: 你这发药子来了，这什么呀？这是，
15: 这得讲啊。
14: 不，
15: 这得给你讲。
14: 你甭讲了，你甭讲了
15: 啊！
14: 你这字跟我这字就对不到一块儿了，不是多俩就是少俩。
15: 多多少
14: 我不知道啊，
15: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14: 那我可数啊。
15: 数啊，
14: 说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十八个字。
15: 十八个字。
14: 对了，
15: 瞧我的。
14: 嗯，
15: 我这要十七个了
14: 啊，
15: 我要十九个了。
14: 是，
15: 那叫十马完义。
14: 嗨
15: 啊，团长
14: 啊，
15: 人儿吧嗒哐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14: 啊，对呀，也十八个字。
15: 你瞧瞧
14: 啊，这字倒是对了、
15: 嗯、
14: 可这什么事呢？
15: 这得讲啊。
14: 哦，
15: 这得讲啊。
14: 哦，是是是，
15: 在想当初。
14: 哦，这是想当初的事。
15: 去年夏天天啊。
14: 啊，不对，不是，你这去年夏天天怎么叫想当初啊？
15: 哎，我听人家讲故事头一句都是想当初吗？
14: 嗨、
15: 哎、
14: 人家

0: 七八糟了。
1: 一场节目接着一场，都是相声，今儿您来着了。后头的还好，您瞧，今儿个不是相声专场。
2: 对不起，打断您一下。对不起啊，我看您特眼熟，特别眼熟。哎，我就看您怎么看，您怎么像一人？是不是特像一人哈？
1: 这小孩真会说话，走大街上也这么着，看见一个人就说你真像一个人。
2: 不是，我说错了，我就看您特熟的，不是，就是看您特这，你别晃我了，一照相更想不起来了。这个就你就是一人，没错，你别客气啊，
1: 你就不是人，上来半天就没说人话。
2: 我没说人话，
1: 想好了说，想好了说。
2: 嘿，我没说人话，你可都听明白了。哎，不是这个，这各位原谅占用您一点点时间啊。这个重新问啊，老师您贵姓？
1: 您再说一遍，我这耳背岁数大了。
2: 老师，您贵姓？
1: 问错了。再遇见这个岁数大的，走大街上，比方遇见岁数大留着胡子，
2: 年长的，
1: 您不能问贵姓，
2: 问
1: 您一鞠躬，您别姓，这多好啊，这不就凑齐了吗？哎呦，我给你左边一嘴巴，那个右边给你一嘴巴，你就胖了。
2: 我胖干嘛？这憋不住啊，这个。
1: 什么叫贵姓？哪有说贵姓的？
2: 对对对，您
1: 舌头。
2: 老师，您贵姓？
1: 不敢，见姓王。
2: 什么？
1: 不敢姓王。
2: 不敢姓王？你亏着什么心呢？
1: 怎么亏着心呢？
2: 不敢姓王，不敢姓王，姓别的。姓英愿意吗？姓随着我乐意吗？
1: 说，
2: 不行。哎，不，这不行啊！这个好，这拿着凶器呢，这个
1: 没有。你说那话太热，我给你扇扇。
2: 不是，就问，怎么问我这紧张的？就是您怎么叫不敢见姓王啊？
1: 这不客气吗？这什么都不懂，这个老理啊，就是您这不有一柜吗？我这有一剑，哎，这就不敢见姓王。
2: 我有一柜，你有一剑，
1: 对，
2: 我还有把刀呢，
1: 我还有一把枪呢。
2: 行啊，咱扎谁去？
1: 哎呀，你这腰板不够扎的呀。
2: 哦，我是枪靶子是怎么着？不是，就是您那有一个，您说我这有一柜子，您有一剑的。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不，您这是说贵姓吗？这一柜我剑姓王，这客气吗？
2: 嗨，您甭客气了，您就照直着蒙，您姓什么吧？
1: 我姓王。
2: 姓什么？
1: 姓王。
2: 姓王
1: 啊？
2: 这咱问清楚了啊。您是姓工长王呢，姓立早王呢？
1: 工长呢是张，
2: 立早呢
1: 王，不，立早也是张，
2: 立早也是张哈。那您姓哪个张啊？
1: 哪个张我都不姓，我姓王。
2: 对，你瞧这脑子啊，这个姓王，
1: 这人说话多费劲呢。
2: 这不，这老师，我不明白了啊。您说百家姓那么多姓呢，你姓什么不成啊？干嘛非得姓王啊？
1: 那是我非姓王啊！
2: 啊，可不嘛，
1: 我父亲姓王，我就得姓王。
2: 哦，您父亲姓王，您就得姓王。
1: 这道理都不懂。
2: 嗨，您这人太随和了。他姓他的王，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1: 我跟着我爸爸姓，我叫起哄。
2: 哦，不是，叫
1: 子承父姓
2: 啊。对对，就是姓王吧。
1: 好好说。
2: 不，对呀、
1: 好好说。
2: 这是疑问句，您是姓王，
1: 不
2: 是吧？
1: 今儿他们保姆说，不是都是师傅徒弟吗？
2: 啊，对。
1: 你谁徒弟？
2: 我王先祥徒弟。你怎么着吧？
1: 真不熟主播了，您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呢？这
2: 谢谢您夸我。这个，您是姓王？
1: 姓王，
2: 姓王，姓。姓王，您叫什么虫子？你叫什么虫子？别想，您甭客气，别不好意思说。
1: 我不是，我这正琢磨着你。

0: 像什么虫子呢？
1: 我像什么虫子？像
0: 什么名字？
1: 哦，我叫英宁。啊，
0: 真是太……
1: 这个哦，不是问我是吧？
0: 不是问你，
1: 您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王千祥。
1: 哎呦，您也叫王千祥啊？
0: 怎么了？踩着尾巴了是怎么着？
1: 不是不是不是，刚才这剧场门口好多观众嚷嚷说今天有王千祥，王千祥的，感情就是泥儿啊。哎呀，色够重的，
0: 还得够搓的，这泥儿都得搓下来。
1: 搓
0: 您
1: 啊，对，就是您呐。
0: 对，
1: 哎呦，刚才介绍后台好多人都介绍说王千祥这人啊，为人特别谦和，但是知识特别渊博，是不是？打小就受高等教育，老师教唆，不，老师就是连教带说，打小认识字儿，知道字儿，说呢就是成语。
0: 这相声演员这舌头啊，这今儿阴天把舌头捋顺了。
1: 怎么了？
0: 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1: 就认识字儿多
0: 啊，
1: 知道字儿多，
0: 对，
1: 张嘴就是成语。
0: 是跟你爸爸学的吧？
1: 没有，我爸爸没有我嘴利手。
0: 爷儿俩都这样。
1: 哎，就是说您特渊博，您喜欢读书吗？
0: 是爱看书。
1: 古典的文学名著喜欢读吗？
0: 您还真说对了，就喜欢看古典小说。
1: 那我要说几部书您听听看，您喜欢不喜欢？
0: 看您说什么。
1: 都那天我去书店，售货员就给我推荐，说看什么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大武艺、小武艺、五女七真、西游记、薛仁贵、樊梨花、杨四郎回家看他妈，这书您读过吗？
0: 您别说，您说这书我都喜欢看。
1: 都喜欢看，
0: 都喜欢看。
1: 有这么一部书啊，叫《三国演义》。您
0: 喜欢，
1: 特别喜欢，
0: 喜欢。
1: 哦，《三国演义》原文读过？
0: 读过，读过不是一遍。
1: 是啊，
0: 看过几遍了。
1: 《三国志》，
0: 《三国志》，陈寿的《三国志》看过。
1: 带批带讲的。
0: 连日本动画我都看过。
1: 日本人的东西你也看？
0: 日本看过，日本那关公是白脸的。
1: 白脸，
0: 对，白脸是忠，啊，人家日本的，跟你
1: 没想到啊，
0: 怎么了？
1: 我今天在这儿碰见一位研究三国的专家，
0: 那个不能这么说，
1: 研究三国的权威，
0: 那更不敢当了，
1: 研究三国的大师，
0: 哟呵，郭讲，
1: 您别客气，那我想沾各位的光，在这儿问您一个小小的问题，向您讨教。
0: 不敢，互相研究。
1: 哎，我问问您这么个问题啊，
0: 您说，
1: 就是《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
0: 啊，
1: 谁的能耐最大？
0: 啊，你说《三国演义》里谁的本领高啊？
1: 对了，
0: 诸葛亮啊。
1: 您想想，
0: 这是甭想，谁都知道，谁都这么说，诸葛亮能耐大呀。
1: 诸葛亮能耐大
0: 啊，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明阴阳，懂八卦，啊，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最后封为五乡侯。
1: 是吗？
0: 诸
1: 葛亮还封为五香肉了，不是这个五香侯是吧？
0: 五香侯。
1: 哦，我记住了，朱，姓朱，叫葛亮，这人能耐最大。
0: 诸葛亮父姓诸葛，
1: 哦，
0: 名亮，字孔明，还有个号叫卧龙。
1: 知道了
0: 啊，
1: 诸葛亮，政治家，
0: 对，
1: 军事家，文学家，
0: 对，
1: 他能耐最大，
0: 是他能耐最大呀。
1: 我想问问您，
0: 您说，
1: 有这么一个回目，诸葛亮六出祁山。
0: 有
1: 六回啊，从岐山出去六回，都让司马懿给打回来了，尤其最后五丈原魏延闯灭七星灯，诸葛亮一看七星灯倒了一个，诸葛亮自己气性也大点儿，一下 game over 了。
0: 什么
1: game over 了？
0: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他没调出三十条命来，死了。
0: 谁懂？
1: 诸葛亮嗝于五丈原。
0: 都什么词儿？
1: 打不过司马懿。哎，您说诸葛亮能耐最大
0: 啊？
1: 他为什么打不过司马懿？为什么打不过？六回都让司马懿给揍回来了。
0: 啊，对呀，
1: 啊，啊，对，
0: 不是他，您要说是六出祁山，那就是司马懿能耐大。
1: 司马懿能耐大
0: 啊？
1: 那我不明白了
0: 啊！
1: 司马懿能耐大，你提诸葛亮干嘛呀？
0: 是啊。你提司马懿必须得提诸葛亮啊，
1: 拿诸葛亮这
0: 做比较，
1: 哦，拿诸葛亮跟司马懿
0: 做比较，
1: 做比较，
0: 对对 对, 对，
1: 拿诸葛亮趁着司马懿能耐大，
0: 趁着他能耐大，
1: 那司马懿有什么能耐呀？
0: 司马懿能耐大呀，三分归一统，统一了纷乱的中华，最后成立大晋，司马家天下呀。
1: 司马懿，一朝的人王地主，
0: 对呀，
1: 大晋朝是人家的，
0: 没错。
1: 所以司马懿能耐大，
0: 司马懿能耐大。
1: 那我问问您，《三国演义》有这么一个回目，空城计，
0: 有啊。
1: 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千军万马，
0: 是
1: 夺诸葛亮的西城。
0: 啊，
1: 诸葛亮害怕了，哎呀，来夺我这西城，我没将可派了，怎么办呢？想起一主意来，找俩老头，
0: 嗯，
1: 拿着笤帚，拿着簸箕，在西城门口啊，门前三包，带上市舶安监，哎，一口一监督，谁罚款，谁吐痰。
0: 行，老君扫地。
1: 对了，楼上诸葛亮带着自己俩私人秘书，
0: 哎，私人秘书
1: 啊，城楼上一站，诸葛亮抱着吉他还唱呢。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是，不是还没采花呢？
0: 诸葛亮带采花的，
1: 不是这还没唱到那儿呢？
0: 没采。人是弹着琴唱琴歌，
1: 正唱着呢
0: 啊！
1: 司马懿大兵到了，
0: 哦，
1: 拿望远镜一看，
0: 嚯，
1: 呵，诸葛亮好消遣呢，
0: 是单筒的。
1: 哎，再往城里一看，
0: 嗯，
1: 一个人都没有。司马懿想了，这有没有埋伏啊？干脆这样，把这马带到城前，点着诸葛亮鼻子。诸葛亮，我告诉你，你这西城空城也罢，实城也罢，我司马懿不上你的当。诸葛亮 ，goodbye。
0: 嚯，
1: 带着人马撤了，走到半道，
0: 嗯，
1: 司马懿接着一信息，
0: 信息啊，
1: 司马将军，这西城确实是空城。
0: 哦，
1: 司马懿一听，确实是空城，来复夺西城，又回来了。再回来，走到西城门口一看，哟，走不了了。
0: 怎么？
1: 门口立马横枪站着一员大将，赵子龙。
0: 啊，赵云。
1: 嗯，司马懿一看，赵云在那儿呢。哎，赵将军呐，白大姑。又走了。哎，您说的司马懿能耐大
0: 啊，
1: 他那么大能耐，接着跟赵云拼去啊，还有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儿子，还有千军万马呢，为什么看见赵云一个人扭头就跑啊？这叫能耐大吗？
0: 他赵云能耐大呀。
1: 赵云能耐大。那你提司马懿干嘛呀？
0: 不，这不是趁着吗？
1: 又趁着，
0: 趁着呀，
1: 换两层趁了。
0: 对呀，
1: 哦，嗯，拿司马懿趁着赵云能耐大。
0: 对对，赵云能耐多大？
1: 赵云有什么能耐呀？
0: 长坂坡单枪独骑闯进曹营，七进七出。
1: 行，赵云是你舅舅，干嘛替他吹？不是，这替他吹什么呀？七进七出，长坂坡最现眼的就是长坂坡了。
0: 怎么呢？
1: 赵云怀揣阿斗
0: 啊，
1: 在曹营里七进七出，那为什么到当阳桥的时候让张飞给他断后啊？有能耐接着曹操拼去呀！啊，张飞立马横枪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四弟你走，我盯着小曹。”有能耐赵云跟曹操干去呀，拿个阿斗，拿脚抡曹操，拼呢！不能耐大吗？让张飞断后，这还叫有能耐？
0: 那就这儿就是张飞能耐大了。
1: 张飞有什么能耐？
0: 张飞。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啊，
1: 好像兜里拿东西，
0: 兜里掏自己东西似的。
1: 那我问问您
0: 啊，
1: 为什么虎牢关的时候三英战吕布，刘关张哥仨打人吕布一个人
0: 啊？对了，
1: 不掏兜吗？
0: 吕布能耐大。
1: 那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0: 曹操能耐大。
1: 华容道见着关羽就跑，
0: 关公能耐大。
1: 关公有什么能耐？
0: 关公能耐大了。
1: 有什么能耐？
0: 关公啊，关公这个温酒斩华雄啊，
1: 哦，
0: 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
1: 那么大能耐，
0: 数连七军，太能耐太大了。
1: 哦，关羽能耐大
0: 啊，
1: 那他为什么听诸葛亮的？
0: 那诸葛亮能耐大，
1: 打不过司马懿。
0: 司马懿能耐大，
1: 见着赵云就跑。
0: 赵云能耐大，
1: 那让张飞给断后。
0: 怎么又回来了？
1: 你到环岛了？
0: 我什么到环岛了？
1: 说呀，谁能耐大？
0: 我说什么呀？你要这么问
1: 啊，
0: 我回答不上来。我不知道，大伙儿，我跟您这么说，没知道的，哪有这么来回的问呢？转着圈的问呢？问谁都糊涂了。
1: 这人，哎，您这人说话太武断了。
0: 什么叫武断？
1: 你只能说你自己不知道
0: 啊。
1: 在座的各位藏龙卧虎，没准就有知道的。你还甭说台下的观众
0: 啊，
1: 台上咱俩人，哎，我就知道 《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当中，谁能耐大？
0: 呵，你知道？
1: 对了，
0: 那好，你说说。
1: 啊，
0: 给说说。说说呀。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问问你，你学相声有老师吗？
0: 有啊。
1: 当年你跟你老师学相声也这样？老师，这段相声你会啊？说说，你说说，说说说说说，你说说，你说说，你说说，是这样吗？
0: 我是那么嬉皮笑脸的吗？你不会吗？你说呀。
1: 哦，我会不就得说啊？
0: 那当然了。
1: 给谁说呀？
0: 给我们，给我
1: 说。给你说啊？
0: 啊，
1: 我跟你说
0: 啊，
1: 这人啊，姓王，
0: 对，
1: 62岁了，想找一位78岁的妙龄少女作为终身的配偶，现在工作在中国煤矿。
0: 太年轻，我找一个250周岁的。
1: 哎呦，那不好学嘛了，
0: 不好学嘛了
1: 啊？
0: 没关系，
1: 怎么着？
0: 满处找找。
1: 满处找，
0: 找找
1: 后台找去
0: 啊！
1: 报幕员行吗？
0: 报幕员岁数不大。
1: 哦，干嘛让我找250的呀？
0: 250一劈开，125，你爸爸一个，我一个，那不正合适吗？
1: 那干嘛还这么大细心？摔东西摔谁呢？这是？
0: 你哪儿学的呀？
1: 什么叫哪儿学的？你这不跟我长能耐的吗？你跟我小能耐，还趾高气扬的，你给我鞠个躬怎么了？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你走在大街上打听路还得问问呢。同志，监狱怎么走啊？
0: 我没事上监狱干嘛去？
1: 受教育去。
0: 先教育教育你。
1: 你给我鞠个躬怎么不行啊？
0: 你说鞠躬不就得了吗？
1: 真是的，
0: 这种人就费这么大劲。嗯，鞠躬。
1: 你干嘛呢？
0: 鞠躬呢？
1: 你这不是鞠躬，你这鸡吃米呢，母鸡奔食。就你这样，
0: 你可别这么说，让人歌星听见，人家可不干。歌星都这么鞠躬，
1: 那是歌星
0: 啊，
1: 跟你没关系。鞠躬不能这样，
0: 哪样？
1: 你得有度数，
0: 还得有度数，多少度？
1: 360度。
0: 什么？
1: 嗨，那成驴打滚了，不是那个，那成你打滚了。
0: 啊、你打滚，
1: 不够90度，也得75度往上啊。
0: 招他干嘛去？赶紧给对付走算了，行，鞠躬。说吧。
1: 哎。你给谁鞠躬呢？
0: 给你鞠躬呢？
1: 你看着点我呀！
0: 哦，还得看着点啊！
1: 真是的，
0: 好，看着点，
1: 瞪我干嘛呀？
0: 我这瞪着也不行，你不让我看着你吗？
1: 不，你得有点笑模样，跟刚买的猪头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
0: 猪头有什么表情啊？那还得笑着点。
1: 对呀，
0: 好，笑着点。你跑什么呀你？你回来。
2: 老师，我这月没打疫苗，您再咬着我。
0: 回来，咱俩指不定谁身上有这个呢。
1: 不是，您怎么了？您刚才干嘛呢？
0: 您让我笑着点吗？
1: 您这是笑啊？
0: 啊，
1: 我以为诈尸呢。这人连乐都不会。
0: 哎，那怎么乐？
1: 哎呀，你得似乐似不乐
0: 啊，
1: 似想乐不得想乐、
0: 哦。
1: 要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含着。你得左眼睛闭，右眼睛睁，左眼睛闭含情脉脉，右眼睛睁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掉17个眼泪，乐。
0: 够难的，还什么？似乐似不乐，仿佛要乐又乐不出来、
1: 啊、
0: 乐融在笑皮里含着，在肉皮里含着、
1: 啊、
0: 还那什么、啊、俩眼睛什么？
1: 左眼睛闭，
0: 右眼睛睁，左眼睛含情脉脉
1: 啊，
0: 右眼睛还得吧嗒吧嗒掉17个眼泪，
1: 乐，
0: 你来张照片我看看怎么样？
1: 没有，得了，干脆规规矩矩给我鞠个躬啊，快来，
0: 行，来给你鞠一躬啊，给您鞠一躬
1: 啊，为什么给我鞠躬啊？
0: 跟您打听事儿吗？
1: 啊、哦，知道我有能耐吧？
0: 知道您有能耐。
1: 我有什么能耐呀？
0: 你会尿炕。
1: 我尿炕干嘛呀？
0: 鞠躬就得了，老老实赶紧说。
1: 你问什么来着？
0: 问什么来着？
1: 三国谁能耐大呀？
0: 对，三国谁能耐最大？
1: 告诉您
0: 啊，
1: 出我之口，入你之耳、
0: 啊，
1: 牢牢的记忆在脑海当中。
0: 嗯，
1: 好比说你们三五知己坐在一起
0: 啊，
1: 边说边聊，
0: 是
1: 突然有一位站起来了，哎、
0: 啊，
1: 我说各位。咱都读三国，这么多人物，谁能耐最大呀？
0: 对呀、啊。
1: 哎呦，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再看在座的各位，面面相关，无言以对。
0: 嗯，
1: 这个时候唯有您，王军千祥、
0: 嗯、
1: 站起来，汤汤汤汤，把今天我传授给你的理论公之于众。
0: 啊，
1: 众人一听得暗身大指，罢 了罢了，都说相扑演员没学问，
0: 相扑
1: 不这个，都说相声演员没学问，嗯，那是他们，人家王千祥真有学问，真有才华，他会知道《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谁的能耐最大？告诉你，记住了，
0: 谁能耐最大？
1: 周杰伦，
0: 这他妈也不上。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 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

我唱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盘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湾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0: 电台，
1: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那么，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感谢您准时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综合的新闻节目。那么，在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啊，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这种方式是一直都可以收听的。那么如果您此时此刻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本地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是平时习惯通过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那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数字电台 DAB 啊，您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假如说您打开了之后啊，这个数字电台的首页没有发现我们，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啊。但万一哎真的没有找到我们啊，在首页您也不用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出现在您面前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同时呢，如果是习惯咱们开车的时候啊听听广播听听歌曲打发时间的听众朋友们，那就更简单了。您呀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这个车载收音机里面啊，以往是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么大多数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我们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您呢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啊，如果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因为啊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不管是在哪个犄角旮旯，通过数字电台 DAB 听到的节目啊，我们的音质和这个信号都会更加的清晰以及稳定。而且呢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不仅仅是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CR Chinese Radio， 像咱们大家经常听的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的电台 3AW 啊，像 ABC 等等，这些啊都会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直播。好了，那说了这么多，我们马上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依旧是进入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数百万准备提交2026年度个人退税申请的澳洲人是将迎来澳洲税务局前所未有的严厉审查。税务专家发出警告，税务局目前掌握的个人财务信息，其深度和广度可能已经远远超出普通纳税人的想象。在这个最严报税季，税务局正利用精密的数据比对技术和人工智能手段，对居家工作开销、投资房产、副业收入以及加密货币等申报项目进行拉网式核查。HR Block 税务通讯总监 Mark 直言，今年的税务退税申报风险之高前所未有，纳税人必须牢记无法证明就不要申报的铁律。根据该机构的最新调查，71%的澳洲人在过去一年中至少面临着一项复杂的税务状况，包括居家办公、投资收益、经营副业或身兼数职。调查还显示，近半数纳税人在往年报税时遇到过意想不到的结果，60%受访者承认对自己是否正确申报心中无底，另外有40%人坦诚曾在以往的报税中漏报了相关项目。工作相关开销的抵扣一直是税务局合规审查的重中之重。尽管澳洲人每年申报的相关扣税金额是高达数十亿澳元，但其中是存在着大量的不合规现象。税务局划定的红线十分明确，申报抵扣的费用必须由纳税人自掏腰包，未获得雇主报销，且必须与赚取收入直接相关。即便政策清晰，税务局的大数据分析仍然是频繁发现超出行业平均基准的异动申报。以下几类情况已被列入到高风险的监控名单：非注册制服或防护服的费用、无合规行车日志的机动车报销、主要用于私人用途的家庭电话和网费，以及与当前工作缺乏紧密关联的学历进修开支。灵活办公模式的普及也让税务抵扣变得更加复杂。目前仍有数百万澳洲人保持着部分的时间居家办公，这一领域同样也是被税务局给牢牢锁定。

下面一条消息，最新公布的数据暴露出澳洲严峻的房市危机。自埃伯年上台以来，各主要地区的净海外移民增速是远超新建住房速度，导致各大首府城市是不堪重负。根据统计局的逐州数据分析，全澳各主要地区的供房供应速度均已脱节。在埃伯年政府执政期间，大批新移民的涌入与滞后的住宅建设之间是正在撕开巨大的鸿沟。新数据显示，在工党执政的头三年半时间里，全澳共迎来了超过140万名新移民，将这一人口增速与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建房数据对比，是更凸显出供需失衡的严重性。作为接收移民最多的州，新州在此期间是迎来了近45万新移民，然而同期的新建住房仅有14.9万套。这些新居民绝大多数涌入悉尼，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了沉重压力，这也直接是推高了当地的房价。过去三年半以来，新州平均房价已飙升了近13万澳元。目前联盟党的立场是主张根据当年的实际住房建设量为每年的移民数量来设置上限，然而当前移民潮对各州基础设施造成的压力仍需要由各州政府自行解决。

下面一条消息，针对着咱们澳洲国内外日益猖獗的房贷欺诈行为，澳洲国民银行也就是 NAB 近日发出严厉警告。目前澳洲各大银行正对由外部代理人推荐的可疑房贷展开内部调查，并积极向警方和监管机构举报。上周末 NAB 公开呼吁国家急需制定一项统一的经济战略犯罪。 NAB 发言人指出，要有效应对这一威胁，银行、监管机构、执法部门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模式必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据澳洲五大贷款机构估算，目前可能有高达40亿澳元的欺诈性抵押贷款被用于在本地购置房产。尽管负责调查金融犯罪的政府机构 Austrac 已成立了名为 Fanto Alice 的公司合作联盟，但 NAB 认为现有的力度是远远不够，仅靠个别行业的努力无异于是杯水车薪。未来报告，澳洲金融评论报是发表一篇深度报道，披露各大贷款机构正与政府联手筹建一个针对可疑或欺诈交易的黑名单登记册，重点记录违规的抵押贷款经纪人。此外，该报获得的一份 NAB 内部调查文件显示，部分犯罪团伙正是通过伪造财务报表和税务评估报告，从而是瞒天过海，轻松骗取了巨额贷款。

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啊，关注一下咱们澳洲的天气状况。预计本周有数百万的澳洲民众将遭遇到极端的恶劣天气。专家警告称，大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洪水，民众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据气象局的预测，澳洲各大城市在本周是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雷暴和阵风天气，东海岸首当其冲。此外，在维州高山地区的降雨量预计将达到100至150毫米。气象局气象学家蒂恩警告称，维州东北部的多条河流恐将面临着洪水威胁。最恶劣的天气预计将席卷澳洲东海岸、维州北部以及东北部、新州的西部，并可能会波及南澳沿海的部分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将在周三至周四期间迎来最强烈的风和最大的降雨。那地面解释称，这种持续数日的降雨过程在冬季并不少见，通常会带来中到大雨，并伴有洪水威胁。此外，新州北部的 Tibubara 一带呢，降雨量也可能会达到50至100毫米。同时他还指出，大范围的降雨将在周三横扫整个澳洲东南部，新州与南澳交界处附近甚至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雷暴，并伴随着破坏性的烈风和巨型冰雹。面对来势汹汹的恶劣天气，电敦促民众要密切地关注着最新的气象预警，并听从紧急救援部门的建议。他特别提醒，目前正值学校假期，计划前往新州内陆、维州部分地区以及塔州北部旅行的民众，务必要每天多次查看天气预报，因为天气状况可能会瞬间恶化。他还幽默地调侃称，想要享受温暖阳光，本周可能还得再等等了啊，或者干脆直接北上前往达尔文来避雨。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国内新闻的全部内容啊。我们一起了解了一些政治、经济和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上半场的第二个单元，也就是啊，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的内容呢，我们与此时间啊这个第一单元不同的是，在第二个国内新闻板块，柯凡和大家具体了解的将是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柯凡要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国内新闻。
1: 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首先来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南澳一条城市主干的高速路上是在今天接连发生多起交通事故。警方提醒从城北进城的通行者要做好长时间的拥堵准备。警方与应急救援人员已抵达了 North South Motorway 两处事故现场，事发点分别位于 Bolivar 与 Dry Creek 路段。其中两起事故分别发生在通往 Race Road 的南向车道以及 Globe Derby Director 南侧的北向车道。另有一起撞车事故上报，事发地点在 Greenfields 的 Port Wakefield Road 与 Maitain Road 附近。警方提示该片区通行将会出现长时间的拥堵，建议驾驶员尽量绕开地形此区域。

依旧南澳方面的消息，南澳政府推出的民生减负政策成效显著，学生28天优惠月票降价至10澳元后，阿德莱德 Metro 凭借该月票是完成了学生出行超过500万人次。这项大幅降价政策由州政府于2025年7月落地实施，不仅为学生及家庭累计节省近250万澳元的出行开支，也吸引了更多的青少年搭乘全程公交、火车与有轨电车出行。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近日在布里斯班南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一名年长的女性被车辆撞击，送医抢救后不幸身亡，那涉案司机目前仍然在逃。据初步调查，案发时这名72岁的行人正行至 Raccoon Road， 随后被一辆向东行驶的汽车撞倒，身受重伤。虽然他被紧急送往了 Princess Hospital 抢救，但最终因伤势过重宣告不治身亡。案发后不久，警方是找到了涉案车辆，但司机已经是弃车逃匿，目前不知去向。目前调查人员正在全力确认该司机的身份，并敦促其能够主动的投案自首。与此同时，警方呼吁所有目击此车祸或在事发时持有该区域闭路电视、行车记录仪等相关影像资料的市民能够尽快与警方取得联系。

接下来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一段监控录像曝光了惊人的一幕，一名身穿高能见度工作服的男子在新州悉尼的一处民宅车道上是公然放火，将一辆奔驰 SUV 是付之一炬。就在今天凌晨1点左右，紧急服务部门接到报案后是迅速赶往悉尼西南区的 Roselands 现场。那么救援人员赶到时，这辆停在车道上的奔驰已经被熊熊大火给吞没。尽管消防员迅速将火势扑灭，但整辆车已经被彻底烧毁，只剩下了一具焦黑的空壳。那不仅如此，警方在现场调查时还发现，停在同一条街上的另一辆丰田也曾被蓄意浇上燃油，所幸是仅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录像画面清晰记录了行凶过程，这名男子上身穿着长袖反光工装，下身着长裤，起初是徘徊在附近，随后径直走向了这辆奔驰车，将大量的助燃剂泼洒在车身并将其点燃。新州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已锁定了犯罪现场并展开深入调查，初步判定这是一起有针对性的袭击。据信，嫌疑人在得手后乘坐一辆浅色轿车朝着 King George Road 方向仓促逃离。目前抓捕行动仍在进行中，警方呼吁市民能够提供线索，任何知情者或案发时曾在途经该区域并持有行车记录仪录像的民众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

接下来咱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孩子在校内一天被打三次，墨尔本的爸爸使出非常手段。在自己的孩子多次被打甚至受伤之后，近日墨尔本一位愤怒的父亲是被迫采取非常手段，只为了将霸凌者给赶出学校。这起事件发生在位于墨尔本东南部的 Brighton Secondary College。 学生家长 Bock Wales 表示，自今年二月以来，一名学生已经多次在校园内针对自己的儿子，而六月十二日发生的事件是最严重的一次。他说他的儿子一天内被打了三次。根据他的说法，当天儿子先是在学校里被对方抓住脖子并被扔在泥土之中，随后又被压倒在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当天下午的课堂之上，他说那名学生把我儿子摔倒在地，用膝盖和整个身体重量压住他。事件导致男孩眼部受伤，随后是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Bock Wales 表示，当得知儿子再次成为目标之后，自己甚至感到身体不适。他说我彻底感到无助，这个系统彻底辜负了我的孩子、我的家庭以及学校里的其他学生。他说我已经聘请了律师，并先后将学校、维州教育部以及维州警方报告了相关事件，不过维州教育部是拒绝透露涉事学生是否受到了纪律处分。教育部发言人表示，由于隐私规定，学校无法公开个别事件的纪律处理结果，如果家长对学校处理方式不满意，可以通过明确的程序直接向教育部升级投诉。那么学校一直努力营造一个让每位学生都感到安全和受到支持的校园环境。他说对于任何不安全行为的事件或指控，包括霸凌、骚扰或不当行为，我们都会非常认真地对待。学校会按照教育厅的政策和程序进行全面调查，并采取适当行动。目前警方及教育部门尚未公布是否会对该事件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自本周三起，作为联邦政府太阳能共享计划的一部分，那澳洲东部部分地区的居民每天是可享受3小时的免费电力。该计划旨在鼓励民众在白天太阳能发电最充沛的时段用电。新州、南澳以及昆州的东南部适用默认市场报价的房东和租客是均有机会参与。据悉，默认市场报价由澳洲能源监管局设定，规定了电力零售商向住宅及小企业客户提供标准报价合同时的最高价格，其他州及领地则另有独立的本地体系。

最后关注一下咱们维州住房方面的消息。在联邦总理埃伯年着手解决住房危机的两年后，维州的新建住宅竣工量是不升反降，即将是跌至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尽管旨在改善住房负担能力的全国住房协议已经启动了两年，但维州的房源短缺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是持续恶化。专家警告称，这一困局若无法突破，未来维州年轻一代将面临着更严峻的购房压力，甚至与拥有住房的澳洲梦是渐行渐远。按照全国住房协议提出的五年建造120万套住房目标，维州目前的建房进度是远远滞后。数据显示，维州在此期间预计仅能够建成110,643套新住宅，比满足人口增长所需的每年61,400套还要少了6,564套。更为严峻的是，若扣除约15,500套的拆除量，全州实际净增住房仅为95,143套，显然无法是跟上人口爆炸性增长的步伐。统计局的数据是证实了这一严峻的事实。在协议实施的第一年，维州人口猛增118,895人，总人口达到了707,500人。而根据州预算案的预测，本财年维州人口将进一步增长1.7%，相当于再增加120,657人。这意味着短短两年内，维州将涌入近240,000名新居民。根据该州平均每户2.5人计算，为了跟上人口增速，维州就需要至少要建造95,665套住房，那目前实际增长是不到1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啊。我们一起了解了咱们澳洲本地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那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要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在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的重大消息和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领潮流声波电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我们一起进入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啊。那么首先我们要一起进入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一场，欢迎收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啊，距离此时此刻啊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就在刚刚我们获得的消息，在美国加州的圣何塞一处世界杯球迷观赛区是发生了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的悲剧。案件发生在美国当地时间28日圣何塞圣帕德罗广场，该场所为了迎接世界杯的比赛专门设置了球迷观赛区。警方表示案发时并没有在转播世界杯的比赛。那目前警方已展开了凶杀案的调查，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

根据俄新社的报道，统一俄罗斯党民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当地时间的28日，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列举了俄罗斯面临的七大挑战，称应对这些挑战的对策已被纳入该党的人民纲领，新的人民纲领将成为统一俄罗斯党未来5年的工作计划，也是对俄罗斯所面临主要挑战的回应。俄政坛人士指出七大挑战，而人口问题尤为严峻，需要优先解决。

日本各地近来水表失窃案件增多，这是因为随着铜价上涨，含铜的水表是招来了窃贼的觊觎，一些控制房屋的水表尤其是招贼惦记。根据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自三月下旬以来，靖港市内包括公租楼在内的四处地点至少发生89起水表被盗案。

自新华社吉隆坡的最新消息，马来西亚交通部在今天下午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的搜寻工作。

根据最新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 X 平台账户称，已举行伊朗阿曼霍尔木斯海峡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

就在昨天，法国和沙特是相继发生两起致命的坠机事故。据 BBC 报道，一架载有学员的跳伞学校皮拉图斯 PC-6B2-H4 飞机在法国东部小镇通布兰镇坠毁，那机上的11人是全部遇难。此外呢，在这个该国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的一架直升机也于昨天在沙特东海岸霍尔木斯海峡以西的拉斯坦努拉坠毁，造成机上14人同样全部丧生。这两起事故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黎巴嫩文化部长加桑·萨拉梅近日表示，在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近四个月的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中，黎巴嫩多处文化遗产是遭到以色列军队的破坏。他透露，其中多处历史遗迹遭到以色列军队破坏，有些村庄甚至是被完全摧毁。

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演了荒唐一幕，两名阿根廷网红试图违规闯入比赛现场直播吸粉，最终在迈阿密球场内被警方当场抓获，两人戴上手铐结束了这场投机的世界杯之行。

根据法国巴黎人报的最新消息，欧洲多国是连续的受到高温持续影响，法国巴黎的居民因高温难耐，纷纷在自家窗外盖上了铝箔纸以抵御阳光暴晒，大约有1000人因为高温而死亡。

近日，乌克兰总统顾问布拉修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军进攻乌克兰所使用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各类无人机中，约90%型号都搭载有日本企业生产的零部件。一家企业推测，其下的子公司产品遭到军用挪用，还有一家企业称相关零部件实为其他厂商生产。那布拉修克是直称日本政府得管管了。

0: 接下来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那么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在郑丽文在接受台湾著名网红馆长的采访时，是直言两岸的差距是正在拉开，而且是越来越大。郑丽文称，希望更多的咱们台湾的民众能够多去中国大陆啊，上海、北京、深圳去走一走、看一看，让自己亲眼所见啊，眼见为实。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现场的声音是怎样的。
1: 那基础建设
2: 都老了，
1: 对，几乎原地不动啊，
2: 三四十年的，
1: 对呀、啊。所以你去深圳看的是更、更先进，我是去上海看而已。
2: 你真的、你真的要去深圳去
1: 下一跳？对，什么叫做低空经济？哎、拜托人家的市政府要掌控所有的路线呢、啊，不然无人机飞来飞去不会撞在一起吗？
2: 他们为了无人机
1: 砸下来怎么办吗？
2: 对，他们是无人机要载被计程车这样。
1: 对，哇，那管理的有条不紊，然后还降低噪音、安全各方面的流畅。你看台湾，你能想象台湾现在有低空经济吗？然后我们连那个电动车都还没有很全面性。对啊，所以那个整个最先进的
2: 一直在拉开啊，两岸的差距一直在拉开，在拉开啊。
1: 然后我在美团，你们现在看到的，我就说那个老板一直在旁边跟我讲说，主席，这个已经是旧的了，我们新的要马上要出来了，我们新的更新的 AI 现在这个已经旧了。我在想说，连这个他都嫌旧啊，看怎么办呢？
2: 所以我们台湾真的是需要更换政党。我们有这么好的立委主席，然后我们有这么会做事的、会打摊的这个国昌，
1: 对，
2: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新一代领袖啦。因为以前是上一任是朱立伦，上一任是这个
1: 柯文哲，
2: 我觉得现在他们两个真的是合作无间，加上我对于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熟的，
1: 对，
2: 他们两个都没有他当主席的时候都是我的朋友，
1: 对不对，
2: 两个共同点。然后我们私底下也常常在聊，我也常怕这个所谓的这个蓝白不合，
1: 嗯，对，
2: 国昌说绝对不会，
1: 嗯，对。
2: 然后我今天跟立文，我从上次他还没去的时候，我就一直说，立文姐，如果有什么蓝白之间有什么摩擦，你跟我讲，我们来摆平，我们
1: 不能说。
2: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蓝白绝对是这次一定是紧紧贴合的。那利益，我刚才讲利益，我相信是真的，大家都是非常公平。
1: 对，
2: 你看张其凯都能赢的。
1: 对啊，对。
2: 所以这能证明这次是公平的。
1: 是
2: 在立文主席的领导之下，国民党现在是全新的气象。
1: 是。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23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第三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依旧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立刻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趴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啊，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了。那就意识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内容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我们即将进入到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接下来跟随柯凡一起了解一下最新发生在体坛方面的赛事赛果又有哪些，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速递，我们关注这个目前啊，大家这个集中了所有体育爱好者目光的这个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情况。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面呢，那世界杯所有的小组赛事均已经结束了，而且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32强的名单也全部出炉了。那么在本届世界杯啊，最开始几天呢，大家讨论的最多的话题呢，必然是当属佛的脚，是吧？这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啊，全国只有50万人口的小国啊，竟然是取得了3场不败的战绩，并且啊，在这3场比赛当中有进球啊，有防守，而且3场是2个世界冠军啊，不管是阿根廷还是这个巴拉圭，都无法从他的身上取得一场胜利啊，是以小组第二直接入围到世界杯32强当中。那么在大家这个佛得角是占领大家将近80%的目光，最后的2天，相信全世界啊，不管是不是球迷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肯定会听到了这么一个消息，那就是全世界都在针对一个国家，那就是韩国队。可以说韩国队是把一手好牌亲自给打了个稀烂啊。首先呢，在进入到本届世界杯之前，韩国队是号称抽签抽到了队史最好的签位啊，这个小组当中3个对手除了东道主墨西哥啊实力和韩国在伯仲之间之外，剩下2个对手都是比韩国弱很多的啊，包括南非啊等等的世界排名都比韩国啊也弱很多。那么韩国呢，在小组赛共8支亚洲球队出战的情况下，小组赛首轮战罢是8支亚洲球队取得2胜4平2负的战绩。那么韩国和咱们澳大利亚是唯一取胜的啊，这2支球队。那大家一切啊都看好韩国，觉得韩国哎是轻轻松松出现啊，哪怕是面对着东道主墨西哥你输球啊也没问题。但谁能想到韩国队是亲自毁了自己的这个晋级之路啊，在小组赛最后一轮面对着实力和排名均弱于自己的南非队，韩国队是竟然0-1啊输掉了这场生死对决。那么韩国队呢，在3场结束后啊，是以1胜2负积3分，然后净胜球为-1这么一个状态啊，是结束了小组赛。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啊，因为韩国队所在世界杯的分组为 A 组，那么是第一个结束了一共12个小组当中第一个结束所有小组赛的这个队伍。那么韩国队是依然是在第一天的世界杯的第一轮啊，4个小组的队伍结束过后呢，韩国队依然是仍然拥有着，虽然啊是排在小组第3啊，没有获得直接晋级的名额，但是世界杯的规则是12个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8个第三名啊，也就是说66%的几率，这个小组第三当中依然是能够晋级到32强当中。那韩国在第一天结束的4支队伍当中是排在第一位的啊，也就是说这12个小组第三当中啊，已经结束了4个了。那么除去这4个，在这4个当中，韩国是排在第一的。也就是说，哎，剩下的这支8个还没有决出结果的小组第三当中，只要有1个的成绩啊是弱于韩国队，那么韩国依然是可以顺利的小组出线到挺进到本届世界杯32强当中。可以说这个概率是达到了97%多，将近98%啊，也就是说几乎是不太可能发生了韩国队被小组淘汰。结果就从第一天结束完之后，那么这个奇迹或者说是意外是一件接一件的上演啊，包括德国队是输球是吧，输给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这些球队，虽然大家舆论都在说啊，全世界都在报复韩国队，都在替2002年的世界杯替德国替意大利啊给出气等等，但是啊，不管是什么原因，它事实最终的结果啊，就是产生了最后的8支球队当中，一定要这个
就是每一支球队啊都要，就是有只要有一支球队是比韩国的成绩差，韩国就能出现啊。但是奇迹就是啊，这个意外也就是剩下的八支球队啊，没有一支比韩国成绩差的，包括韩国指望着啊，很多就是顺理成章啊，按照正常比赛结果出来呢，韩国就能晋级的这些比赛啊，全部都出现了意外。那日本不仅没有战胜对手啊，是和对手打平。那么刚才有提到德国不仅是没有战胜对手，甚至是直接输给对手啊，包括咱们亚洲的另一位也是非常遗憾的出局的队伍伊朗队。那么伊朗队在他的小组赛最后一场结束之后啊，他们依然是比韩国队有更大的机会来晋级，因为啊伊朗队也是三战三平，没有输球，伊朗队在小组赛当中，但是呢三平，他们的净胜球的原因是零个啊，是依然领先韩国队的，所以说啊这个韩国队依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在最后的时刻啊，在最后一场小组赛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韩国队已经提前失去了晋级的希望，但是伊朗队呢却在那一场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啊，咱们这个哈萨克斯坦的一场比赛当中，是经历了瞬间到天堂又瞬间到地狱啊，这么一个两个来回的起伏，也是随着场上的比分啊，从0-1，哎，伊朗看到出现的希望，又变成1-1平，那瞬间又被浇灭了这个希望，最后又变成2-1啊，又看到了希望，最后一分钟啊，对方绝平，2-2呢又被扼杀了这个希望，是经历了各种天堂地狱啊，再加上伊朗啊，本次他们参加的这个主场是在美国，所以说伊朗这批队员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最终呢，八支亚洲球队成功突围的有两支，分别是日本队和咱们澳大利亚队，剩下的六支球队有四支是排名小组倒数第一啊，直接垫底出局。另外两支韩国和伊朗是在小组第三的竞争当中，韩国队在12个小组第三当中啊，排名倒数第三，排名第就是第10支队伍啊，也就是说世界杯啊，本届世界杯排名韩国排在第42的位置，而伊朗排在倒数第四，排在第41的位置，所以说非常的遗憾，没有成功杀出重围。

说错了啊，给大家更正一下，这个韩国是排在本届参加世界杯的48支球队当中第33的位置啊，不是43啊，还有12个小组第四呢，是吧？忘了把那个小组第四的12支队伍给排出去了。那么伊朗队是排在所有队伍的第33的位置啊，非常的遗憾，尤其是伊朗，尤其啊伊朗在自己的那一场比赛当中，先是经历了这个对手的点球裁判不吹，又是经历了自己最后一分钟的绝杀球又被 VR 给判越位啊，最终是和对手战平，非常的非常的遗憾啊。由于那场比赛的时间呢，客观没有看成，也没有时间去看回放，所以不知道啊，像是不是像大家说的是东道主黑哨的原因啊，这个咱没有看，咱就不说了。总之伊朗队是真的非常的遗憾啊，同为三战没有输球，三连平积三分，却和佛得角的境况是截然不同。佛得角不仅是出现了，而且是以小组第二出现的，三战三平，而伊朗竟然是三战三平，没有输一场球，却没有出现，非常的遗憾。而韩国队啊，除了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成为全世界的笑话之外呢，是没有取得过任何的关注点，反而在世界杯第一轮这个小组赛结束的最后一天成为了全世界的笑话。不仅仅是他们的队员啊，而且包括他们的裁判，甚至是惊动了韩国的这个总统李在明，是公开在今天批评了韩国国家足球队。

亚洲的希望，咱们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那日本队是将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3点面对着五星军团啊，巴西队。可以说日本队想要再进一步的机会是不太大，但是呢在最近一场热身赛当中呢，日本队却是3-2战胜了巴西队。虽然巴西队啊是没有派出主力，可以说日本队和巴西队这场世界杯的1/16比赛啊，个人预测胜率3-7或者说4-6啊，巴西队依然是占据优势的那一方，而日本队也并非是毫无机会的。而咱们澳大利亚队则将在后天出战啊。

知道这个日本队能不能将和咱们澳大利亚队能否将亚洲的这个希望给延续下去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到了晚上的6:52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快速的和大家来说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是一个预告吧。那么就在7月3号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9:30，男篮世预赛亚洲区预选赛 B 组第三窗口期的首战将拉开序幕。那么交战双方是中国男篮，将在主场辽宁沈阳体育馆对阵日本男篮啊。这个目前呢B 组积分榜上日本3-1积7分排在第一，韩国与中国同为2-2积6分，但因此前两场交锋中国是两负韩国队啊，净胜分少四个，暂列小组第三。那么本场比赛中国若赢球即可反超韩国升至第二，输了则会在后续第二阶段分组中陷入绝对的被

0: 么最后再提一嘴，就是网球方面，那么四大满贯之三的年终的第三个草地大满贯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事即将开打，那么咱们中国名将郑钦文的签位已经出来了啊，可以说本届温网所有中国选手，不管是郑钦文还是女选手男选手的签位，都可以说是地狱级别的难度。郑钦文以100多位的身份来参赛，您敢相信吗？郑钦文在本届温网首轮的对手是他连续三届啊温网首轮的对手，那这个啊，很多球迷都说，你说这个机器这个抽签是真的是抽签吗？还是说人为安排的呢？啊，连续三年的温网，郑钦文首轮的对手都是泡面姐啊，就是这个世界排名虽然不太高啊，世界排在40多位，但是啊。和郑钦文的交手，生涯当中4次交手，这个郑钦文取得了1胜3负的战绩，而且郑钦文输掉的3场比赛，就是最近3年3届温网的首轮啊，全是在大满贯，而且是在温布尔登网球大满贯，而且全部在首轮遇到了这个泡面姐啊，西尼亚科娃。可以说对手的实力在草地上的确非常的强啊，具备世界20左右的水平，但是咱们郑钦文也不弱啊，希望郑钦文能够，可以怎么说呢，在本届温网给大家带来惊喜吧啊，顺利的闯过首轮关。那面对着西尼亚科娃，郑钦文在最近3次交手当中是只有去年的这个硬地赛啊是赢下过对手1次，其余的2次啊最近的3次交手，那职业生涯共4次嘛，在其余的3次交手均为温网，就是去年的温网、前年的温网和大前年的温网首轮是均输给了西尼亚科娃。可以说郑钦文在温网还没有突破过第2轮呢，所以说啊，郑钦文在本届温网当中每胜1场比赛啊均是提升自己积分和排名的很好的机会啊。郑钦文完全没有包袱，没有积分要保，也世界排名掉了这么低了，希望他能够彻底的放开自己啊，闯进温网的第3轮之内，这样也能创造他温网的最好成绩。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
0: 广告也是即将弹出来了。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准时收听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贺凡，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贺凡在全球华语广播，在我们黄金时刻和大家

0: 庆，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靠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美军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宣布对所有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下跌。
1: 今日财经头条：透过数据看亮点，五月 CPI 同比上涨1.2%，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
0: 热点财经报道：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六月最新一期昨天开始发售，个人如何购买？
1: 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2025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
0: 智能体成为个人和企业效率提升新标配，如何缓解 token 消耗焦虑？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 昨夜清晨，划重点。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性打击。
0: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8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1.6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98%。详细内容请关注稍后播出的天下财经8点时段。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另外，受到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继续上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五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降0.3%。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此外 ，AI 相关需求旺盛，带动移动电话机和平板电脑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6%和1.1%。食品方面，应季鲜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价格均有所下降。受阶段性供给偏紧，叠加夏季高温，产蛋率下降，端午节前集中备货等因素影响，鸡蛋价格环比上涨6.1%。从同比看 ，CPI 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同比涨幅继续扩大至23.5%，黄金饰品价格涨幅继续回落至39%，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8%。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
9: 梅伊冲突爆发以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6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的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 受成本推动和品质需求增加的影响，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下，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收费同比涨幅扩大。
7: 此外，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
9: 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石化行业在美以伊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趋稳，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此外，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1: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0: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2: 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昨天开始发售，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从6月10号到19号发行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与以往不同的是，大家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买，这也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来听报道。
15: 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根据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安排，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公主坟支行个人客户经理孟静。
16: 这个是个人养老金账户首次开通购买储蓄国债的渠道。国债这个产品呢，它跟存款一样非常安全，还有国家的信用做背书。个人如果想购买的话呢，在家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开户购买，如果线上操作不方便呢，也可以线下到我们柜面来办理。我们网点还为专门的个人养老金购买储蓄国债开设了专门的窗口。
15: 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四大类。 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这次发行的储蓄国债，无论是三年期还是五年期产品，收益水平都比国有大型银行的同期限定期存款挂牌利率要高，能够帮助投资者获得长期稳定收益，更好地匹配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人群的养老需求。同时，它也让个人养老金投资风险梯度更趋完善。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您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因此，如果您想投资储蓄国债，而普通渠道已经卖完了的话，不妨看看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不是还能买到。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今年国家将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纳入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各地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便民利企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来听报道。
17: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胡善顺：
18: 目前全国所有市县基本实现登记、交易、缴税、立窗受理、并行办理，一般登记业务5个工作日办结，2200多个市县实现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部分常见业务实现全程网办、跨省公办。
17: 胡善顺表示，目前各地积极探索实践，已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比如北京、广州、青岛等地不断优化流程，设置企业专窗，整合交易、缴税、登记等环节，实现综合窗口一窗受理向一窗办理升级。在江苏宿迁，推动企业间不动产转移登记整体实现由最多10个工作日压缩到1个工作日内，办理效率提升90%以上。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勇：
19: 针对群众和企业多元化办事需求，构建线上加线下加自助三位一体便捷化服务体系，实现线下不动产登记47%业务2个工作日内办结，53%的业务即时办结。
17: 与此同时，上海、杭州等地强化信息共享查询，企业可一站式查询产权登记及欠税破产等信息。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在改革中涌现出的好经验、好做法，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焦海洋经济。自然资源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5%。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而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21: 从大型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那怎么提取呢？一般比如用化学的方法来提取，用酸碱等溶剂去处理，然后再把目标成分用各种方法去分离出来，去做功效的研究，再根据功效去开发相应的产品。海洋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等。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20: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式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更早服务大众，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2: 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有力支撑自主创新研发与技术的转化落地。过去两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 而在海水淡化方面，根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十四五期间，全国海水利用工作在工程规模、装备研制、政策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新成效，产业发展态势良好。海水利用有哪些手段？如何进一步提升海水综合利用效率？继续来听报道。
3: 以前没有淡化水的时候非常辛苦，天天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又
20: 吃水难，这是福建平潭唐屿岛海水淡化项目实施之前当地百姓的生活写照。民宿经营者吴福荣回忆，当时的境况极大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民宿经营。
22: 以前没有淡化水，我们生活就是很难，晚上还要出去排队挑水，住宿生意也不好做，旅客住进来没有水，生意又不好。
20: 2019年，平潭启动了唐屿岛海水淡化项目。两年后，一座日产350吨淡水的海水淡化厂拔地而起，将苦涩的海水净化为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的清甜淡水。平潭综合实验区水务公司农水部经理林孔林介绍，如今厂房内的自动化设备全天候高效运转，取自近海的海水历经精密过滤、深度脱盐、水质净化等多道标准化工序，层层提纯，严格质检，彻底去除盐分、杂质，最终转化为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的优质生活淡水，再通过全域密闭供水管网输送到岛上千家万户。
23: 我们的海水淡化厂采用抽滤加反渗透装置的海水淡化厂工艺，出厂水的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现在岛上的居民的绿供水量是大概在100吨，高峰期的时候在150吨，能够满足岛上的居民的生活用水，特别是旅游旺季中能保障正常的用水。
20: 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而从总指数来看，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4: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稳步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海洋领域对外贸易顶住压力实现平稳增长，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积极成效，海洋生态环境也持续改善，民生保障已改善，有利有效。
2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6: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今年以来 AI 发展进入效率时刻， AI agent 也就是智能体成为主线，从简单的聊天问答到能帮你办事，智能体正成为个人和企业效率提升的新标配。 而在规模化应用过程中，面对资源消耗量的大幅增长，如何平衡效率与成本的问题，成为行业当下的核心挑战。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4: 今年初，在 OpenClaw 掀起的养龙虾热潮之下，智能体开始正式走进大众视野，各大科技巨头纷纷推出相关产品。腾讯率先推出以 WorkBody 为代表的智能体产品，阿里、字节也在千问、豆包等产品上加大投入力度，智能体成为互联网大厂争夺的新战场，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据预测，2025年至2030年，我国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将从804亿元增长到6968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54%。在技术发展和产品推动下，智能体已经成为个人和企业效率提升的新标配。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振说，
5: 智能体其实它对个人方面的意义呢，就在于它可以成为我们的工作助手、生活助手，帮我们去处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比如说订票、订餐、去排日程、去收发邮件，就是它是可以自动的去执行这个任务。企业的意义来讲的话呢，今年很多工业啊，包括一些服务业啊，一些中小企业也在把我业务当中的任务交给这个智能体来完成，更多的是提高了工作效率。
4: 以写一份商业企划书为例，智能体不再是单纯生成一份大纲或者是文字草案，而是能够自主拆解目标，跨平台搜集全网数据，比对分析竞品，直到产出一套完整的可执行方案。这个过程可以将以往的按天计压缩为按分钟计。面对个人和企业日益增长的 AI 提效需求，各平台的智能体产品也在持续迭代升级。日前，腾讯云推出效率智能体工具集，升级 QCloud、 元宝等 AI 工具，并发布 WorkBody 企业版 AI 工作台。在场景生态上，此前美团 AI 助手小美即将与元宝对接打通的消息，被业界视为两者在外卖点餐等本地生活服务场景上的拓展。与此同时，其他平台也在加速推进智能体全面融入电商、办公等场景。不过 AI 越好用，也要考虑效率与成本的问题。面对 token 消耗的爆发式增长与成本的上升，国内外企业开始紧盯 token 消耗。对此，腾讯首席 AI 科学家姚顺宇认为，高性能的大模型是性价比的关键，可以减少无效消耗。此外，打造小而强的轻量化模型能更贴近市场实际需求。
7: 性价比，第一是性能，如果性能不好，性价比无从谈起，因为好的模型可以更快把事情做对，也省了人的精力。第二是成本控制，这方面中国其实是领先于世界的，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去优化成本。我个人看法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做一个相对较小的模型，但是它又能够比肩大模型的性能，而且它能够在大部分的任务上做到很强的 robustness， 这可能会比在很多非常长程的 task 上面实现比如说一两个点的提升，可能是在今天的更有价值。
4: 在商业化层面，近期智能体面向普通用户开启的付费模式成为行业热议话题。腾讯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 CEO 汤道生表示，无论是按 token 计费、订阅制，还是按任务结果计费，只有 AI 能够为用户创造实实在在的价值时，才能建立起新的商业模式。
8: 今天我们看到 token 的成本跟你的任务的复杂度有很强的关联的情况下，我想 AI 的产品它还是很可能会被使用在那些高商业价值，或者它带来的这个新增的生产力是能够对标你在没有的情况下你还要花更高的成本来去完成去满足，那就会有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可以建立起来。因为算力资源还是太有限了，所以你到底怎么去筛选出对于这个产品最有需要的、最认可它创造的价值是值得他们去付费来获得算力的，我想也是 agent 产品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地方。
4: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振也表示，
5: 智能体的这种应用啊，它能够给大家带来现实的回报的时候，那大家也是愿意去付费的。当然现在自主智能体去完成任务的时候，它到底是怎么去规划的，这里边是不是有很多浪费啊，或者是效率还不高啊，这肯定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模型的调用已经不是最重要的竞争的环节了， 而是在这个上面所生长出来的智能化植物。从长远来看，这个是未来智能经济里面更重要的。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本届论坛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作为论坛一项重要成果，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邢博、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江辉与联合国副秘书长齐利奇·马瓦拉等共同发布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倡议。
0: 多项重要成果在论坛上集中发布，其中包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数字化旗舰成果央视厅大模型 3.0。该模型立足总台 5G 加 4K 8K 加 AI 战略布局，以科技之力赋能视听传播，全面驱动全媒体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助力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1: 现场发布了全球首个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机甲格斗版权赛事 CMG 2026机器人机甲格斗赛。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推出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CMG 世界机器人技能大赛工业强国际、智享未来、保姆机器人大会等一系列具身智能类 IP 活动，其中多项人形机器人赛事开创全球先河。
2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1: 工信部昨天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智能运营和服务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日前印发，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为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2: 报时中国经济。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五月份我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29.01%，有色金属板块热度高。
0: 全球市场肃然，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国际油价上涨，金价下跌。
1: 国际财经观察，世界杯开赛在即，墨西哥要求开幕当天首都联邦雇员实行远程办公。
0: 美军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美国航空燃油价格高企，机票价格上调，航线缩减，民众出行受影响。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29.01%，有色金属板块热度高。来听报道。
3: 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7.09亿手，成交额为70.6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4%和29.01%。其中，有色金属板块维持较高热度。锡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88.55%，铜铝期货分别增长20.59%和28.81%。贵金属板块表现分化，白银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2.55%，而黄金期货成交量同比下降54.63%。业内人士分析，白银与黄金期货的交易热度分化，主要是受产业需求和交易情绪驱动。
4: 海证期货金属板块分析师樊炳廷：
5: 白银成交增长主要是因为工业需求持续升温，以及五月中旬秘鲁能源危机引发供给收缩担忧，供需缺口持续扩大，激发了看涨情绪，也驱动了五月白银期货成交量显著增长。对于黄金来说，结合美联储主席更替之后的政策主张，以及美国经济数据等宏观层面，普遍预期利率将上升。在这个预期下，美债的收益率提升了，但是像黄金的话，它是无息的实物资产，因此持有成本增加，降低了黄金期货的成交意愿。
3: 业内人士分析，国内经济稳步增长，企业盈利持续改善，将继续为期货。

0: 市场提供基本面支撑。
1: 国元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徐迪：
2: 工业有色品种依托实体经济需求支撑，行情韧性较强，适合贴合产业逻辑的波段交易和套期保值操作，而黄金短期仍受高利率环境压制，大概率维持偏弱震荡的格局。期货交易具有杠杆属性，普通投资者要立足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优先以对冲风险稳健配置为核心，理性参与市场交易。
0: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七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03美元，上涨1.83美元，涨幅为2.07%。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八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93.10美元，上涨1.65美元，涨幅为1.8%。
3: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八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133美元，下跌153.1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449美元，下跌110.50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918点，下跌1.8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266点，下跌1.62%；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169点，下跌1.98%。
3: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254点，上涨0.27%；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161点，下跌0.51%；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195点，下跌0.97%。
0: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特斯拉下跌3.80%，英伟达下跌3.73%，亚马逊下跌2.53%，谷歌下跌2.48%，脸书下跌2.33%，微软下跌1.50%，苹果上涨0.35%。
3: 热门中概股涨跌互现，网易上涨3.97%，再鼎医药上涨3.66%，哔哩哔哩上涨2.67%，中通快递上涨2.23%。跌幅方面，万国数据下跌7.28%，阿特斯太阳能下跌5.46%，世纪互联下跌5.17%，和赛科技下跌4.93%，小鹏汽车下跌3.88%，阿里巴巴下跌3.57%。
0: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全天震荡整理。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93点，跌幅0.42%；深证成指报14954点，跌幅2.06%；创业板指报3854点，跌幅2.70%。板块方面，保险、银行、旅游及酒店等板块涨幅居前，电源设备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来看昨天的市场表现？请听专家的分析。
4: 我是财富投研首席分析师傅少奇。
5: 周三的市场是出现了明显的调整，调整居前的是科技股赛道和一些能源类的个股，因为期货市场的价格明显的调整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下跌。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应该是有整个国际环境因素造成。那么涨幅居前的是一些传统板块，比如说像保险呀、像化工呀、像银行，在周三表现都是相对是可圈可点。目前来看的话，市场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隔切换和市场整体上的小幅的回落，短期来看的话延续的可能性比较大。全球的投资风格来看的话都是出现了明显的扭转，因为过去一直是涨科技股跌传统股，上周五开始科技股出现了大幅的调整，传统产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在 A 股市场上风格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切换，我认为是一个短期的效应。那么这个短期是多久呢？我个人的预判是在 两周到三周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投资者要注意科技股调整的压力和传统产业技术性的反弹的这种要求。传统产业它的反弹是属于技术性的，并不是属于基本面。基本面来看的话，它的业绩的增长情况和科技股还是相差比较大。业绩的增长的话，仍然是科技股未来止跌的一个最重要的力度。投资者目前来看的话，从短期的操作来看的话，应该回避科技股调整的这种压力，而去做传统的低估值的蓝筹类的品种的超跌反弹。那么从长期的走势，在两三个月这种时间尺度的话，我认为科技股仍然是具有上涨动力，因为他们基本面的情况、业绩增长的情况仍然是非常优良的。所以这是目前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操作建议。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4407点，下跌0.64%；国企指数报8318点，下跌0.07%；红筹指数报4293点，下跌1.04%。
0: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04%，收于99.947。
3: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738元，1欧元对人民币7.8339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263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50元，1英镑对人民币9.0763元。
6: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7: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8: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为了保障揭幕战顺利举行，墨西哥政府当地时间6月11号将在首都墨西哥城实施停课和远程办公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并提升城市运行效率。此外，墨西哥政府还加强安保，保障赛事安全。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0: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宣布，首都墨西哥城所有联邦雇员在世界杯开幕当天，也就是11号进行远程办公，但医疗、安防、关键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部门除外。同时呼吁私营企业也采取类似的远程工作安排。另外，当天墨西哥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放假一天，目的是在世界杯开幕当天缓解墨西哥城的交通拥堵问题。对于此次举办世界杯，许多墨西哥城居民表示期待。
11: 在某种程度上，我真的很兴奋，看到这么多不同国籍的人来到墨西哥观赛，让我感到很新奇。真的很棒，不是吗？现在许多游客都来了，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地方看到这么多游客，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感觉完全不一样。
10: 根据赛程安排，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和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揭幕战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帷幕。本届世界杯，墨西哥境内的3座城市将举办共计13场赛事，其中首都墨西哥城将举办5场对决。 哈利斯科州首府瓜达拉哈拉与新莱昂州首府蒙特雷将各承办四场比赛。为保证比赛安全进行，墨西哥政府在各大主办城市和旅游目的地部署了10万多名警察和军人。哈利斯科州已建立应急响应中心进行实时监控，启用反无人机系统，并加强联邦、州及地方各级机构协同联动。
3: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曾经举办过冬奥会的加拿大温哥华再度迎来国际大赛。作为承办城市之一，这里将举行7场赛事。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赵淼一起来算一算温哥华的足球经济账。
12: 在我身后就是本届世界杯的承办场馆之一，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目前球场的外部已经被铁栅栏层层围住，在做着开哨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负责人克里斯梅：
11: 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多的举办活动，吸引更多人来到温哥华，在酒吧和餐馆消费。
12: 从4年前确定温哥华将举办世界杯开始，当地的政府和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是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然而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北美多家的主流旅游平台的数据却显示，温哥华的酒店入住率预期远不及墨西哥和美国的举办城市。除了酒店的预订情况不如预期，举办赛事的高额投入也受到了一些当地居民的质疑。根据当地的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报告，由于安保和基础设施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已经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的赛事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约合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以及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整治治安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是他们相信从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
13: 世界杯期间预计有35万人次会来温哥华观看比赛，我们预计举办这7场比赛会给旅游业增加10亿加元收入，这是温哥华乃至整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资举办世界杯的真正遗产。
14: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
3: 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美加墨世界杯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中东局势最新情况。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武装部队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3: 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各大航空公司近期纷纷上调机票价格，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宣布缩减航线，民众出行因此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5: 美国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有63%的美国游客计划在美国国内游玩。旅游行业专家梅兰妮菲什，
10: 大家并没有放弃夏季出游计划，只是倾向选择离家更近的目的地。
15: 菲什说，国际航线票价居高不下是游客选择短途出行的一大原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基本陷入停滞，石油供应中断，直接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与今年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其中从美国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同比上涨超45%，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价格同比上涨超30%。为削减燃油开支，部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缩减航线。旅游行业专家梅兰妮菲什，
10: 航线减少意味着出行选择变少，票价随之进一步上涨，形成恶性循环。
15: 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航线票价也同样有所上涨。旅客，
10: 真不敢想象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很多人早就做好了出行安排，满心期待这次旅行，也有人不得不外出工作，还有人像我一样要去探望家人，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
15: 美国旅游协会上个月就曾警告说，受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高企影响，2026年美国旅游业前景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燃油涨价引发的持续通胀会压制夏季的出行需求。
13: 日本能源与基础化工原料高度依赖进口，中东紧张局势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价格上涨压力不断加剧，并且逐步向产业链下游传导。总台记者近日走进东京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物流企业，公司高管表示，日本物流行业目前面临包装耗材短缺、采购成本上升等多重挑战。来听报道。
16: 这家总部位于日本东京都港区的综合物流企业，其业务范围涵盖仓储、商品分拣包装、国内外运输等多种服务。该公司表示，近期受到中东局势影响，物流环节中用于货物固定防护的重要耗材缠绕膜进货价格明显上涨。企业业务部负责人，
17: これはですね、中東由来のナフサを原材料としてございますので、まず、商品がこうなかなか手に入らないという状況ですとか、まあ、価格が高いっていう。
18: 由于这种产品以从中东进口的石脑油为原料，因此目前不仅面临难以采购的问题，价格也持续处于高位。我们原先一直使用的是这种缠绕膜，规格为宽500毫米、长1000米，但是目前很难买到，所以现在我们改用这种规格为宽500毫米、长500米的产品作为替代品。与以往使用的产品相比，这种替代品单价大约高出1.5倍。
16: 不仅是包装材料供应受阻，能源供应趋紧与国际航运不稳定也给日本物流企业带来冲击。企业企划组经理，
18: 我们集团运营着近1000辆卡车，各公司都需要采购汽油、发动机机油以及柴油车尾气处理液等各种物资。如果当前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有可能出现连基本物资都无法采购到的情况。我们不仅从事卡车运输，也有海运和空运业务。在这方面，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风险的影响也正在显现。
16: 据共同社九号报道，日本国土交通省官员当天表示，由于中东局势导致原油及石脑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自三月中旬起，该部门已收到来自多个行业的约9500份求助咨询，内容包括部分制品很难买到、交货遥遥无期等。日本国土交通省表示，将与经济产业省等部门合作加以应对。
19: 国际媒体监测，
1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9%， 为7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5月 CPI 和核心 CPI 环比分别上涨 0.5% 和 0.2%， 其中能源价格指数涨幅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 60%。 分析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据美国 CNBC 网站10号报道，美国私募股权公司托马·布拉沃创始人奥兰多·布拉沃日前表示，人工智能将改变初级员工的工作模式，帮助他们更快成熟起来。他认为，人工智能取代了建模、可比分析等繁琐工作，使年轻人能更专注于投资运营和商业战略思考。然而，最新数据显示，美英两国年轻人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就业市场。2025年，人工智能已导致美国超50,000人失业。今年前四个月，英国
2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22: 风声
21: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3: ACR Chinese Voice
21: 华夏之声，
24: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诗经有佳人》。诗经作为我国诗歌的生命起点，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历史长卷，生动描绘着几千年前先民的人间烟火、悲欢离合，其中对爱情的真挚描摹更是这部诗歌总集中多姿感人的生动篇章。那么为何几千年前的《诗经》能如此包容且忠实地记录这些女性大胆真挚的心声？这些穿越千年依然鲜活的诗句，与我们理解古代采诗观风的传统和正位之地特有的民俗风貌又有着怎样深层的关联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诗经有佳人》，子慧思我，牵肠摄针。讲述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吴娇。
2: 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谈到《诗经》的两个面向。一方面，它是我国最古老的诗歌作品集，距今呐、已经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了，这把年纪可是比孔子都还要老。而另一方面呢，和与它同时代的那些经典相比，《诗经》又是距离我们当代中国人最近的一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诗经》所载录的300多首诗歌里，有一半在写王朝兴衰、宫廷宴饮、君子美德，而另外一半却都在写普通人的生活，比如吃饭、睡觉、工作，比如恋爱、结婚、离婚。近不近？这简直就是我们当下大多数人每一天一辈子的写照了。这个比例啊，放在世界的古老文明当中，就算不是个例，那也是极少数了。因为在大多数早期文明的诗人那里，谈论更多的还是神和人的事。可《诗经》里大部分都是人的事，而且还是普通人日常生活里的事。不过呢，在琐碎的日常里，诗人可是发现了要紧的道理，它来源于生活，而不是某种超越性的存在。这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过日子的学问，就特别的接地气，特别的实用。你读出来了，可以直接拿去用，几千年的鸿沟那不存在的，几千年大家依然生活的一样。诗篇就是对人世生活本身的高度凝练与赞美，这是《诗经》最吸引我的魅力，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进入《诗经》世界的天然法门。在阅读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就是真实的人间生活指南，千年前的那些充满烟火气的诗篇映入千年后的眼帘时，我们会有一种神奇的感觉。那种神奇就好比我们在兵马俑上看到了一个工匠的指纹，好比在一块千年前的刻石上发现碑文写的意思其实是你好啊，打个招呼。这个时候突然从遥远的时空里看到了自己熟悉的行为，发现原来经典里的那个你，原来那个遥远的你竟然和我一样，一样平凡，一样普通，一样喜怒哀乐。 这个世界是不是就变得友好起来了呢？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词就是爱情，一个每个人都能聊上几句却几乎不可能有定论的话题。那么《诗经》里的爱情是怎样的？朋友们可能比较熟悉的是像《关雎》《蒹葭》这种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大家都知道，哎，这是《诗经》的调调，这很美。不过呢，《诗经》当中的爱情并不只有含蓄优美这一个面。我们今天就要一起去聆听一位无名女子的爱情宣言，她简单、朴实又大胆、热烈。它是一场被定格在《诗经》当中3000年的吹过心田的自由的风。第一个问题，我是女子，我可以说爱吗？我可以改变心意吗？我们大概有这样一个共识，传统的具有古典美的情感表达，那必须得含蓄，必须得隐晦，尤其是爱情，尤其是女性，尤其是文学作品当中坠入爱河的女性，她们可以情窦初开，可以纯情娇憨，可以一往情深，但却绝不能在爱情里显得过于主动，仿佛一主动，他们便失去了被世人所喜欢的那份温柔沉静的美感。他们最好也从一而终，绝不更改自己的心意，仿佛这一变心，他们又会失去为世人所推崇的那份忠贞安分的美丽。我们不仅要问呢，这样的设定究竟是女子的天性使然，还是几千年文化塑造的结果？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在大部分古典诗文当中，女子们最为常见的恋爱状态，如果让我用一句诗来概括的话，可以叫做“愿为西南风，长侍入君怀”。我愿化作西南吹来的风，无论路途多遥远，都能投入你的怀中。这两句出自曹植的《七哀诗》，诗歌写的是一位女子被丈夫冷落，她思念丈夫，希望自己能够像风一样投入丈夫的怀抱。虽然学者们大多数都认为曹植啊，他只是借女子来自伤身世，并不是真的写女子，但是我个人觉得，或许也只有细腻敏感而且人生诗意的曹大才子，才能把这种遥远的小心翼翼的不敢宣之于口的思念刻画得如此诗意。即使你的心已经离开我了，我也想要变作风，重新投入你的怀抱。我们看多么隐忍卑微，又多么深情专一啊。只有我把自己想象成风的时候，只有我知道你根本听不到这些言语的时候，我才敢对着天地呼告，我是多么想念你，想念你那真实的滚烫的胸膛。那平时呢，身为女子，我不敢说，更不敢变。春心萌动的时候，我隐约知道这是爱情，但我更知道这不是身为女子的我应该主动追求的事。我害羞又害怕，一边担心被人发现，一边又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欢，便只能偷偷的远远的瞧着自己的心上人，几步之遥却远如银河。所谓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分别之后，即使是对方已经另娶新人了，也要守着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的承诺。男人可以喜新，女子却要最看重第一个夫婿。夫君啊，你虽然离开了我，我的心却总是记挂着你啊。一言以蔽之，我是女子，我不可以说爱， 更不能改变我的爱。爱情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如此隐晦，隐晦到我无法公开的去谈论它。唐代有位学者叫做孟起，他写过一本本事诗，在这本书中记录了一个红叶题诗的故事，在后世那是广为传颂啊，改编无数，很能代表中国古典文学里关于浪漫爱情的终极想象。其中一个比较经典的版本讲的就是一位久居深宫的宫女，她春心寂寞，看到宫廷院囿当中掉落满地的红叶，捡起一片，在红叶上题了一首小诗。她不知道能将这一腔幽情寄往何处，便只好将红叶放入宫中的沟渠，让它随水飘荡。巧的是，红叶随着沟渠流到了宫外，被一个少年郎识得，他感动于题诗人的才情啊。要说这红叶也是挺有心的，墨迹写的字竟然还没有被水流冲掉，还被这个少年郎看到了。这个少年郎呢，看到诗之后也找了一片红叶，在上面题诗一首，以回应宫女的心意。他还专门跑到了皇宫沟渠的上游，把这个红叶放入了水中，希望它呢能够顺水流入宫廷之中。哎，无巧不成书啊，这片红叶继而又被题诗的宫女捡到了，上面的诗篇依然没有被水流冲掉，这位宫女收藏了起来。冥冥之中，两片红叶，两首诗，两个未曾谋面的人就这样定下了一份情。这正是千百年来女性爱情在古典文学作品当中最美的模样，被观看的模样。是的，很遗憾，这份美感呢，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观众的心理想象，因为距离而产生的美，只有故事之外的人能够体会。对于故事之中的人而言，距离带来的其实更多的是痛苦。我现在问朋友们，如果放在真实的生活当中，这会是你所乐意接受的爱情的状态吗？大部分人是不愿意的，没有人愿意守着无望的爱与自己心爱的人分离，更没有人天生愿意隐藏自己的心意。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古典诗歌里更偏爱呈现女性在爱情里隐忍专一的美呢，而不愿意写真实的人心呢？我目前还无法解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一起通过《诗经》里的一篇《恋爱通告》，来看看这部伟大的经典是如何呈现女性爱情的模样的。第二个问题，我是女子，我可以说爱，我可以改变。《诗经·正凤》当中有一首诗篇叫做《千长》，这个题目直译过来啊，当然题目也是后人根据诗篇内容取的。《千长》的意思就是撩裙摆，全诗很短，一共两节，内容上下重复，是一位民间女子面对众议的男孩子自信而又骄傲的呼喊：子会思我，牵肠射针；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通之狂野居。子会思我，牵肠射尾；子不我思，岂无他事？狂通之狂野居。翻译过来就是：嘿，那个小贼，你心里有我吗？有的话，早点说，我撩起裙摆渡过真水或者尾水来找你。你要是心里没我呀，也早点说，难道我还不能找别人吗？哎呀，你个大傻瓜呀，前面我们放了那么多文绉绉的诗句，陡然看到这两段，一时还有点不适应。你看这股干脆利落的劲儿啊，即使隔着3000年的光阴，我看着这个文字也能想象出女主人公隔着河呼喊的那个大嗓门：牵肠射尾，岂无他人。这一嗓子 完全颠覆了窈窕淑女的端庄，所谓伊人的优美嘛。它不像是传承千年的文明经典，倒像是新鲜出炉的一首乡野之间的民谣，而且还不是情意绵绵的那种，不仅奔放，还有点挑逗的意思。这还是我们认识的诗经吗？古人呐，早就想不通了。南宋时期的朱熹说啊，千长就是男女之间相互调笑的话语。哎，这样一讲，就把这首诗从汉代的经学的政治的桎梏当中解放了出来，最大程度上还原了诗歌本来的风貌。不过朱熹虽然看到了真相，却并不喜欢这个真相。他的原话是：此诗为淫女欲其所思者。就是说这首诗唱的呀，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同她看上了眼的人在那儿调笑讲话。很显然朱熹这么评价，那就说明他并不认同千长的女主人公。这倒也可以理解，因为就算以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念来看，女主人公的精神状态也算是遥遥领先了。什么默默不得语，什么女子重前夫，通通不要。我只要你一句实话，你小子心里有没有我？有，你在岸边等着，我涉水过了河都来找你吗？没有，咱一拍两散，各奔前程。从小接受了严格的礼教思想熏陶的朱熹，完全不能理解女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啊。他想不通啊，为什么这是儒家的经典呢？《诗经》啊，会有这样行为出格的女子？她不守妇道，倒追男人不说，还到处招摇，生怕别人不知道，完美触雷传统礼教的各种底线。这可是孔子编的《诗经》啊，哪里能容得下这样的女子呢？朱熹这位大学者，他想了很久，费了很大的功夫，终于想出了一个能够说服他自己的解释。啊，我明白了，这一定是孔子在举反面例子。诗中女子的话越是大胆，越是诗人在告诫读者不要这样做。哎呀，孔子不愧是圣人，真是用心良苦啊。这样绕圈子的用心良苦，我就问，您信吗？至少从文本的层面，我没有读出来诗人有批评的意思，他就是简单直白地记录了一段打情骂俏的话。不过话说回来，音乐也好，反例也罢，我们真正要注意的是《诗经》在成为儒家经典之前，就是以写风俗见长的。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批写在竹简上的战国《诗经》文献，起了个名字叫《孔子诗论》。这《孔子诗论》里就提到过，国风诗篇的一大特点就是博观人俗。所谓博观人俗，说的就是国风它广泛记录了民间的风俗。司马迁也说过，诗经长于风，就是诗经的长处是记录风俗。那既然写作的目的和长处就是记录民风民情，那么我相信当时的诗人就是会如实地记录他们所看到的一切。蒙是如此，千长也是如此。诗人也好，采诗官也好，他们来到郑国是为了记录，而不是评判或者改变。千长里这般潇洒的女追男，在诗经当中并不是个别现象。郑风里啊，有四分之三都是爱情诗，而爱情诗里又有三分之一都是女追男的水畔欢歌，其中就属真水为水的出镜率最高。他们原本呢是属于两个不起眼的小国的地界，可能是因为山川阻隔，也有可能是因为原先的诸侯比较佛系。 他们受讲究君子淑女的周礼教化并不深，而后来呢又被举国迁徙至此的郑国所吞并了。因为地处中原的核心地带，搬迁之后的郑国在春秋时期的发展相当不错，原本的地方文化因为经济的发达也活跃了起来，一些周礼教化之外的古老风俗得以流行开来。我们如果去查《韩氏外传》或者《太平御览》等等史书的记载，会发现当时的郑国有一个盛大的节日叫做三月三。在三月初三这一天，从清晨开始，人们便邀约上亲朋好友，三五成群地集结在真水尾水旁边，一边下水清洗，一边饮酒作乐，以起到浮出不祥祈求保佑的效果。如此盛大的集会，当然也是郑国男女一年一度相约见面的大日子。他们在三月三这一天恣意郊游，为自己寻找伴侣。周礼《地官》中说啊，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就是说在春季的第二个月，男男女女可以自由交往，相约相会，估计也与三月三的古老风俗有一些关联。后世杜甫有一篇诗歌叫做《丽人行》，开篇上来也是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可是这个节日在唐代依然流行。哎，讲到这儿，或许有朋友会问了，这周礼不是讲究君子淑女吗？为什么还要倡导男女相会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根据已有的材料和考古发现呢，学者们推测，这或许与当时人们繁衍生息的需求有关。毕竟再大的礼也大不过生儿育女，所以周人在礼乐教化之下尚且留出了一些空间。至于原本周礼就比较薄弱的郑国，估计民风就更加开放了。在郑风征纬一诗当中啊，还特意提到了三月三当日有耍朋友需求的男女会手持兰花芍药作为信物，相互调笑逗引，为自己挑选伴侣。诗说：真与伪方患患兮，士与女方秉兼兮，女曰关乎，士曰既卒，且往关乎，伪之外寻虚且乐，唯士与女以其相悦，赠之以芍药。翻译一下就是，哎呀，这春日的真水与尾水，河面上雾气朦胧，那么多的男男女女，他们手持着兰花，一个女子看向她身边的男子说，一起去河边看看吗？男子回答，哎，我已经去过了。女子又说，再去一次吧，尾水边那可好玩了。这些男男女女们相互戏谑着，互赠着芍药。还是同样的真水与伪水，兼是兰花，芍药即芍药。在特定的时日里，青年男女纷纷手持着兰花来到河边游玩，一边踏青一边相看，寻找心仪之人。若是两情相悦，便互赠芍药作为约定。哎，或许又有朋友问了，为什么是兰花或者芍药呢？我们来看一个燕吉梦兰的故事。说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吉，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条，余而足也，以士为儿子，以兰有国香，人服，美之如是。继而文公见之，与芝兰而遇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幸，敢争兰乎？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这是一段记录在左传宣公三年当中的故事，说的是郑文公有一个身份卑微的妾室叫做燕吉。有一天他梦到一位上天的使者 来到自己面前，交给了他一朵兰花，还告诉他说，我呀是郑国的祖先，这朵兰花将会成为你燕吉的儿子，因为兰花有国香，只要佩戴在身上就会被人怜爱。不久之后，郑文公果然宠幸了燕吉，后来生下的儿子就叫做兰。哎，我们看这位妾室燕吉身份低微，本来是不受宠的，却因梦见兰花而得到了机会亲近国君，继而诞下了儿子兰。后来公子兰还继承了郑国的王位。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兰花在郑国那是有着特别的意义的，或许还昭示着两情相悦，生儿育女。而芍药之所以成为男女相约的信物呢，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芍药有一个别名叫做可离或者江离，所以情人相会之后互赠芍药，以表达依依惜别的意思。也有人说是因为药与约谐音之故，隐晦地表达再次相约之意。郑风中的许多恋歌呀，大约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周王朝的采石官抱着考察民风的目的来到郑国，看到了春日水畔男男女女嬉笑玩耍的热闹场景，他们并没有出于周礼的条条框框而摆出一个批判的姿态，而是忠实地记录下他们所看到听到的一切。正是这样的胸怀，周人的经典当中才能留下中华各地古老风俗的珍贵记忆，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不评判，我们记录，我们包容，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兴起之初那股蓬蓬勃勃的包容力。哎，你和我不一样，但那又怎么样？大家都是生活在这

有诗人定制的爱情宣言，展示着他们在爱情当中动人的千姿百态，可谓是先秦女性们一次精彩绝伦的集体亮相。我们来看一些例子。郑峰《山有扶苏》中说，山有扶苏，喜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居。这山上长着扶苏树，水边开着红色的荷花。哎呦，没见到俏郎君啊，倒见到了你这个登徒子。这是和千长真伪一样的对话体诗歌。喜，水泽之意，两个人也是相约在水边，那就很有可能也是在郑国的三月三男女相会这个背景下的活动。这对小情侣啊，打着情骂着俏，仿佛就从我们眼前走过一样。一个狂字点出了男孩子的狡黠轻佻，女孩一边嫌弃，哎，你看你啊，长得也不帅，还捉弄人，一边呢又忍不住被眼前这个有点小坏的男朋友牢牢吸引，嘴上不饶人，脸上却早已是满脸笑意了。惹喜欢自己的女孩子埋怨，似乎是全世界男孩的通病。这不，水边的狂徒走了，又来了一位狡童。郑峰《狡童》中说，比狡童兮，不与我言兮，为子之故，使我不能参兮。哎呀，那个小坏蛋呐，他不和我说话闹别扭，就是因为他让我饭都吃不下了。狡童与狂徒意思差不多，都是女孩子对自己意中人的一种嗔怪之语。不过相比前面有话就说的这位直爽女子，哎，诗中的这一位就有些纠结了。我们看这爱情里的纠结焦虑患得患失，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会大胆主动的女孩子尚且会茶饭不思，而内向羞涩的姑娘们就更是如此了。她们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的小心思，甚至连对方的名字也不好意思说出口，还得用个代称。比如郑峰《紫衿》这首诗的第一句，青青紫衿，悠悠我心。哎呀，那个衣领是青色的那个人呐，他真是牵动着我的心。明明都已经喜欢的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了，还舍不得让读者们知道他是谁。感情是提一下名字都会心跳吧。每每读这首诗，我都想起自己小时候，一群小女孩在那儿互相交流，说自己喜欢班上的哪个哪个男生。其中一个小女孩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她呀扭捏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我喜欢那个戴眼镜的。多年以后我明白了，这不就是青青紫衿，悠悠我心吗？哎，讲到这里或许又有朋友会问了，这郑国的姑娘们看起来比现代人还要现代呀，就真的是一点周礼的影响都没有吗？那倒也不是。郑峰里啊还有一首《羌仲子》，就是一个姑娘在反复叮嘱她的情郎仲，叫他不要老是翻小区的院墙，这要是弄断了树枝，被家里父母看见了，姑娘会挨骂的。这能显示出啊，女子心目当中代表她自由意志的情与他父母所代表的礼正在发生着矛盾。最后这位姑娘只好和情郎说，众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众啊，我的心里是有你的，可是我们私下约会的话，我的父母是要责骂我的，我怕呀。哎，这位倒是不怕直呼心上人的名字，他不敢违背父母的意思，那也只好委屈心上人少来几趟了。当然这个仲字也可能说的是男子的排行，而并不是他的名。不得不说郑峰里的这群女孩子还真是活泼泼的，她们有的敢想敢做，不拿性别给自己设限，
并没有觉得女子

0: 就应该压抑自己，做出被动等待的姿态来。有的也会害羞纠结，不敢大声说出自己的喜欢，还有的会因为担心父母有意见，小心翼翼地叮嘱自己的情郎。这种因为多姿多彩而显得格外生机勃勃的女性群像之美，别说放眼《诗经》，就算是放眼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恐怕都难有分量相当的吧。我想这便是《诗经》了不起之处吧。郑国女子们这般无拘无束的模样，何尝不是恋爱中女子本来的样子呢？把如实记录的民间风情写成了经典，还奉为了经典，《诗经》是头一份，也可以说得上是中国古典文学当中最盛大的一份。这些发自心底的女性的声音，即使放在现在依然不过时，依然能产生强烈的共鸣。在郑风的十多首爱情诗里，我们能看到女性情感的各种状态，喜怒哀乐、相遇离别，这些形形色色的生命所编织起来的，又何尝不是一部壮丽的篇章呢？它们平凡，但它们美丽，它们令人难忘，它们就是中华大地上开出的人类情感最初的也是最美丽最永恒的花朵。《诗经》爱情篇章的伟大之处，也是它能走进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心灵的原因，正在于这份尊重与包容吧。一部经典之所以能称之为经典，在我看来，不一定要写了多么宏大的历史，也不一定要写了多么艰深的道理，在《诗经》这里能够充分尊重生活的本真，不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一切，公正平和地包容一切，接纳一切存在的可能性，承认与礼乐教化不一样的民间风俗，那就是流芳百世之作。我们今天在这里阅读《诗经》当中的爱情篇章，也希望天下所有的有情人都能够在爱情来临之时大大方方地问对方一句：子会思我，你喜欢我吗？愿天下人都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即使是在爱情结束的时候，也能够潇洒地说一句：岂无他人，重新开启自己生命新的毕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诗经有佳人》，子会思我，千长摄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佳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巨懂人心》。巨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都挺好》。苏家二儿子苏明成和他的妻子朱莉与父亲苏大强一起吃饭，此刻的苏大强难掩喜色，只因他即将跟随大儿子远赴美国养老，满心都是对新生活的憧憬。苏大强能够按计划去美国养老吗？故事又会怎样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和心理学家钱伟，还有律师郝红影、脱口秀演员杨浩辰一起来拆解剧情，走进电视剧《都挺好》。
6: 警察
7: 啊，
6: 这就是说再过一个礼拜我护照就拿着了。
7: 就这么顺利？真没想到有这么顺利的钱。
6: 我都没想到。
7: 就是
6: 啊，哎呀，这一大早上把我给紧张的呀。
7: 别紧张，别紧张，这都踏实啊。
6: 哎，你赶紧给你大哥打电话啊，让他买机票。
7: 好。
8: 哎，菲菲，接个电话。
9: 好。
6: 哎呦，这怎么那么高啊？啊，给我一下，给我一下。
9: 喂。
7: 哎，大嫂，可以订机票。
10: 签证办好后，苏明成便打电话到美国，无非从通话中意外得知真相，与苏明哲爆发激烈争执。混乱中，女儿小咪不慎摔倒磕伤额头，苏明哲接父亲来美国养老的计划也只能就此搁置。
6: 爸，你听我说啊，你暂时来不了美国。
11: 坏了，
12: 晴天霹雳。
6: 我这边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你来美国的事儿呢，只能暂时缓一缓。
13: 爸，我这边还有别的事要忙，我先挂了。
14: 他的问题是在于他不说理由，直接告诉你借。
12: 对，是逃避，
14: 拒绝，
15: 扔了炸弹，
14: 嗯，
15: 跑了，
14: 拒绝沟通。
7: 怎么了，爸？爸，
15: 爸，你没事吧？
7: 没事吧？
15: 你留意他都僵住了，整个身体的动作都是。
7: 喂，
6: 不让我去美国了。
14: 啊，大哥他怎么说的？怎么就突然不去了呢？
7: 对，怎么会这样呢？
6: 不让我去美国了。
14: 怎么能这样呢？不是说好的吗？再打过去问问怎么回事。
7: 打打，我打。
16: I'm sorry, that line has been disconnected. Please try again later.
7: 你关机了。
6: 这是干什么呀？干什么呀？知道我要去美国了，这又不让去了。
15: 我庆功宴都办了。
8: 哪有这么坑爹的？
7: 哎，嫂子。
10: 苏明哲的一通电话给了父亲苏大强当头一棒。苏明成想询问具体原因，却打不通大哥明哲的电话，只好联系大嫂吴飞，辗转找到大哥明哲。
9: 他很难受，很伤心啊。
6: 我不是说了吗，咱爸暂时不能来美国，你就不能暂时替我安顿一下爸妈？
9: 那你最起码要告诉我理由啊。而且哥，当时去美国是你定的，把老头弄得高高兴兴的，他现在每天在国内又请客吃饭，又要去蒸桑拿，压根就没给自己留后路，对吧？现在面签也办好了，你突然一下说不去了，你想过爸的感受吗？
6: 没错，是我定的，我是看爸没有人管，你们就没责任吗？啊，
17: 你看苏明哲任何时候就把责任先推给别人。
15: 对，
9: 苏明哲你是不是有病啊？你瞅我喊什么，就是你定的去美国，又不是我骗爸，你还有理了？
6: 明哲，孙大哥求你了好吗，你就帮大哥再管一阵子爸。
9: 你不告诉我原因，我就不管。哎，你不管我也不管，咱们谁都别管。我告诉你，我回头给爸买张机票，我把他送到美国去，你当面跟他解释清楚。
6: 哎，明成。
10: 苏明成愤怒地挂掉电话。另一边，胡飞劝苏明哲实话实说，称坦诚沟通才能解决问题，可苏明哲顾及面子，始终不愿承认自己失业的窘境。
14: 你的面子就这么重要吗？你如果早跟爸说实话，能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吗？那我来跟爸和明成说，我就不相信咱把话说清楚了他们能不理解你。
18: 对，说清楚了，
15: 还是面子，
18: 说清楚了，我觉得他会理解他的。
15: 嗯，
8: 给我，给我。
10: 苏明哲与吴飞的夫妻矛盾再度升级，苏明成一时意气用事，放话不管大哥的处境，要直接送父亲去美国。这场围绕着苏大强养老的棘手僵局，最终又会走向何方？
17: 这个做得太过分了，而且我在这个片段当中呢，我完全理解明成和苏大强。
19: 嗯，
17: 对吧？你不让我去了，去不是我自己要去的，也不是老二做的决定，是你老大让去的。你老大催着我们办面签，这面签也过了，欢天喜地的要欢送这老头去了，你突然说你说不去了，就特别的武断，让人特别的难以接受，就直接告诉你结果，我定的，你不用管了。然后在这个争执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下就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就好像是因为你们没有照顾好，我才管了老头，我才让他来美国，
15: 臭打一耙。
17: 对，就让人心里头特别生气。
19: 感觉这个明哲在刚才那段沟通的时候，他完全把自己的地位放得特别高，觉得我是长子，所以所有的事情你们就得听我的，其他你别多问，你别管就行了。这点让肯定是让人感觉特别的不好。
17: 其实在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吴飞说的特别对，你好面子不好意思，我作为你老头，我来帮你沟通，
18: 可以讲一讲的。
17: 其实就是因为他不是外人，对吧？
18: 对，
17: 咱就是全自家人坐在一块儿，我打个电话说，哎呀，因为什么，确实我们现在遇到了这个窘境，是暂时不能来，我觉得他们一定能理解。你比如说我们站在老头的这个角度，站在弟弟的角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家自己得先在美国活下去啊，是不是？
18: 就是正常情况下的这个父母，他通常还是
17: 会理解的，
18: 非常理解。
17: 嗯，
18: 在你孩子这样困难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给你雪中送炭，对吧？那我不去给你添麻烦。这个应该是最朴素的一些家长的一些个心理。所以他就这样一直为了自己的这个面子，他不和家人去沟通，也不让自己的妻子去沟通，这个我觉得他心理上面是不是应该有什么问题？钱老师，
15: 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想到一个词，就是外强是因为中干，就是完全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明哲就是拒绝说出自己的理由。 是因为他太害怕了。他怕什么呢？他怕两样东西。第一个，我说他是长子，他怕家里对他失望；第二个，他是骄子，他也很怕他这个骄子的人设就这么坍塌。所以对比起来，那个各种不沟通带来的压力，那份害怕就是跟自我强绑定的那种丧失感，并且亲口去承认那个丧失感带来的羞耻，让他简直就是丢了个核炸弹就跑了，他就把手机给关了。甚至呢，其实他现在是完全是一个回避的一个状态。
17: 我觉得他打完电话扔完炸弹，咔，赶紧关机的那个状态，逃避的状态，特别像苏大强。
19: 对，
15: 我好怕呀。
17: 对，
15: 因为巨大的害怕，其实他也不能够接受，不论是谁，是他自己还是他太太，他都不能够接受把这个我失败了的消息传递给家中。这个也反馈了这个家庭其实对他的期望是非常的清晰的，他得用一个成功者，至少他认为他得用一个成功者的形象才能够维系住跟苏家的联系。我其实去解读明哲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挺生气的。
20: 嗯，
15: 就站在弟弟的角度、父亲的角度，你这真的是坑人啊，坑爹坑弟弟。
20: 嗯，
15: 而站在妻子的角度，就是如果我是吴非，我也会很生气。就是不论你有多么的害怕，你是不是可以成长一点？
20: 嗯，
15: 是不是可以承担一点？可是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的明哲，我觉得其实让人看了以后确实挺窝火的。虽然能明白他内心在发生什么，但是真的是让人太难相处了。
19: 其实除了他个人内在的原因，还有就是他们家庭环境的问题，他家庭教育也是有问题的。
15: 对，是的，
19: 就是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家庭有一种成王败寇的心态。
20: 嗯，
19: 就是你有成绩我们就都夸你，
20: 哎，
19: 只要你哪里失败了那你就是不行。哎，假设他真的是去沟通了，以这个苏大强和这个苏明成的性格，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20: 嗯，
19: 他脑回路不一样，他很有可能就是指责。
20: 嗯，
19: 他很有可能就上来就批评。
20: 我觉得那个苏明成可能能理解，因为有朱莉在旁边清醒的提醒着。
19: 嗯，
20: 但是苏大强，我觉得我真的这点跟你还是比较一致的观点。
19: 嗯，
20: 那苏大强会说，那你
19: 不行，
20: 你
19: 必须
20: 失业了，你失业了，那我们去，我们就吃差一点，条件差一点，那我也得去。
19: 肯定
20: 我
19: 理解的，
20: 我现在我已经被架着
18: 来
20: 了。对，我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对我非常羡慕啊，都知道我要去美国，我多丢人呢。
19: 嗯，
20: 那么要面子要脸的一个人，我现在我去不了了。
19: 嗯，
20: 我到美国饿死我也得上美国去，
18: 让美国去吃土都行。
19: 我特别想分享一个我身边的学生的故事。
20: 嗯，
19: 就是因为我现在正好带的是初一。
20: 嗯，
19: 有很多孩子从小学到初中这个身份的转变，他是心态上很难转变过来的。
18: 嗯，
19: 小学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都是90分将近满分的成绩，突然一下子上了初中，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很优秀，自己没办法再成为那个金字塔的尖儿了。
20: 嗯，
19: 但是这个时候无论是孩子还是一些甚至孩子的家长都会有一种心态，你原来很优秀，你现在也必须很优秀。比如说他已经跟不上课了，但你必须给我上一些什么培优班，你必须提前学。那对于孩子来说本身其实是很大的压力。
20: 嗯，
19: 他从这种家庭环境下他很难学到怎么去调节自己的心态，我觉得。
20: 嗯，
15: 是的，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像明哲他其实他的心态是非常就我们说的封闭型的心态，我只能赢，我只能胜利，我只能做人上人，否则其实他的就是一系列的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坍塌。但是我们说其实如果对于明哲来说，他能够学习一点点成长型的心态，就是当我失败的时候，可能我正好是生活要教给我一些新的东西。
20: 嗯，
15: 如果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弹性，哪怕家庭原生家庭不允许，可是他如果让自己能够去透这么一口气儿，能够在心里长出那么一份弹性，他的个人成长，他的亲密关系，包括他的原生家庭，都会用这个小小的齿轮都有可能带来新的不同。
20: 嗯，
10: 结束了对大哥苏明哲的抱怨，苏明成来查看父亲的状况，只见苏大强正躺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呻吟。朱莉见状不敢怠慢，立刻上前耐心哄劝：
21: 爸，您别这样好吗？您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您这样闹吧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对吧？要不您把身体再给气坏了就真去不了美国了。您看，先起来，咱坐下来一起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好不好？去给爸倒杯水，让爸缓缓。
22: 我想喝肉磨咖啡。
21: 行，我去啊。
23: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嫁给你，摊上这么个家，我妈才刚走，家里就乱成一锅粥了。还说妈在的时候多好啊，她把什么事儿都想得又周到啊又细心，什么事让咱俩操过心啊？现在呢，什么事都堆到咱们俩这儿，我真的都快烦死了。
24: 要是妈在的话，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0: 另一边，远在美国的苏明哲望着熟睡的妻女，终究没勇气再提接父亲来美国的事。他转而给妹妹苏明玉发去信息求助，
25: 有看法，
10: 字里行间满是无奈。
25: 明玉，
0: 你对咱们
18: 哎，解决问题的永远是明玉。
0: 嗯，
1: 有看法。
0: 不想再管苏家的事，大哥能理解，可理解归理解，事情归事情，我还是得跟你说说苏家的事。我原本答应爸让他来美国养老，可眼下我这边有点事儿，只能让爸暂时别来美国。你二哥又不担事儿，还打电话威胁我说我不管爸，他也就不管了，
19: 互相都在推诿色泽。
20: 这个对于苏明玉来说特别的窒息。
0: 你就帮我处理一下，爸如果实在没办法在老二家待着，大哥求你委屈一下，先把爸接你那儿住，拜托了。

0: 我已经说过了，苏家的事不要找我。
1: 其实明玉要回这么一个，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3: 风声
2: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3: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